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工块多一份安心，使用工块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0: 1950年最后一个夜晚，李奇微过得无比煎熬。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里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至沓来，他精心布置的由西到东几百公里的防线到处被中朝军队突破，第一线防御的南朝鲜军的六个师迅即土崩瓦解。至1951年1月1日午时，志愿军第39军和第38军部队歼灭南朝鲜军1000余人，志愿军左纵队第66军和第42军第124师将南朝鲜军约一个师部队包围，至2日拂晓，全歼5个营3200余人。面对敌人的全面溃败，彭德怀估计敌人有可能放弃汉城或退守汉江南岸，甚至有可能继续南撤。他当即决定乘胜追击，向汉城进军。志愿军第50军接到任务后，立即向高阳进击，并在高阳以南的佛弥地截断了向汉城撤退的英军第29旅的退路。
1: 当时我们的部队把婴儿球旅给它冲断以后啊，就要把敌人截下来，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为什么？这里面有个坦克中队，是英国最先进的坦克，它是一个重型坦克，战斗权重超过50吨。
0: 当时志愿军的每个班只配备1根爆破筒和1个炸药包，直接摧毁坦克难度极大。战士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敌军坦克停下来，不再发挥机动作用。
2: 那对我们来说呢，把坦克就是反坦克炮，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手里边只有步枪，步枪不能打坦克，你用步枪打子弹出去了再弹回来还伤自己。我一点办法就是爆破坦克履弹。
0: 经过观察，志愿军战士发现英军坦克在上坡或者转弯时速度会慢下来，如果找准时机在此时炸断坦克履弹，就能让敌军坦克停下来。然而爆破组接连2次尝试都未能成功，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爆破手李光禄善于观察，他发现炸药包导火索过长，以至于放在公路上的炸药包经常会在坦克驶过后才爆炸。为此胆大心细的李光禄决定将导火索从10公分截至3公分，这就意味着李光禄必须在3秒内完成点火、投送、撤离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这份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历史文件向我们讲述了李光禄爆破坦克时的震撼一幕。爆破手李光禄沉着又勇敢，冒着那枪林弹雨不慌也不忙，测量好坦克距离和速度，10斤重药包送到公路旁，敌坦克眼看来到跟前，李英雄拉动了导火索隐蔽在路旁，只听得轰隆隆震天一声响，这一辆汉王八炸死在路中央。战后

0: 光禄荣立特等功。
1: 李光禄把他的坦克爆炸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一辆一辆一辆的啊消灭。稻田里面冬天呢都冻了冰，有的地方还有水，所以坦克在里面行动很不方便，所以就来回周旋。
0: 狭窄山坳只容得下一辆坦克的宽度，领头的坦克被截停后，其他坦克只能堵在后面。在志愿军的连续打击下，佛迷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经过三小时激战，志愿军第五十军第幺四九师第四四六团的战士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击毁和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和汽车24辆。在第四四五团协同下，共歼英军700余人。在中朝军队全线南下追击的过程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奉命攻占府谷里。府谷里位于义政府通往汉城的公路上，距离汉城仅30多公里。1月3日凌晨，率先攻占府谷里南山阵地后，志愿军在白天迎来了敌军的疯狂反扑。他们的对手是英军第29旅的王牌部队。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的英军先后发起数次冲锋，却始终无法突破志愿军的阵地。战斗中，为了将英军彻底堵住，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团长决定让7连抢占并守住卡在公路上的一个制高点。
2: 敌人是打向我山头开了将近5000发炮弹呢，5000发炮弹把我们山上的这么粗的碗口粗的树头都没了，山上的雪是一点白的没有了，我们想解解渴找一块白雪都找不到了，到处是炮弹坑了。
0: 英军的猛烈炮火让刚刚赶到高地的7连战士无法固设阵地，于是弹坑成为了阵地上唯一的攻势。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7连伤亡惨重，连长身负重伤，副连长、指导员、排长们全部牺牲。几场战斗下来，只剩下连司号员郑启和其他10几名战士坚持战斗。
2: 连长这个很费劲的把手枪的掏给我，我们从来没打过败仗啊，你们一定要守着山头啊。当时我就说，我说连长你放心吧，把枪交给我吧。我站在山头我就喊，我说大家听我指挥。
0: 英军一轮轮的进攻冲锋，一直冲到了离志愿军阵地只有40多米的地方。此时战士们已经打光了全部弹药，面对即将涌上阵地的敌人，身负重伤的郑启猛然站立起来，从背上抽出军号，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量吹响了冲锋号。
2: 我哩哩哒，哩哩哩哩哒，哩哩哩。我其实我那时候不哪儿那么大的劲儿呢。
0: 硝烟笼罩的府谷里，响彻着只属于中国军队的嘹亮号角。误以为志愿军增援部队发起冲锋的英军，立即转身向后一路狂奔。郑启一遍遍吹着军号，一直将敌人吹到公路上。郑启的冲锋号为增援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最终第347团成功歼灭英军2个连。

0: 战后，郑起将这支吹退敌军的军号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回了祖国。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永久珍藏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支富有传奇色彩的军号，记录和见证着那段熠熠闪光的历史。在中朝军队的猛烈攻势下，第三次战役发起，短短三天后，就对汉城形成了弧形包围圈，甚至汉江南岸也出现了志愿军渗透的迹象。坐镇汉城的李奇微意识到，从整个战略上考虑，必须放弃汉城。1月3日清晨，李奇微下令，联合国军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各一部，先后进入已被美军完全破坏、笼罩在烈火浓烟和爆炸声中的汉城。占领汉城后，中朝军队继续追击数日，随后转为休整补充，至1月8日，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
1: 第三次战役呢，是志愿军在连续进行两次战役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休整，然后同人民军一起发起的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作战，歼敌1.9万余人，突破了38线的防御，占领了汉城。
0: 此战粉碎了美国当局妄图争取时间整军再犯的企图，打破了美方在38线玩弄停火的伎俩。从汉城撤退时，李奇微收好自己的全家福照片，把他平时常穿的睡衣钉到了墙上，还特别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第8集团军司令官仅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尽管李奇微刚到汉城没几天就遭遇了一场惨败，但他在撤出汉城时的从容，却让久经沙场的彭德怀意识到，李奇微是一个强劲的对手。等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是更为艰苦的战斗。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0: 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的林芝，风光旖旎，景色秀美。在这里驻扎着一支被誉为白云山传人的戍边部队。
1: 我们赢的前四字，
0: 每天除了响亮的口号，营区里还会响起一首只属于他们

0: 是要从儿子而进犯，我们的英雄叫他停止在山前。
1: 与战士们唱着同一首战歌的老人名叫吕品，是这支部队的前身白云山团的老兵。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白云山战斗中，他和战友们究竟经历了怎样一场炼狱般的生死考验。
2: 坚守防御，没有命令是你不能撤退的，你要像钉子一样，像铜墙，像铁壁，要挡在那儿。
1: 1951年初，面对联合国军的密集重炮和凝固汽油弹，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吕品和战友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如铜墙铁壁一般，死死阻挡着敌军的北进。3月23日至4月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6篇关于第50军和第38军在汉江南岸的战斗纪实，其中作家魏巍这样描述当时的壮烈场景：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的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日日夜夜式的考验。魏巍笔下日日夜夜式的考验，就是爆发于1951年1月底的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1951年1月初，第3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极度疲劳，补给困难，难以继续作战。在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

0: 唐朴的珍贵手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美军不可能轻易退出朝鲜，他还有力量阻我前进和进行反击，且我军经过三次作战也有不少伤亡。又时届冬季，我军还未换上冬装，后方供应线拉长，敌机不断轰炸，供应非常困难，因此我军必须进行休整补充，才能有利于再战，有利于长期战争。1月8日，也就是第三次战役结束当天，志愿军党委对各军下达休整指示，并暂定休整期为2个月。就在接连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休整的同时，美国当局也陷入了对是否撤出朝鲜问题的争论。
1: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were in retreat and were not sure they could even hold on in Korea. General Ridgway, who becam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n Korea in late 1950, he very quick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ere. Morale was down among the South Korean forces and the American forces.
0: 作为刚上任不久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千里迢迢赶到朝鲜战场，可不是为了率部撤退。在他看来，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再后退，但部队主力却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仍有一战之力。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李奇微还发现了志愿军的弱点。
2: 李奇微也可以说是志愿军一个很狡猾的对手。他后来李奇微总结出志愿军两个弱点，一个是礼拜攻势，靠肩膀背点东西打一个礼拜之后就前进不了了，就是停下来等待补给了。再一个呢，月夜攻势，有月亮的晚间才便于发起进攻，太黑了也不行。
0: 为扭转颓势，恢复士气，同时侦察中朝两军兵力部署情况，第三次战役刚结束一周，李奇微就发动了代号为“狼狗行动”的试探性进攻。在志愿军的坚决防守下，狼狗行动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李奇微认为，志愿军和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兵力不足，不会在近期发起进攻。经过对美第八集团军的整顿后，李奇微于1月25日集中25万大军，发动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全线反扑。朝鲜战场上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这样打响了。在这次反扑行动中，李奇微将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组，美英军主力置于西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朝鲜军则置于东线实施辅助突击。此时坚守在汉江南岸的是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指挥这些部队的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作为全军公认能打硬仗的虎将，韩先楚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
3: 那时候，这个韩先楚就派我，到这个50军去传达任务。韩司令要求一定要坚守。军长当时表态了：“你跟韩司令说，我们也一心要打到底，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得守住阵地。”
0: 在第50军军长曾泽生部下的防御体系中，第149师第447团的阵地正好卡在

0: 往汉城的公路上。作为北进汉城的必经之地，白云山成为了美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为攻占白云山，美军甚至出动了重型轰炸机，一颗炸弹炸出的弹坑足有5-6米深。但即便阵地被美军炸成火海，第四四七团的指战员们也毫不退缩。久攻不下，无计可施的美军竟然想起了心理战。一天，一架美军轰炸机从第四四七团阵地上掠过，它没有像往常那样投下炸弹，而是从空中撒下了称第50军为炮灰，并诱使他们投降的传单。美军的伎俩彻底激怒了第四四七团官兵，在随后的作战中，全团指战员们愈战愈勇，誓与阵地共存亡。
1: 在那个地方啊，有好多同志粉身碎骨了。50军这位虚无的老将军，含着眼泪给前面打电话：一定要把所有伤员都转运走，一定要把牺牲的历史安排好。就是一个耳朵，也值得把一条腿也得捡回来。我让咱一起。
0: 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面凝结着志愿军官兵鲜血的战旗。这面战旗就是在白云山血战中，志愿军第50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给第四四七团的白云山团旗。在《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和作曲家郑绿城为这支光荣的集体创作的《歌唱白云山》。

0: 在整个汉江南岸的防御中，第四四七团只是第五十军顽强防御的一个缩影。由于作战英勇，志愿军总部在1951年1月31日通令表扬了第五十军全体指战员。第五十军是辽沈战役中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然而，面对兵力、装备、军战优势的美军，这支由起义改编而来的部队却打出了让所有人叹服的战绩。
1: 当时呢，大家对第五十军取得的战果，感到特别吃惊。为什么一支部队起义以后，变成了能够在战场上与世界最强部队交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呢？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信仰，他们知道背后就是祖国人民，就是为新中国而战。
0: 与第五十军并肩作战的是第二次战役中打出威名的万岁军，顶着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缺兵少粮的第38军却如钢钉一般死死定在了汉江南岸。当第五十军主力完成防御任务先行北撤后，第38军却依然孤军坚守在汉江南岸。彭德怀为何要做此安排呢？早在第四次战役开打前，彭德怀就制定了西防东打的作战方针。在这张第四次战役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38军位于东西两条战线的结合处，因此作为东线的侧翼，哪怕伤亡重大，第38军也要死守阵地，确保东线志愿军主力的集结与侧翼安全。京安里东山是北进汉城的战略要地，率部坚守在主峰阵地的是第38军第114师一名叫做曹玉海的老兵。19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曹玉海作战勇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过7次战功。1949年作战中身负重伤的曹玉海转业地方。2002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找到老部队，要求重返部队保家卫国。放弃安稳的工作，面对老领导的劝说和未婚妻的挽留，曹玉海毅然跟着老部队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
2: 他对象舍不得他走，然后他说呢，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我不能守着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都打完仗了咱们再团聚。
0: 然而他的未婚妻却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家记忆。

0: 1951年2月，在兵力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作战经验丰富的陶玉海依然指挥战士们接连打退了美军6次进攻。阵地存亡之际，曹玉海大吼一声，与战士们一起冲向了敌群。在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中，曹玉海血染疆场，英勇牺牲。年仅28岁的曹玉海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在汉江南岸，西线志愿军用巨大的牺牲顽强阻敌23天，歼灭敌军10000余人，有力钳制了联合国军的主要进攻，为东线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开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呢，由于我们指挥得当，加上志愿军作战勇敢，慢慢的又掌握了主动权。
0: 为了对付志愿军防御阵地，李奇微采用了火海战术。所谓火海战术，就是美军利用火力优势，从地面和空中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火力突击。在持续不断的火力覆盖下，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如今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住着一位见证了这一残酷战术的老人。这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叫做涂伯义。初见涂老，或许很多人都会被吓到。严重毁容的面部使涂老在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中被美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烧伤所致。
2: 我父亲发现地上投了个什么东西下来，当时我的猜想，哎呀，是不是个重磅炸弹呢？但是没有听到爆炸声，所以整个人很着眼。这个时候我才清楚的，哎呀，敌人是投下的凝固汽油弹，我才感觉到我身上烧得火辣辣的痛。当时我也感觉到，哎呀，我的手指烧卷去了，我也感到我的脸上这个皮肤掉下来的。
0: 1951年3月，全身大面积烧伤，面部被毁，双手致残的涂伯义被转送回国继续医治。对一个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毁容伤残无疑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上不了战场，涂伯义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后几十年里，他克服肉体上的伤痛，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那场战争的

0: 在图博义所在的第42军展开防御作战的同时，志愿军东线部队迅速完成了战役集结。经过反复斟酌，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决定首先歼灭横城之敌，并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依据情况进行部署实施。2月11日，反击作战开始后，中朝两军进展顺利。仅仅一天的时间，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已大部被歼。在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年鉴》中，对横城一战有着如下记述：志愿军和人民军对南朝鲜军第3和第8师发起进攻，面对压倒性的中朝军队，南朝鲜军迅速撤退，致使美第15野战炮兵营失去掩护。至2月13日凌晨，经过两夜一天的激战，中朝军队共歼敌1.2万余人。东线联合国军被迫后撤26公里。就在横城反击战胜利结束当天，志愿军以6个团对底平里美军发起进攻。由于战前对美军兵力攻势估计不足，经过两夜苦战，虽然志愿军曾一度攻入底平里街巷，重伤美军团长，但却始终未能消灭敌军。鉴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志愿军进攻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纵观整个第4次战役第1阶段作战，歼敌2.2万余人的志愿军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李奇微寄予厚望的霹雳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第4次战役第1阶段作战虽然胜利结束，但志愿军所处的战场形势却越发严峻。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如何解决前线部队在休整和补充上的困难，已经成为了中央军委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他关于志愿军轮番作战的想法：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3番部队轮流作战。按照中央军委轮番作战的部署，志愿军第2番入朝部队由杨德志司令员、李志民政治委员率第19兵团和陈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第3兵团分别于2月中旬和3月中旬入朝参战。为了给第2番部队入朝争取时间，彭德怀和朴一宇决定以空间换时间，在南起汉江北岸至横城、北到38线的地区部署3道防线，节节阻击。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
1: 为什么叫运动防御呢？不是坚守防御，坚守防御守不了，就是我们那种装备，那坚守防御，我们的部队可能很快就被人打光。最后依山傍水，利用有利的地形，坚决阻你一下子，能够反击再反击一下子，无力地形我就往后撤一点。
0: 3月7日，李奇微发动撕裂者行动，目标是夺取汉城和向38线推进。志愿军各部队一面开展顽强阻击，一面逐步向北转移。运动防御作战的关键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计较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这封4A级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3月11日，彭德怀密电周恩来，

0: 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彭德怀就是先放弃汉城，撤到三八线以北，缩短供应线，等待国内战略预备队到达再反击。因此呢，这个撤出汉城还是经验有条的。李奇微讲嘛，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成功。
1: 3月13日晚，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3月15日，联合国军进占汉城。面对打完就撤的中朝军队，李奇微想到了空降作战。3月23日上午，美军第187空降团3400余人空降汶山。 五天后，美第25师和第187空降团在7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向第26军防线发起猛攻。战斗中，美军一支坦克部队行至西峰山脚下，准备增援前线。此时，一位志愿军班长正带领全班战士潜伏在路旁，他就是雷宝森。
2: 下午2点左右，就听见西边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声音，就派人去侦察。一侦察，看见黑眼睛都知道那里是敌人坦克。
1: 雷宝森十分清楚，七峰山附近的主阵地上，战友们正在与敌人殊死战斗。倘若坦克开到前线，主阵地很可能被美军攻占。 可是，仅靠一个班的战士，能阻止由11辆坦克组成的坦克连吗？雷宝森将战士们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分别攻击一头一尾的两辆坦克。当坦克靠近时，战斗小组从侧后迂回，最后在坦克视野盲区用反坦克手榴弹击毁坦克。 突然攻击让美军坦克乱作一团，堵在中间的坦克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就这样，雷宝森带领一个班的战士用反坦克手榴弹接连击毁9辆美军坦克，成为抗美援朝作战中步兵对抗坦克的模范战例。 战后，该班被命名为反坦克英雄班，班长雷宝森荣获一级英雄称号。整个第4次战役是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防御作战，歼敌7.8万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历时77天，才从三七线以北推进到三八线地区，平均每天付出900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此次战役，志愿军在抗击敌军优势火力的立体进攻方面积累了经验，为后来阵地战阶段的防御作战提供了重要借鉴。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军第2番入朝部队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开进部署时间，为第5次战役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5: 柯岩你好。
4: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140%，第三次重疾赔160%。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50万到账。 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140%，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3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3次为限吗？
5: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3次为限的，当然也有6次、7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
4: 嗯，
5: 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4: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5: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先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他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不是说他原来的主险保额了。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4: 刚才案例当中

0: 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两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1: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四组或者六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两次。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0: 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1: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95%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0: 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1: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地区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呢，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但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20%之间的。
0: 这个比例不太高。
1: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大概是在20%-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我觉得这个数字轻的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但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0: 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1: 首先呢，其实会有6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理赔。那28种里面呢又有前6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严重的慢性肾衰竭，这是6大高发重疾。那所以呢这6大高发重疾我们对于这种多次重症的这种重疾险啊，我们要看最好分散在不同组。那这样的时候。

0: 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1: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三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就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得到重疾，这个基本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异议问题，就是基本上主险保额的100%。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下面啊，后续各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我们给付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呢，在被保险人他年满105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若被保险人被专科医生确诊初次患有首次重大疾病外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本表下列所的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后续各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一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一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一年不满两年呢是20%，满两年不满三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两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0: 啊、哦，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集。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两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两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两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100%，那就是70万。就前两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0: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都会这样规定呢？
1: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他的单独规定。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详细的第一次重疾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0: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1: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我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那其实前三次的它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0: 啊，也就第三次，第一次赔了五。

0: 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1: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0: 是，
1: 完全正确。
0: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0: 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1: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我相信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最踏实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的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啊，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0: 是，
1: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距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的互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住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0: 最清晰哈，也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1: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那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呀，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的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也就是说在很多多次赔付的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三同条款呢？由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100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2016年，赵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名字叫做 X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的金额是60万元。投保期间呢，这款保险停售了，赵女士呢又转投了这家公司的 Y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金额呢是300万元。2021年，赵女士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在普通药房购买药品用于癌症的治疗，共产生医药费用是264653元。保险公司呢以赵女士没有在合同约定的2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并购买药物为理由，拒绝赔付了。大家其实最怕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拒绝赔付。针对这个案例呢，咱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首先，医疗险大家都是知道，基本是以住院为起付条件的。赵女士有住院，但依然遭到了拒赔。所以想问高丹，医疗险赔付条件只是以住院为基础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1: 像刚才柯岩介绍的这样啊，医疗险它其实分为门诊医疗险、住院医疗险，包括手术医疗险等等。那我们常说这种百万医疗险呢，也就是我们 经常接触到的住院医疗险，它包含呢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这种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等等的一切费用。
0: 嗯，
1: 有些呢还包括涉及到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前提都要以住院为基础，那这个是整个的百万医疗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那会有比如说包括这种百万医疗险的免责内容。

0: 容。首先呢，有个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孕产责任免责，比如说由于怀孕啊、流产啊、然后避孕等等这些导致的这些并发症等等，它都是不在这种医疗险包含的范围内的。那再有呢，就是包括这种物理检查、健康检查等等，它也是不在这种赔付范围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呀，然后包括一些 HIV 的责任免责条款，以及包括整容、然后矫形手术以及牙科的这种治疗，以及视力矫正，这些都是这个医疗险通常我们见到的这种免责条款，这些都是它合同里去规定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医疗险并非万能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我们只要涉及到这种住院的都会赔付，它会有一些详细的免责条款。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案例中，赵女士2021年她不幸罹患了淋巴癌，所以想问一下高丹，像我们所了解的重疾险必须要符合合同里列举的重疾的病种才能够赔付，那医疗险赔付对于疾病的种类是否也有限制呢？
0: 一般的医疗保险啊，它没有对特定的疾病种类进行限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至于被保险人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住院，那其实保险公司呢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只不过有的医疗保险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免赔额门槛以及它的赔付限额，那医疗费用就是过低或者过高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种百万医疗保险啊，它的保障范围呢，报销范围呢，通常会分为这种一般的医疗保障金和这种重疾医疗保障金。那其中呢，一般医疗保障金就是指的一般疾病啊，它没有指定的疾病，那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等待期后的疾病产生的合理的医药费都可以申请报销。那在社保报销范围后呢，扣除掉免赔额，剩余的部分呢就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报销了。那百万医疗险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疾病呢，那会有一些重疾的一些限制。
1: 嗯，那刚才您介绍了哈，医疗险对于疾病的种类没有限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也没有轻症和重症这样的概念呢？
0: 没错，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医疗险它是不分轻症和重症的，它只要以住院为前提，那除却免责条款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之外，那相对来说一般的医疗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嗯，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聊到过，基本的百万医疗险呢，它是和病种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和是否住院有关。那客观来看，生病住院的概率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常见疾病等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住院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一般哪些常见的情况会触发住院呢？
0: 其实前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感触还蛮深的。他说，哎呦，其实我们住院的概率很小啊。哎，我当时就想，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住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我就简单去普及一下啊，大概哪些情况会触发住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急性的这种疾病，然后包括这种感染，包括重症的创伤等等疾病，它是需要必须去住院治疗的。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些疾病啊，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尤其在这种天气突然变化的情况下，那由于门诊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的话，肯定会进行这种住院处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感染，这个感染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肺炎，然后包括这种脑炎，然后呼吸道的这种感染，那这样的话基本都会要住院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再有呢，就是重症创伤。重症创伤指的是什么呢？一些严重的外来突发的这种，比如说车祸，然后包括火灾等等的这些创伤。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血，那这样的话也会要进行住院治疗。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哪怕不是说这种突发这种疾病以及意外事故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住院的这种比例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我在网上呢其实大概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说在2013年在全国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我摘取的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更近一点，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2013年的时候呢，整体全国在城市整体的一个住院的比例，那其实平均分布在差不多是在11%到21%左右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差不多每 100个人里，就有10%到10%个人或者20个人会有我这样的住院，一年内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1: 嗯，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百万医疗险理赔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限定的？像咱们案例当中讲的，赵女士2016年购买的医疗险的额度是60万，之后呢，停售升级达到了300万的额度，额度一下子就提升了5倍。这种情况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一定的区别？
0: 是这样的，就是百万医疗险理赔的这种额度啊，其实它是根据这个产品的这种险种，它是来规定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重疾规定28种重疾必须包含在里面，它这个额度都是每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其实啊，在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根据这种就是医疗险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它会产生这种停售的这种就现象会出现。那一般呢，比如说这种保险公司盈利不善，那保险公司出于这种及时止损的原因，会停止了这个百万医疗的销售。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赵女士，她购买的开始是 X 这个医疗险，那之后停售了，她只能是转投这个 Y 医疗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没有产生这种就是停售就产生损失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市场销量不好，并没有达到这个保险公司预期的效果。这个保险公司出于优化的考虑，会出了一个新的替代的这种百万医疗险。那这样呢，我就会把旧的百万医疗险给推出了。
1: 嗯，
0: 而且银保监会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年度累计规模保费收入少于100万，且年度累计销售件数少于5000件的这种备案的产品，那是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主动停售的。那也就是这个医疗险销路不好，那银保监会也会主动要求它停售。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司的偿付能力不足了，也就是这个公司经营本身会出现问题，相应也会连累到它的医疗险的这种停售。
1: 嗯
0: 嗯，那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在如果这种停售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消费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是要像赵女士一样去转投这家保险公司的新的这种医疗险，但是呢，再重新投保的也未必能成功，因为首先它会对这个年龄会有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有的是在超过55岁就不能继续购买了。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被保险的健康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间隔了多年之后再投保，那被保险的最新的健康状况不一定能够符合到保险公司的要求，那就会存在这种健康告知中提到的这种既往症、健康异常情况，那可能被拒保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案例中赵女士她的这一款医疗险哈。关于医疗险赔付，赵女士买的这款医疗险当中的原文表述是怎样的？为什么赵女士得到的回复是拒绝赔付？
0: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啊，她本身她自己的医疗险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者在本合同生效30日，按照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30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治疗等等等等这些，那对于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支付的医疗必须且合理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费用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予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那其实啊，这个整个的，因为中间我会省略了很多这种疾病的相关的这种描述，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拗口，我只是简单的去把它针对特殊门诊这种报销，然后具体的去报销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写在上面，对，列在上面了。它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规定了2级以上（括号含2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这个是他整个在合同条款里的一个约定。那所以赵女士她其实的这个产生这种医药费啊，她本身就是没有含在她所在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范围内，
1: 所以保险公司就可以直接提出拒绝赔付。
0: 没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 大家展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条款表述当中比较值得大家来探讨的这个部分，就是案例当中赵女士虽然有住院，但是这个24653元的理赔款呢，并不是在住院的时候产生的，而是由于她买了药而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经历住院的投保人看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毕竟住院必然会产生购药的费用，如果医疗险不包含这项赔付的话，像赵女士这样产生了较高的购药的费用，就会显得这款医疗险作用甚微了。
0: 的确是这样。

0: 样的。首先呢，住院费用我们都清楚了啊，这个是必须包含在整个的这种百万医疗它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某些重大疾病的这种购药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条款中对于购药费用这部分的责任限定是怎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癌症，它后续这种放化疗这种药品的费用，包括一些它特殊的这些药品，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都是要后续也是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虽然百万医疗险它的整个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它会包含这种住院、门诊、手术以及特定疾病等等多重保障，但是在外购药品时能不能获得报销服务，它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约定。那这样大部分的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呢，一般都在规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外购药的报销。那像赵女士她这样的一款医疗险，那其实她在购药它本身部分它会有一个比较稍微来说比较模糊的限制，它会规定可以在它指定的二级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报销，但是也是只是在它指定的医院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在购买这种百万医疗险啊，还是应该好好留意保险合同中关于这个外购药部分报销的一个条款。
1: 嗯，那针对刚才您给的这个解释说明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这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里都会有这样的指定性的规定，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规定也不一样？
0: 这一点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很认真的去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哦，既然百万医疗险它跟重疾不太一样啊，它不限制这种疾病的种类，会默认为所有公司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样的，只要涉及住院就会报销，而忽视了这个购置药品的这部分的费用。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所有保险公司它各自的规定，它不会有统一的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对于外购药的医院是否有要求，包括它的报销的金额有没有要求。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每家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1: 嗯，那既然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这个购药的费用的哈，那么为什么赵女士的264653元的医药费用不能报销？具体原因还是想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0: 所以啊，其实这个赵女士她产生的医药费啊，也就是说她在合同里规定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以及本公司只认可的这种医院的这种范围内，它不在这个普通范围内，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纠纷，它这个医药费是不能够报销的。这也是当初它整个在购买医疗险时可能这部分并没有详细的解读清楚，这也是产生后续的一个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那说到这儿哈，也是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下医疗险费用的正常报销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提前熟悉和了解一下。
0: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代理人，然后以及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们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保险是在互联网上买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最好呢告知我们周围的家人，然后以便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去联络到这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那第二呢，就是在保险公司这种协助下，我们要准备好这种申请报销所需要的这种资料。一般来说医疗险呢，它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这部分钱需要我们先垫付。那垫付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住院的诊断记录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的这些诊断报告呀，然后包括那个手术小结呀等等出院记录等等这些材料都需要准备好。那如果是有涉及到门诊的话，还需要把这个门诊病历、门诊发票都要统一的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在出院之后呢，我们它整个会进行社保结算。先进行社保结算之后，把所有的票据一起，如果有单位二次报销的情况下，再进行单位二次报销。剩下的这种不能报的，包括进口药和自费药的部分，我们整理好了，向保险公司一起申请报销。那保险公司申请过了，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该得的这部理赔金了。
1: 那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哈，大家买了医疗险之后，最关心的肯定就是真的到了有病的时候能够报销，对吧？毕竟呢，一旦住院甚至是手术，进口药和自费药的这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不能报销，就会让原本就面对困难的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想请问一下高丹，能不能结合合同条款的原文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女士的合同里她到底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哪些细节点之后要知道去把这些规避掉。
0: 这个赵女士的合同条款里啊，对于这种特定药品的费用，其实它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这个是在每个医疗险里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的。我来举例子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条款啊。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下面呢有一二两条。那第一条，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那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合同条款 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括号乘以100%）。
1: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0: 非常的复杂。对，我简单去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也就是说你不能报销的部分，哎，我给你100%的报销
1: 啊。
0: 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已经是五行字了，我读下来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所云，对吗？
1: 对。
0: 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说大家看条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那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呢，首先对于投保时已经参加公费医疗或者有基本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为普通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有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申请保险金时呢，从以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条款 2.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金额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任何其他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乘以100%。
1: 其实我觉得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专业的表述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真的很难看懂，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0: 没错没错，你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
1: 对，接着还是请高丹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0: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医保目录类的药品费用呢，也就是说符合医保报销的话，那首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哎，首先是医保报销，然后呢如果有单位补充医疗呢，单位补充医疗再报销，的意思。
1: 好，那简单来说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是想请您几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那其实啊，在医疗险投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啊，要符合这种保障的需求，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整个保险的这种形式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无论千说万说，我们还是要看条款，哪怕条款再拗口，我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去读懂我们的条款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家庭的保障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家庭的保障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以家庭支柱，一定要投保健康类的保险，无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那第二呢，一定要注意这种保险的形式，医疗险本身一定是以主险形式投保的，那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的这种它会把它作为一个套餐，也就是说医疗险是以附加险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也会产生我会发现一些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会有互占额度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部分的这种保障。那再有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保险条款的具体的约定啦，我们一定要看包括这种健康告知啊、免责条款，然后以及这种等待期，包括它所有的理赔标准，以及这种医院它的一些名录的限制，那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避免出险后不能理赔的这种情况。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 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

0: 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国家记忆，
2: 1943年的一天，美国纽约州艳阳高照，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一张海报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海报上写道：反法西斯战场征兵处。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这时一个年轻人挤进人群，大声地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也一定会拿起枪抵抗日本的侵略。喧闹的人群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这个年轻人是谁？他为什么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有着如此的热情呢？
3: 这位热情的年轻人名叫威廉·辛顿，中文名字韩丁。1936年，17岁的韩丁被哈佛大学录取，可入学一年后，韩丁却决定从哈佛退学，转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这个决定让他的许多朋友感到困惑，可韩丁的外甥杨和平却表示理解。
4: 啊，这个其实跟我姥姥教育有关系，就是不光除了书本知识，你还得会挤奶养牛，你还得会爬山游泳滑行，全面发展。所以呢，从小他们就是养这个养马啊，这个养动物，所以呢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所以呢他就觉得在哈佛那个学的不如在科内尔，所以他转到科内尔去了。
3: 在学校学到的农业知识让韩丁成为一名地道的美国农民。毕业后，他希望用自己的农业技术改变世界。然而1943年，偶然阅读的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 一个深夜，韩丁被偶然翻开的一本名叫《西行漫记》的书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一夜未眠，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他激动地说：有些战争是正义的，值得支持，到中国去。第二天他就到美国的征兵处报名，然而一纸文书却击碎了他的梦想。体检报告显示他患有耳疾，被拒绝入伍。
3: 韩丁在想，这一生我都去不了中国了吗？不，他从未放弃心里的信念。1945年，韩丁终于如愿以偿，以美国战争处情报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不久，他接到命令前往重庆工作。在重庆，韩丁他常常会看到成群结队乞讨的人们，而那一辆辆载着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汽车不时地穿过乞讨的人群。多灾多难的中国，他的希望在哪里呢？
5: 那么抗战到结束的时候，这个蒋介石啊突然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啊，就是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那这时候呢，这个国民党还完全没有做好自己的军事部署啊，因为他军队都在大西南

0: 毛泽东会来吗？整个山城都在议论着。8月28日，韩丁接到通知，有重要的新闻采访，韩丁匆匆赶到了九龙坡机场，这里早就挤满了人群，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天边传来马达的轰鸣声，飞机缓缓落了下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向飞机跑去。韩丁迅速地跑到前面，占领了拍摄的有利位置。毛泽东微笑着挥手，迈着大步走向人群。就在这时，韩丁拍下了毛泽东的照片。9月2日，韩丁来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采访毛泽东。在会客厅等待时，韩丁来回踱着步子，一遍遍在心里重复着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1: 久等了，一个洪亮的声音将韩丁从紧张的情绪里拉了出来。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今天采访的对象，毛泽东。在采访中，韩丁发现自己准备的问题丝毫没有派上用场，他自己反倒成了毛泽东的采访对象。毛主席详细地向他了解美国劳工运动的情况，并和他讨论工会的工作问题。在得知韩丁曾是美国农民协会负责人后，毛泽东主席幽默地说：“我们是同行啊，当年我在湖南也担任过农民协会主席。”
0: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面，但毛泽东对农民独特的见解深深地吸引着有着农民梦的韩丁。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光明前景的描绘使韩丁久久不能忘怀。在重庆，韩丁接触了很多进步人士，招来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同时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韩丁被召回国。
1: 人回到了美国，韩丁的心还留在了中国。午夜梦回，他脑中浮现的是在中国工作时见到的饥寒交迫的农民。10年前，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西进，炸毁了黄河堤坝，大片农田被淹，百姓流离失所。进步人士口中描绘的蓝图，何日才能实现？
0: 不久之后，韩丁又一次找到了到中国去的机会。联合国善后经济总署向中国援助2000台拖拉机，并招募志愿者指导工作。韩丁以拖拉机技师的身份再次报名前往中国。他被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东北工作，然而准备大展拳脚的他却出师不利。对于联合国支援的农机，当地官员想的是如何换成叮叮作响的银元装入自己的口袋。这一切像一盆冷水浇在他的心上。难道这些拖拉机真的毫无用武之地？就在这时，韩丁听说了一个地方，蓟县。蓟县地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解放区，这里正在筹办全国最早的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韩丁听说后，兴奋地开着拖拉机直奔蓟县，并担任训练班的教练。
2: 他是考虑要这个搞建设嘛，那农业是很重要的，这个联合国开发署有这个项目，他也积极争取。那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河北这个解放区呢，是作为一个这个长远一个尝试。
0: 韩丁将拖拉机放在院子里，大院 就是课堂，他把一个个零件从拖拉机上拆下来，详细讲解他们的功能。韩丁平日里和学员们打成一片，但他在教学上非常严谨，这让学员们对这位美国来的韩老师充满了敬畏。
1: 有一次，韩丁在路上遇到了一辆训练班的拖拉机，一看驾驶座上坐了两个人，韩丁非常恼火，追上去喊：“停，停停！”他质问驾驶员：“你不知道单驾坐拖拉机不准坐两个人吗？”韩丁训得俩人抬不起头来，直说：“我错了，我错了。”
0: 一台完整的拖拉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三个月的培训班结束了。经过美国友人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农垦战士，个个精神抖擞。几十台拖拉机摆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轰轰哒哒的马达声响彻田野，划破黎明的上空。韩丁就要离开蓟县了，他打点好行装，前往山西境内的北方大学任教。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有关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革命在解放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 土地法大纲呢，它基本的内容，首先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啊，彻底废除这个封建的土地制度，啊，同时呢，它基本的办法呢是这个分土地。就是在解放区的啊，这些主要的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土改，那么让他们参加土改运动呢，也是让他们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0: 时任北方大学英文教师的韩丁，被土地革命的火热所吸引，他向校长提出想要参加土改的请求。
1: 几天之后，韩丁以观察员的身份到达张庄参加土改。后来他在书中写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的、最想投身的时刻。”
0: 在山西省长治市张庄村，韩丁踏进的第一家就是王金红的爷爷王文斌的家。太行山寒冷的早春，5岁的王金红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他握着王金红冰冷的小手，眼睛湿润了。
3: 17年来的时候，跟我家老汉爷爷在一个家睡的觉，住的，盖那个被子就那个糊那个麻子，糊床那个麻子，盖那被子还不挺挺的。
1: 在张庄，白天他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参加土地工作会议，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里，韩丁真正成为了一个地道的洋农民。
3: 吃面条是不会吃，夹着筷子从那个头往下压，他是蹲在地上去大门外吃，不在家吃，去大门外跟那个老百姓一块儿边吃边说话。
0: 半年时间里，韩丁用1000多页的笔记详细记载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韩丁与张庄的农民就此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他说，他是从张庄开始认识中国，从土改运动中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
1: 告别了张庄，韩丁背着20多斤的资料徒步翻越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前往邢台。当时战火还未平息，为了避免敌军的包围，韩丁只好连夜赶路。

1: 我们的飞机已经被敌人打得粉碎了，
2: 这些材料就像韩丁的孩子。 他背着他们走了几千里，一直走到新中国成立。1953年，新中国进行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外部条件逐渐变好，而此时，韩丁却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离开中国。他对中国当时那个就是，比较倾向于相信，都是相信苏联专家。 所以呢，他就觉得苏联专家有不定之罪，但是呢，好像都要听苏联专家了，所以他呢对这个比较反感。韩丁没有想到，自己和中国的这一别竟长达15年之久。当时的美国，在麦卡锡主义的恐怖弥漫下，这对刚从红色中国回来的韩丁并不是件好事。 刚踏上美国土地的韩丁，就被麦卡锡主义者冠以叛国者的罪名，并称他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韩丁从中国带回的资料被美国海关全部没收，这些资料被当局认为是一个叛国者的自传。当时这美国这好多这个政客，都指望着通过。 传票审讯共产党人，表彰自己多么坚决。伊斯兰这个人呢，是个参议员，所以呢，伊斯兰呢，觉得韩丁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靶子，然后呢，就传票让韩丁到华盛顿去作证，要回答问题。
1: 然后那个伊斯兰呢，想用过这个来作为一个竞选的东西，所以呢，他召集了好多媒体来，然后呢，就开始针锋相对，在这斗。伊斯兰就问他照片，照片他有那个穿的好像军装似的，说这是不是你？他说是我，你穿的是不是军装？抱歉，参议员，尊敬的参议员，军装和这有点差别，军装上面有两个扣，我这上面没扣。然后呢，好，你问我了。 该我问你了，拿出来。某年某月某日，你是不是干了这个事儿？哎呀，这丑闻出来了，记者堂大笑。本来，你拿一个公开审讯做自己广告的，结果反而这个被韩丁给审讯了。然而，韩丁仍然被列入美国当局的黑名单，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特工人员记录他的行踪，窃听他的电话，限制他的活动，护照也被吊销。他被拒之于大部分带有技术和知识性质的工作之外，只能靠务农为生。可韩丁的心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个遥远的国度。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韩丁不断发表演讲。 向美国人民介绍红色中国的情况。他有1年多时间，到美国各地巡回讲演。他从来没有忘记中国，忘记那个叫张庄的小村庄，更没有忘记他的那1000多页笔记。为了要回自己从中国带回的资料，韩丁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 历时5年的官司，几乎让他倾家荡产，终于在1958年胜诉，他要回了被没收的笔记。怀抱着带有张庄气息的资料，韩丁一边在美国耕种，一边想象着回到了那让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夜深了。 在张庄的往事一件件地浮现在韩丁的眼前，他将记忆中的张庄凝住在自己的笔尖，创作了那本著名的《翻身》。2007年7月12日上午，在长治市郊区张庄村，人们为老韩举行了隆重的雕像落成揭幕仪式。

到清明，学生们会排队在韩丁的雕像前听老师讲老韩和张庄的故事，缅怀这位几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中国、奉献给张庄的美国人。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9年9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他用流利的中文对周总理说：“周副主席，10年前您可是答应过一个请求。”周总理哈哈大笑：“是的，是的，亲爱的马海德医生，我会履行我的承诺的。”
5: 这位马海德医生原名叫做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父亲是来自黎巴嫩的炼钢工人。幼年时经历的一场灾难深深地影响了马海德的一生。1918年全球爆发大流感，死亡率极高，贫穷的马海德一家不幸被感染，一位好心的医生免费为他们治疗，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当医生，去救治更多贫穷的人，成为幼年马海德的理想。23岁时，马海德获得了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可临近毕业，眼前的世界却给这位医科高材生泼了一身的冷水。在瑞士，掌权者动用部队开枪打向游行的失业工人，马海德和同学整天在大学的外科手术室里医治伤员，这让马海德对欧洲的政府十分失望。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海德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东方正流行着一种热带病，马海德立即决定到中国去，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治病救人。1933年，马海德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上海，在九江路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他还在英国人办的雷士德中国医院做兼职医生。这份兼职的工作却让马海德对自己到中国来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医院有这样一项规定，只有临终的病人才有资格住到这家医院，可是到了那时，医生也已经无能为力。为什么要等到病情恶化才准住进医院？正当马海德犹豫的时候，

0: 他的两位同学决定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去开诊所。是否还要继续留在中国？马海德的人生道路再一次面临着抉择。而就在此时，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1934年11月的一个傍晚，马海德应朋友的邀请来到莫里埃路的一栋寓所参加派对。马海德看到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位仪态端庄、气质高雅的女士，她情不自禁地离开位置，邀请那位女士跳舞。之后，马海德悄声问朋友，那位女士是谁？朋友大笑着说，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啊。马海德医生的儿子周佑马还记得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所讲的话，
1: 哎呦，赶快过去跟你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太失礼了。宋庆龄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要求进步的一个医生，他说你能够为中国的进步的事业做出很多的事情。
0: 在和宋庆龄以及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的交往中，马海德隐约感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向自己召唤。他逐渐意识到，只有推翻这个旧的社会，才能实现自己儿时的理想，帮助更多贫困的人。此后的一生中，马海德一直把宋庆龄当作自己的革命导师。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马海德写道，我不想回美国，此时此刻，我将尽心做我能做的，帮助这里的人。不久之后，马海德接受了宋庆龄的委托，秘密护送一位十分重要的人士安全登船离开上海。这让他既兴奋又紧张，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呢？
2: 1936年6月的一天，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在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件中写道，他将做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斯诺将要做的轰动世界的大事，就是由北平秘密访问红色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而帮助他联系中共方面并协助他顺利抵达的人，正是宋庆龄。
0: 中央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受到了国民党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外界对中共的了解极其有限。1936年春，毛泽东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到宋庆龄，请他帮助邀请一位诚实的西方新闻工作者和一位训练有素的西医访问苏区。马海德是宋庆龄非常信任的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可是他愿意离开上海到偏远艰苦而且处于国民党围困中的陕北吗？谁知马海德接到这个邀请后，不假思索马上就答应了。1936年初夏，马海德离开生活了3年的上海，开始了一个人的长征。马海德和斯诺到达西安后，一天清晨，两人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来者自称是卖古董的王牧师。斯诺说道，我想挑两件，可是我只有美元没有法币。王牧师瞪大了眼睛说，我只要英镑。说着从兜里掏出了半张英镑，恰好可以和马海德的一半拼在一起。
3: 董建武化名呢叫王牧师，实际上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呢是带路的。因为王牧师呢，就是董建武呢，曾经作为宋庆龄和

0: 宋子文的代表到过宝安。
1: 经过一路颠簸，1936年7月，斯诺和马海德来到了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陕西宝安。在一个窑洞前，一位满脸大胡子、面容英俊的红军军官迎了过来。他用英语自我介绍道：“欢迎你们，我是周恩来。”马海德没有想到，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就对自己如此信任。在动身考察之前，马海德为毛泽东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结果显示，身材魁梧的毛泽东身体非常健康。当时国统区宣传的谣言从此被打破。马海德和斯诺一边采访，一边考察苏区的医疗工作，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中国工农红军和毛泽东的形象在马海德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在陕北三个月的考察，马海德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也被这里意气风发的精神所感染。马海德认识到，只有这些人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1936年9月，斯诺完成了采访，准备和马海德一起离开。然而马海德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留在陕北，继续完成毛主席托付的事业。为此，他特意为自己起了马海德这个中文名字。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当时已经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顾问的马海德随军工作。马海德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2: 打得很激烈。他说我附近嘛，迫击炮弹爆炸，手榴弹爆炸，子弹在我头顶上乱飞。他说我吓坏了，我藏在一个土墙什么地方。这时候呢，伤员下来了，抬着的伤员或者架着伤员就喊医生医生。哎，他说我父亲说当时我这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明白了，赶快去前头来给他们看病啊。
1: 在战场上，马海德亲眼看到了战士们舍生忘死的冲锋，看到了牺牲的战士仍然紧紧地把枪攥在手里，也看到了朱德与贺龙把他们的战马让给伤员骑。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年轻的战士们前赴后继。马海德感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做出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抉择，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此后，马海德跟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在延安人眼里，博士应该是万能的，所以常常有人找马海德修理钢笔、眼镜，甚至连监生也会拉上马海德。很快，马海德成了宝塔山下有名的万能博士。
3: 陕甘宁边区地处中国的西北内陆，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整个边区不但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甚至连比较正规的医疗设备都没有。在缺医少药的陕北，建立医疗系统面对的困难显而易见。
1: 在困境中，马海德想到了自己参加中国革命的引路人宋庆龄。他把急需的药品和所需物资写成报告，通过地下党组织转交给宋庆龄。 根据这些材料

0: 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为陕北苏区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医疗支援。没过多久，国际医疗志愿队人员纷纷来到陕北，其中包括了白求恩大夫，还有印度的爱德华、柯蒂华、巴苏，以及德国的汉斯米勒。
1: 那是1939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八路军女战士苏菲敲开了马大夫的诊所门，她患了重感冒，前来向马大夫问诊。正是这次问诊，让一对正值青春激扬的跨国革命青年走到了一起。
0: 苏菲，原名周素贞，1920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造船主家庭，从小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中学时期，他来到上海，因为参加了左联的革命活动，被选中参加王斌导演的电影《海葬》，成为大上海著名的电影明星。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1月12日，上海沦陷。心向革命的苏菲和几个朋友辗转来到延安，进入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马海德一生真挚热情的追求，最终打动了苏菲的芳心。1940年，美国医生马海德和被称为延安第一美女的苏菲，在延安机关合作社举行的婚礼，成为延安轰动一时的新闻。
1: 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马海德大夫就像一头为中国人民努力耕耘、默默无闻的耕牛，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0: 在78年的生命旅程中，28岁之前，他叫乔治·海德姆；28岁之后的50年，他叫马海德。历史将永远铭记这样一个人，他祖籍黎巴嫩，出生在美国，求学于瑞士，但他却以终生追求共产主义的信仰来践行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3: 1947年，胡宗南率领部队大举向陕北进攻，妄图消灭共产党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撤退的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成员是几十头荷兰良种奶牛。而这支部队的首长更不寻常，竟然是一位高鼻梁

0: 洋的外国人杨藻。杨藻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延安？怎么会成为这支奶牛部队的首长？
1: 乌云压城，国民党军进攻的炮声似乎已经在人们的耳边轰鸣，延安军民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撤退前的准备工作，而延安的光华农场却遇到了难题。人民解放军缴获的几十头两种荷兰奶牛，体型巨大，移动缓慢，严重耽误行军进度，而且很容易会成为国民党军攻击的目标。有人提议把牛杀掉，把肉煮熟，给战士们改善伙食，补充体力。不可以！从人群中冲出来一位高鼻梁的外国人，他正是杨藻。在战士们疑惑的目光中，杨藻摆了摆手说：“这些奶牛可是未来新中国农场的希望啊！”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延安的农场呢？原来，杨藻真正的身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技术专家，原名欧文·恩斯特。可以说，杨藻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外国专家。每当人们问及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他会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为信仰而来。”一个美国的农牧专家，怎么会不远万里来到另一个半球，追寻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呢？说起这件事，离不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本著名的书《西行漫记》。
2: 应该说3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都还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关于这个共产党呢，当然有很多传说啊，但是实际上这个一般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任何了解。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斯诺啊，到了这个陕北的根据地啊，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直接接触啊，还接触了很多根据地的这个老百姓啊。那么这样他就把这个陕北根据地的真实情况那写出来了。那么许多青年人也都是通过《西行漫记》来对这个中国共产党有了最初的了解。
1: 1946年3月，恩斯特卖掉牧场，辗转数月来到延安，成为一名陕北的牛官。在农场工作的时候，看着大家的中国名字好听又好记，自己的英文名字有点绕口，于是恩斯特想要一个中国名字。身边的同事建议他，不然起名叫做杨藻。如今在大学教书的杨和平回忆起了父亲的这段往事。
3: 我父亲在好像在上海时期，一个国民党杀害了一个进步记者，他的笔名叫杨藻，绵羊的羊，枣树的枣，这个进步记者也是当时是非常出名的，然后呢，国民党杀害的那个非常震惊的，所以呢，人们就建议我父亲取他的名字了。
1: 恩斯特带着杨藻的名字开始了新的生活。杨藻回想起《西行漫记》中描述的这个新世界，他果然来对了。可没过多久，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却打破了杨藻向往的生活。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议，向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0: 1947年3月，胡宗南对延安展开重点进攻，盘旋在延安上空的轰炸机打破了延安的平静。这一天，杨藻和其他几

0: 个国外专家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王家坪，他们一进入窑洞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毛泽东。今天竟然和毛泽东的双手握在了一起，杨早感到莫名的激动。
1: 毛泽东向外国专家们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给几个外国专家一个选择：跟随中共中央一起撤离延安，或者到国统区暂时避难。杨早明白，毛主席亲自接待外国专家是想保全专家们的人身安全，但自己好不容易来到了憧憬的世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呢？
2: 陕北要主动撤退的时候，把那个毛主席、周恩来、朱德把那个延安的这个外国人叫到一起，给他们讲形势，问我爸爸他们，就是你要留在延安跟我们转战陕北呢，还是回到国民党统治区？我爸爸就说他要留下来。
1: 于是，杨早决定跟着共产党一起转移，同时肩负起保护奶牛的重任。可是，冒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飞机的轮番轰炸，要保护好几十头行动缓慢的奶牛，谈何容易？于是，杨早利用陕北地区沟壑纵横的险峻地势做掩护，把奶牛群赶进偏僻的深壑山谷里，派几个人看管着，其余的人全部疏散，分散转移。
2: 每次要有敌情来，先把牛赶走，牛走最慢，然后呢在那个坚壁清野，再把那个农场的什么工具啊，什么粮食啦、什么备货啦、什么的都放到驴背上或者马背上。白天呢要防备这个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躲在这个窑洞里边，晚上呢就赶着马赶着牛就走。
0: 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西北野战兵团经过了一年的鏖战，在防御作战中不断消耗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让杨早感到震撼的是，这场战争让他们看到了民心向背，国民党军队在陕北遭到了老百姓的抵制，甚至连问个路都问不到。经过青化边战役、杨马河战役、盘龙战役等一系列战役，在陕北人民的帮助下，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的20000军队战胜了胡宗南率领的军队。
1: 杨早坚信中国将会改变世界，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差距并不在谁的军队多，而是在于民心。杨早要亲眼看到毛主席改变世界，他愿意为小米加步枪的奇迹贡献自己的力量。杨早白天在农场忙碌，晚上回到窑洞，借着微弱的灯光开始写信。明明是一封饱含深情的信件，杨早却有些忐忑，因为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准确传达自己的心意，能不能将自己的心上人带到中国。杨早担心的是，自己心上人的身份过于特殊。1945年，在美国洛斯阿罗莫斯以南的沙漠中，伴随着一道刺眼的光芒，一团恐怖的蘑菇云升腾到万米高空，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0: 可是原子弹爆炸却让不少参与原子弹研发项目的科研人员有些彷徨。这里面有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琼辛顿。琼辛顿年轻时的理想是追求纯科学，

然而核爆产生的刺眼光芒，瞬间的破坏力，让熊辛顿对自己的初衷产生了怀疑。自己怎么能从立志造福人类的物理学家变成了制造杀人武器的专家呢？

0: 1945年8月，被命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瞬间将广岛长崎变成了人间炼狱。熊新顿的同事看着升起的滚滚浓烟，冰冷地说了一句，这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血肉。无数条生命就被这一句冰冷的话无情带过。原子弹成了杀人狂魔，自己还是制造者之一，琼辛顿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追求纯物理科学的梦想在那一瞬间彻底破灭。
1: 就在琼辛顿对自己的科学追求产生怀疑的时候，杨藻饱含深情的信飘到了琼辛顿手中。这封信如明灯一般照亮了他的内心。杨藻笔下充满活力的中国吸引着琼辛顿，可是琼辛顿放不下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随后的一件事彻底将琼辛顿的科学追求抛进了万丈深渊。琼辛顿和一位主张共产主义的学者在公共场合讨论，不久后他就接到了美国军方的警告。这时琼辛顿才得知自己的奖学金全部是由美国军方提供，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军方命令。
2: 2年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奖学金来自于美国的军方，这个是他的致命打击，再受不了了。他就发现你要研究核物理，你不由自主的、不可避免的必然要为美国进一步改进他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服务，你逃不掉的。
1: 琼辛顿做出决定，他要到中国去看看，去亲自感受一下杨藻笔下的延安到底是怎样的生活。
3: 就那时候，杨藻也到中国去了，我哥哥也到中国去了，我也看了斯诺的那些书，这个《星际漫记》，就想为什么这个小妹叫不长，她的那个力量比那个原子弹还大。我非常想去看。
1: 从此美国的核物理专家琼辛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中国陕北的窑洞里出现了一位叫做韩春的女性。与杨藻这个名字赋予的意义有所不同，韩春这个名字是完全从她的英文名字辛顿演变而来。
2: 但是我母亲的跟英文名字有关系的，因为韩春跟 Hinton 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音译已经被占领了，所以有过韩琼、韩琼，有什么韩好几个，最后变成韩春。
0: 1949年4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异常热闹，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婚礼的男女主角就是杨藻和韩春。这对为了理想来到延安的夫妇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全新生活。韩春说，延安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1: 延安军民的热情和不畏困难的干劲，让韩春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无限可能。

0: 韩春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杨藻会选择留在中国，留在延安。
1: 美国那么发达的国家，所有的力量上那儿做原子弹什么都有，可是到了外部什么都没有，这个战争留下的这些铁道什么东西，那个汽车轮子什么，他们收集起来那个战争留下的那蓝铁，没有电，什么都没有。可是他把那些蓝东西都倒到那个缸里头以后，就炼成铁做的那个锅，人吃饭的锅，什么东西啊？那了不得。
0: 在随后的日子中，杨藻和韩春一直帮助延安人民发展农牧技术、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工作。
2: 1949年秋天，杨藻和韩春带着在炮火中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荷兰纯种奶牛，来到了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牧场地处偏远，连路都没有，都是骑着毛驴往来。在杨藻、韩春和当地牧民的努力下，奶牛从100头发展到了1000多头。
0: 在三边牧场时，杨藻、韩春不仅壮大了奶牛的规模，还给牧民们普及畜牧防疫方面的知识，让大家接受给牛打疫苗预防疾病的概念。20天后，杨藻、韩春才知道消息。韩春激动地说了一句中文：“好家伙，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真是了不起。”2010年，韩春离开了自己追寻了60年的奶牛事业，儿女们决定把父母骨灰撒向他们在中国的起点——陕北大地。杨藻和韩春为信仰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奶牛事业奉献了一生的精力。韩春曾写过：“回顾我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美好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的狭窄呀。”杨藻、韩春这对美国夫妇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终老一生？韩春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给出了答案：我们在中国。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6: 书接上回，要说这个大泽乡起义呀，咱们还得从秦始皇给您说起。想当年，这个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修建长城，发兵30万，征民夫几十万。为了开发南方，动用了军民将近30万，还嫌人不够，又调了70万的囚犯，建造了一座庞大的阿房宫。到了20世纪位啊，变本加厉，从各地征调的人呢，不计其数啊，大规模的修建秦始皇的陵墓。这座坟呢，开的豪华极了，把大量的铜融化了灌进去，变成了地基，上面盖成石屋子，还有墓穴、墓道，而且二世皇帝命人在里面造成那种江河湖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把他爹给埋那儿了。安葬完了之后，二世皇帝一想，这坟墓做得这么好，里面这么多的殉葬品，将来有人要盗墓怎么办呢？这些修墓的人可知道怎么来怎么去，干脆全给我活埋，没让一个出来，全给埋里头了。大坟没修完，二世又要修建阿房宫，哪有那么多人呢？在当时，有一个算一个，全中国不过2000万的人口，修长城的，守岭南的，修阿房宫的，造大坟的，这就差不了多少，还得再调人。所以说老百姓是怨声载道。话说公元前209年7月初3，打河南阳城派出900个民夫去驻守渔阳，走到大泽乡的这地方走不了了，天气突变，夏天夏天的脸说变就变，跟那小孩一样，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瞬间乌云密布，咔一个炸雷，哗啊，这大雨就好比那天上裂了个口子一样往下倒，可把这些人给浇坏了。那个说下雨接着走吧，走不了了，那个道啊让雨水给冲坏了。那年代没有马路，说压在柏油马路没有，也没有排水的下水管道，不下雨还则罢了，要这一下雨啊，嘿，大道积水是小道成河呀，这怎么办呢？等着吧，等雨停再走吧。结果这雨啊还不停了，你越想叫他停的时候，哎，他打起持久战来了，下起了个没完。这怎么办？把大家伙给愁的一筹莫展呢。因为在当时秦朝有规定，驻边的人要是误期了，那就得杀头啊，给大伙急得呵火上房一样。其中在这900多人当中，有2个小头目也着急。谁呀？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这个陈胜啊，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很有志向的人，你别看是给人当长工的。这个吴广啊是个贫苦的农民，但这俩人志向高大。有一天这陈胜和一些长工干活休息的时候啊，陈胜就跟他们说将来有一天呢，咱们这些哥们儿甭管谁，谁要是发达富贵了，可别忘了老朋友。大伙儿一听都乐，说你陈胜你喝多了，你还是怎么没睡醒啊？咱们给人卖苦大力的，哪来的富贵呀？啊，就我们能吃饱饭就不错了。陈胜不这么想。陈胜怎么想？现在我20出头，年轻力壮，我为什么老得给人做牛做马呀？我就不能干点大事业吗？所以这些人这么一说呀，陈胜叹了口气，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你们哪里知道我的志向远大呀？他跟这吴广原来也不认识，是这回都给抓去当民夫，在一块儿同病相怜。现在天下大雨，谁也走不了，所以两个人呢碰到一块儿来商量。陈胜就跟吴广讲说，现在你看见没有，即便我们到了渔阳，恐怕也超过了人家的期限，也得死。横竖是一死，我们还去什么呀？干脆呀，不如把这两个当官的给宰了，我们起兵造反吧。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呢，何不轰轰烈烈的做一番大事业？我听说这个秦二世本来轮不到他做皇上，应该登基的是长子扶苏啊，大家伙都同情他，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大功，那也是条好汉呢。我们就借着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想来楚地的人一定会响应我。对，吴广点头称是，同意，范成，我也主张这么干，咱打呀，这样就是死了也比送死强。对，找来几个心腹的人一商量，这些人也表示同意。怎么办呢？那年代的人呢都迷信呢，很多人都信鬼信神，所以说呀，陈胜、吴广等人就想了一条计策。首先呢，找了一块白绸子，用这个朱砂在上面写下三个大字“陈胜王”，然后呢，偷偷的塞到那鱼肚子里。第二天呢，假装去买鱼，再把这鱼给买回来，拿到厨房，伙房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这鱼有意思，这肚子怎么鼓鼓囊囊的？甭问，这鱼啊一定有鱼子。哎，来来来，今儿咱们得着这鱼啊，来来来，拿刀破开这鱼一看，呀，怎么有块绸子？很好奇呀，打开一看，三个大字“陈胜王”。呀，这是怎么回事？这鱼会说话，是不是上天的神灵在暗示着我们什么？这陈胜王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很快在军营当中就流传开了，大家伙是议论纷纷的。书说简短，到了后半夜了，吴广也没闲着，偷偷的溜出去，他是个官儿啊，也是一个队长，跑到营房附近的一个破庙里，点起一堆篝火，先装这个狐狸叫，一会儿又是狼叫，你也听不清是什么声叫唤，似乎啊在这里面还夹杂着人语，你好像这狐狸和狼说话了，要细听听还能听得清，好像在说呀，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什么意思？很多的人呢在联想起白天的事儿，越发显得心惊胆战，那胆儿小的滋溜一声钻到被窝里，把背把脑袋给蒙住，哆嗦成一个不敢出来。大伙儿心说，看见没有，天上的神仙下凡了，或许啊哪个鬼魂蹦出来了。那位说，你说的太有意思了，至于吓成那样吗？我就不害怕，您是没赶上。慢说古代这些人迷信，相信鬼神，相信呢有转世轮回这么一说，就拿现今人来说也是一样。现今的人不信，您看看您周围的人，有很多的人呢胆小，比方说那恐怖片惊恐片不敢看，一会儿什么僵尸啊支两颗牙呀、啊、一会儿又是绿脸啊，一会儿又咬人血，一会儿怎么不敢，一看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灯啊觉得那窗台根底下蹲俩鬼，其实那不没有的事儿吗？哪有鬼呀、啊、世界上啊，要说有鬼没也有鬼，人就是最大的鬼。 这人呢要有正义之心，侠肝义胆，那没得说。这人要缺德，这人要办。

0: 事儿，他能耐越大，危害也就越大。这种人就是鬼，就是恶鬼。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满营的兵士都听说了，我的个娘，鬼来了，神来了，这还了得呀。书说简短，这一宿很多人都没睡。次日天明，大家伙看到陈胜在背后都指指点点，
1: 看见没有，这就是那陈胜。
2: 那说这怎么了，
0: 您别忘了半夜喊的大楚兴陈胜王啊，陈胜那是王啊，所以大家伙指指点点。再加上平时这个陈胜啊，对待人呢是很和气，平易近人，所以啊越发对于陈胜显得尊敬了。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陈胜一看机会来了，过了几天找了个理由，命人呢买了两坛子好酒，和这个带队的两个军官喝酒，把这俩军官给灌醉了。吴广在旁边一看醒了，故意说一些丧气的话，哎，二位军爷，我看算了吧，反正我们也已经误了气了，就是去啊也得是死，干脆啊大家伙散伙得了。你说那军官一听能高兴吗？你敢说这丧气话，扰乱军心，这还了得，来呀，给我重打，并且拔出宝剑，没想杀吴广，就想吓唬吓唬吴广。吴广一看这你送到我手里，这还了得，顺势把宝剑抢过来，翻手一剑，把这军官给宰了。那军官一看，呀，你敢杀人。陈胜过去早就把匕首刀预备出来了，夸嚓一刀也给怼死了。书说简短，俩人都给杀了，然后把大家伙都给召进来。陈胜啊做动员报告，你说有那词儿吗？啊，就这意思。陈胜就讲了，说诸位弟兄，现在咱们遇上大雨啊，不能够如期赶到渔阳，按照这秦朝的法律规定，误期是要杀头啊。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就是要死啊，也得死出个名堂啊，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之鬼。再说了，我们这么死了也对不起父母啊，生养我们一场。况且现在那些王侯将相，难道说这些人出生就是做皇帝的命吗？就是命里注定做王侯将相吗？所以呀，我们穷人也得要做一做，这江山也得轮到我们做，推倒大秦，我们复兴楚国。到那时啊，我们大家伙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是小秤分银。诸位啊，打今天起我们反了吧。这些人呢、啊、本不愿意去戍边，而且现在误了期了，去了是必死无疑、啊、再加之昨天晚上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陈胜又振臂高呼这么一带头，把大家伙的情绪都给带动起来了。对，反了，我们推倒大秦造反，我们跟着陈胜吴广干了。对对，同意赞成。哈呀，一呼百应，陈胜吴广也十分高兴，命人呢选了一根竹竿，找根结实的，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了一个斗大的楚，干嘛呀？复兴楚国吗？大家伙啊，是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按照这个年龄的次序，依次都排好了，是跪在地上，口中是念念有词，皇天厚土。

0: 之后是嘣嘣的磕了三个响头啊。
1: 干嘛？
0: 拜把子。过去人迷信信这个，结拜之后还得磕握中指喝血酒，要是这血酒一喝头一磕，哎，这就行了，这一关系就又进了一层，这叫磕头三次入祖坟，犹如同胞一母亲，算一家子了。这就叫打仗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啊。结拜已毕，那得推选个头领，没头不行，所以大家伙推选陈胜为将军，吴广为副将军，就这样是揭竿而起，很快就占领了大泽乡。再说周围的这些老百姓饱受大秦这些贪官污吏的欺压，早就有反心了，听说陈胜起兵反秦，哗，把大家伙给乐的，一个个都来投军，没那么多兵器怎么办？有拿锄头的，有拿扁担，有拿顶门栓的，使什么家伙事都有，而且服装号坎各不一样，你看就杂牌军。别管这样，起义军很快壮大了好几倍，而且攻无不取，是战无不胜。为什么？还是那句话，这叫众人划桨开大船，人心齐是泰山一夜。你别看都是一些农民，都是拿锄把子的，哎，也管用。还有一点，就是守军呢、这些秦兵啊，很长时间也没训练了，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捂着锄把子的，脸朝黄土背朝天，打土里刨食的这些人能有胆子造反，疏于防范，让人家一冲一上毫无准备。所以说这起义军呢，也是一举攻克了许多的县城。当起义军来到陈县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河南省淮阳的时候，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这人数可就不小了。俗话说，人到一万是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是彻地连天呢。起义军呢，和如日中天呢。陈胜召集陈县的这些父老乡亲、有钱人，包括一些领头的将领，开紧急军事会议，大伙一致赞同，说现在呀、陈胜将军功劳太大了，将军这名称不行了，得封王啊，得叫陈胜王。就这样，在大家伙的拥护之下，陈胜自立为王，国号是张楚。什么意思？张大楚国呀。称王之后，起义军的这个声势更大了，很多的人来投军的数不胜数啊。据这个历史上记载，说这个陈胜的这起义军曾经一度打到哪儿？打到离咸阳城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说到就到啊。这样一来，可把这些当官的，尤其是秦二世给吓坏了。好家伙啊，反了反了啊，这些人都敢起兵造反，这还了得呀。连忙派大将章邯领兵带队前去征讨。你看那章邯大将军经验丰富，而且足智多谋。用句白话文说，章邯是专业的，陈胜那是业余的。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就是业余的，行家深身手就知有没有啊，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些起义军呢，凭借的是一股冲劲儿，冲啊杀呀、凭的是这个，很少啊有一些什么计谋，不讲这个。

0: 做戏。
1: 章邯则不然，那是会运用计谋的人呢，设下陷阱，引这些起义军进入埋伏圈，诱敌深入，结果起义军呢吃了大亏了，让人家是团团包围。这场血战双方各有死伤，但是不管怎么说，势力越来越明显，胜败越来越明朗。起义军不是人家的个儿，叫章邯的大军呢，把起义军分割成几块，化整为零，金吞蚕食一样，逐一消灭掉。先说这吴广，吴广领着部下人呢往外冲，一看万难冲出去，这可怎么办呢？有一个部下就活动心眼儿了，心说我干嘛？我还跟你等着搁这挨雷呀？算了吧，干脆我投降得了。可是我要空着俩手去投降，人家也不干呢，我得拿点见面礼。使什么见面礼呀？吴广将军，对不起了，借你的脑袋用用。哎，背后下刀把吴广给宰了。翻回头再说陈胜，陈胜这面也打得够惨的，身边都没人了，就剩下一个车夫，车夫带着他往外冲啊，也冲不出去，往东东是人，往西西是人，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人。车夫也活动心眼儿，心说我把你也宰了吧，结果陈胜被车夫给杀了。就这样起义大军是宣告失败。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说他建立的这个张楚政权时间不长，但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意义非凡。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可以说是迈出了推翻大秦统治的第一步。打这儿开始，一个个的反秦起义军是脱颖而出啊，可以说大泽乡起义给带了个头。所以说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陈胜评价很高，也特别把陈胜列入到了世家篇当中。有很多人呢读过史记，或者呢对史记有所了解，大伙都知道这个世家是记载一些王侯的传记，那么这个陈胜并不是王侯，为什么把他也放到世家篇当中呢？可见呢他的地位和意义。
2: 不过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却把陈胜归为列传，其贬义不言而喻。两位史学家对于陈胜的评价是不尽相同的，史记当中写陈胜，陈献称王，带有拥立和赞同的意味，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却着重写的贤士劝阻他称王，而陈胜一意孤行自立为王，两者又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是陈胜死后普遍受到了尊重，名气比生前大得多，司马迁为他作传，司马光称他的部队为兵而不是贼，包括后来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只看望过两位已故之人，一位是孔子，另一位就是陈胜。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贾谊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陈胜不贤能不富有，才智平平，本事不大。所以呢历史上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历来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究竟谁说的更有道理，恐怕现在很难以界定，只能根据个人的理解来判断和分析。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

0: 型，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秦王朝的丞相李斯。李斯这个人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颇高，称他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协同秦始皇统一天下。这么样一个有作为的人，却有着一个老鼠哲学。什么叫老鼠哲学？李斯认为人就是一只老鼠，同样是老鼠，有粮仓老鼠，也有过街老鼠。那位说这有区别吗？有区别。据说李斯在年轻的时候，在家乡做了一个小官，有一次他就发现这个厕所当中老鼠吃屎，人一来狗一叫唤，老鼠吓得四散奔逃。反观粮仓当中的老鼠，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在米堆当中毫无畏惧，人来了也不害怕。同样是老鼠，处在不同的环境，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李斯见状是有感而发呀，看来一个人贤德或者不贤德，就像老鼠那样，看他处在什么境遇罢了。我要当一只粮仓里的老鼠。为了这一目标，李斯奋斗了一生。为了保住个人的荣华富贵，在秦始皇死后，他和赵高合谋伪造诏书，迫使长子扶苏自杀，立二世胡亥。也正是因为李斯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不愿意放弃荣华富贵，上了贼船，最后落了个腰斩而亡，结束了他的老鼠一生。那么在今天这讲书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丞相李斯的故事。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最开始在家乡啊当了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官，但是李斯这个人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达到他飞黄腾达的目的，辞去官职，来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打着孔子的旗号到处讲学，但他不像孔孟那样墨守陈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于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所以很适合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这个思想有些接近于法家的主张。李斯学完之后，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打算辞别老师到秦国去。荀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就回答说，老师啊，干事业得把握时机，现在各国都在争雄，秦国雄心勃勃，想一统天下，正是可以到那儿大干一场。人就是这样，必须啊站在风口浪尖，人生在世，我得露脸，我得成名，有所作为，倘乎不爱名利无

0: 世事，那不是读书人的想法。就这样，李斯辞别了老师，来到秦国。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相国吕不韦的器重，当了一个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有一次他就对秦王讲说，大王，凡干成事业的人必须把握时机，过去秦穆公时代虽然很强，但是未能统一大业，那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各诸侯国连年战争，而此刻秦国趁机强大，眼下正是大王一统天下的最好时机。而且李斯还提出来一个离间各国的君臣之计。对于六国，李斯的看法呢，是先灭韩以恐他国。叭叭叭这一顿讲，深合秦王的这个心意，提拔李斯为长史。正当秦王想一统天下的时候，韩国派水攻郑国来到秦国。什么意思呢？韩国怕秦国把他给灭掉，让这个水攻郑国鼓动秦王修建一条水渠。其实这是疲秦之计，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国的东进。结果这个想法被其他各国都给察觉了，于是乎东方各国纷纷派人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这样对于客卿外来的这些人议论颇大，就跟秦王讲说，大王，这可不妙啊，各国来秦的这些人大多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是做破坏工作的，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啊，这些人大王咱不能留啊，必须下逐客令。逐客令一下，李斯也在其列。咱说呢，李斯是楚国人呢，不是秦国人呢，这回驱逐外来的人，李斯也算作一个。就这样，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下逐客令，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就想说，大王，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访求贤人，从西方的西戎请来游鱼，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请来简书，任用晋国的匹报公孙之，用这五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国家强盛。秦惠王利用张仪拆散了6国的合纵抗秦。秦昭王得到范睢，加强了王权。这4代帝王任用的都是客卿，对大秦帝国做出了贡献。那么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4位君王也下逐客令的话，只恐秦国没有富强之势。大王，再请想，秦国的珠宝不产于秦国，美女豪马也都来自于东方各国，难道说秦国有的东西才要，那么恐怕秦国就没有好东西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人偏要驱逐呢？看来大王只是看中了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只能加强其他各国力量，不利于秦国一统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篇谏逐客书也成为了历史的名作。秦王明辨是非，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取消逐客令，李斯被提升为廷尉。廷尉是干嘛的？掌管刑狱的。这官可就又上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水攻郑国他的这个计谋就败露了，面临的只有一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临死之前，郑国向秦王进言，说韩国让秦国大修水利，其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实力。但是水渠修成之后，对于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于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是修水渠是为大秦建了万代之功。秦王一听郑国说的也有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修完水渠。那么这条水渠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简短截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丞相王绾提出来了，说现在啊，这个地方太大了，难以管理，怎么办呢？咱应该像周朝那样分封制。秦始皇召开会议，大伙都赞同丞相的意见，唯独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大王，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弟子很多，其结果怎么样？后来一个个都疏远，相互仇视为敌，发生战争，周天子想控制都控制不了，眼下难得天下一统，臣建议应该实行郡县制，天下才得以安宁。就这样，采取了李斯的建议，秦始皇把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也铲除了分封制的这个祸根，而且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2000年。除此之外，统一文字也是李斯的建议。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刻画文字开始，经历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各地都有各地的文字，这样呢不便于书写，不便于识读，怎么办？这样需要有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奉了秦始皇之命，就制作这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著名的小篆体。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炸一下不疼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刚才机场 丈夫那日本那趟都叫他吃了。我这家我婆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8: 首先路找地址，日本投降地址。那大量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6: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5: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感当。
0: 那么后来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做程邈的官吏，他创作的一种这个字体，打破了隶书曲转回环的这种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书法，就是隶书。隶书呢，又开始作为官方的正式书写的字体，始于秦，盛于汉。隶书一直到了魏晋时代，有楷书的出现，才逐渐的被取代。但是作为书法艺术，隶书、楷书独具一格，深受后人的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体，真草隶篆，隶书、篆书占了半壁江山，可见李斯的这个功绩。那么至于像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统一货币，这些也都是李斯的功绩。所以如果说我们打开中国的历史，各位您看看，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李斯的评价都是颇高的。当然这只是李斯的前半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您说说李斯峰回路转，开始走下坡路了。怎么走的下坡路呢？我们在讲上文书赵高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秦始皇一死，赵高呢想让胡亥做这皇上，威逼利诱，把李斯也给拉拢过来了。李斯呢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只得站到了二世胡亥的这个阵营。接下来的故事各位您都知道了，二世胡亥做了皇上，这一做皇上开始大开杀戒，把过去那些反对他的大臣逐一的铲除，杀来杀去就杀到李斯脑袋上了。因为李斯知根知底儿啊，要把他干掉了，自己不是王位更稳吗？于是二世胡亥和赵高俩人就开始捏窝窝了。有一天赵高就跟李斯讲，哎呀丞相大人，现在这二世皇帝就知道玩乐，不理朝政啊，您贵为国家重臣，位极人臣，您应该劝诫劝诫。李斯一听不知道这是计谋，说我现在见不到皇上，我这怎么劝诫呢？哎哎，这好办，这好办，别着急，等有机会我派人通知你。没过两天，赵高派人来了，说眼下皇上正搁后宫玩乐，您快进宫吧。丞相李斯急匆匆进宫求见。此时的二世胡亥正在后宫喝酒玩乐呢，听说李斯求见，极为扫兴，让他明天再来吧。可到了第二天，李斯进宫的时候又被挡了回来，

0: 几次三番，胡亥不高兴，心说：“李斯，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搅局吗？”啊，我明白了，你是仗着你是老臣，倚老卖老，给我难堪。好嘞，骑驴看唱本，咱俩走着瞧。赵高一看机会来了，就在二世的面前开始造谣，说李斯如何如何对陛下您不满啊，他的儿子李由和起义军私通。最开始胡亥也不信，能吗？那李斯虽然说比较讨厌，他至于敢作乱犯上吗？不信。可是您架不住有一句老话啊，叫三人成虎啊，周围的人都说，一来二去的，胡亥的心里面也开始活动起来了，就把李斯给关起来了。这一关起来，赵高买通了审案的官吏。审李斯的这位大人姓李，这位李大人接到这案子也很挠头，要说丞相谋反，自己实难相信。可赵高说的天花乱坠，又不像假的，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手下人禀报：报赵高赵大人过府议事。李大人呢，不敢怠慢，整理已毕，命手下人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亲自出府迎接。这赵高啊，摇头晃屁股，迈四棱的步，大摇大摆走进客厅，一屁股坐到正中央那把椅子上。手下人看过茶水，赵高把嘴一撇：“李大人呐，我给大人你道喜呀。”
1: 哟，
0: 李大人，您听不到怎么回事啊？连忙欠身离座，这个卑职惶恐。何来之喜呀？
2: 嘿嘿嘿，李大人呢，我说你有喜事，你就有喜事。来来来，你看看这个。
0: 一抬手，命手下人递给李大人一份礼单。这位李大人打开一看，哗，翡翠玉如意一对，夜明珠十颗，聚宝盆四个，再往下没敢看。赵高又说了：“李大人呐，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这个李斯的案子你可要留心呐，不论如何你要想方设法给他定个死罪，为国家除害。”李大人一听，什么？心里面明镜了，这还用问吗？啊，哎，请大人放心，下官一定秉公而断。看见没有，这就是明白人，叫什么？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知时务者为俊杰，这位李大人随风倒。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家嘴短呢，这还好得了？这李大人一想，李斯啊，李斯啊，爹死娘嫁人，咱隔人顾隔人吧。我要保全你的命，谁管我的命？哎，也罢，把这良心搁到嘎吱窝了，连夜命人升坐二堂，三班衙役分列两厢。李大人正了正衣襟，命人把李斯带到堂上。再看这李斯啊，这两天没少了遭罪，身穿醉衣醉裙，头发披散，眼窝深陷，面黄肌瘦，都脱了相了。李大人堂屋一拍啊，咚，罪犯李斯通敌卖国，还不从实招来。李斯抬头一看，大人啊，我冤枉啊，你让我招什么呀？
2: 嘿，
0: 李斯，我是奉旨办案， 你儿子李由私通义军，可有此事？
2: 大人，冤枉，绝无此事。
0: 哼，人是木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招啊！
2: 左右，再大刑伺候。
0: 什么叫大刑？假棍，就这三根无形棍，这玩意儿太缺德了。人把腿伸进去，两头用人一踩，棍子一夹，时间长腿就废了。这李斯是个文官呢，哪经得了这个？两边一使劲，昏死过去了。这面拿凉水泼醒，二次用刑。简短结束，这位李大人严刑逼供，直到天光见亮啊！李斯一琢磨。完了，我这命算交在这儿了啊！回想自己和先皇一起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为大秦王朝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没想老了老了，落了个谋反的罪名。李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万念俱灰，心如死水。大人，我招，我李斯私通义军，谋反大逆，你不招也不行啊！李大人一听，嘿，好，来签字画押。早饭都没来及吃，直接赶奔赵高的府邸。赵高把李斯的这个供词拿给二世胡亥一看。胡亥一看，那还有何说的？那对不起了，你谋反，历朝历代谋反都是大罪，杀！把李斯及其家人干嘛？腰斩而亡。纵观李斯，他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李斯的一生荣辱参半。他既有令人称道的治国齐君的才华，兢兢业业的辅佐秦王成就霸业，并且在秦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有他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性格缺陷。我们说了，李斯在关键的时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一死，究竟立谁为王位的这个时候，李斯犯了糊涂，但是他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禁不住赵高的甜言蜜语，私改诏书。《资治通鉴》当中对于这一处有精湛的这个记载，描写李斯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和自私贪婪的这个性格。所以对于李斯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一匹恋战的驽马而已。什么意思呢？驽马就是烈马，跑不快的马。恋叫贪恋，战指的是马棚，也有说是喂马的马槽，就是说跑不快的这匹烈马惦记的只是马棚里的饲料而已，比喻那些目光短浅、贪图安逸、胸无大志的人。这就是李斯的一生。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决策智能化的应用，以及数字转型的先行者、零售业的数字化领军者大润发在基础设施云化的转型升级。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大润发在触点数字化、业务在线化等方面的转型升级。
4: 大润发的管理者补充道，迁移和部署这36台服务器一个礼拜就做完了，如果还是用本地 IDC， 仅仅跟厂商下单买36台服务器就得1-2个月才能到货。现在做任何活动，如果发现流量很大，我们就把阿里云上的资源加大，等于企业应对外界变化的弹性变大了。当然，无论是混合式系统架构还是混合云，都不是大润发的最终目标。大润发的混合式架构相当复杂，数据流转需要从总部到门店，门店到云端中台，云端中台再到阿里巴巴中台，中间只要有一个地方断开，整个系统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大润发希望能够简化数据流转路径，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把所有系统都集中到云上，才能直接在云上进行操作。为此，大润发准备用2-3年的时间，将现在的分布式和集中式混合的系统架构彻底。

0: 升级为部署在云端的集中式架构。同时，目前的 IDC 在服务器到期后不再继续购置，部署在 IDC 的业务系统会迁到阿里云上。到那时， IDC 和阿里云的混合云配置就会变成纯阿里云。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核心操作是获取数据，换句话说，所有业务流程和触点都要做到在线化、数字化。达润发在成立之初就导入了 ERP 系统，要做连锁规模化，底层就需要一套信息化系统来支撑，这样才能在上海管理华南的门店。有了 ERP 系统，再加上多年的功能开发和优化，大润发线下门店的业务流程基本上实现了信息化，供应链、商品、交易、会员等数据都沉淀在系统中。2013年，面对电子商务的猛烈冲击，大润发开始探索线上零售，推出了飞牛网自营电商，以期触达日益壮大的线上消费群体。但是飞牛网这种模式挑战太大，在连续亏损几年后，大润发看到了新零售的机会，于是放弃自营电商的想法，将飞牛网转型为线上和线下融合的门店配送模式。消费者通过大润发优先 APP 可以享受最近门店的一小时到家服务，商户则可以通过大润发易路发 APP 获得最近门店的次日达进货服务。不过无论是大润发优先 APP 还是大润发易路发 APP， 拉新能力都有限，其用户大多来自线下门店的原有用户。阿里巴巴集团的投资则为大润发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线上市场。2018年3月，大润发开始接入淘宝网的淘鲜达项目。跟大润发优先 APP 一样，淘鲜达项目也是针对生鲜食品的一小时到家服务，所以对于大润发来说，等于在大润发优先 APP 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触达线上消费者的端口。更重要的是，这个端口位于手机淘宝 APP 上，后者的巨大流量不仅给大润发门店带来了可观的线上销量，也让大润发迅速获得了大量的新用户。此后大润发又入驻饿了么平台，还与天猫超市达成共享库存的合作，为门店周围5000米的消费者提供一小时达服务，为5到20千米内的消费者提供半日达服务。至此，大润发的新零售业务就有了4个线上端口。门店收到来自不同端口的订单后，会通过同一个履约系统进行配送。大润发的管理者说，我们前端不一样，后端完全一样，我们把临近社区的订单合成一批，交给一个小哥去送，订单够密集，配送效率才高。截至目前，大润发所有414家门店都已接入一小时配送到家业务，有200多家门店已上线天猫超市半日达业务，线上用户数量已经突破3300万人，活跃用户数量超过1000万人，易路发商户数超过53万户，活跃商户数接近24万户。据相关资料显示，线上4个端口的用户人群虽有部分重叠，但总体区别明显。大润发优先用户以家庭用户为主，大部分是大润发的忠实用户。淘鲜达和天猫超市的用户主要是白领，饿了么平台用户则是更年轻的群体，主要购买零食和水果。对于线上用户，大润发各个门店安排了专人建群维护和运营，他们为来自不同端口的线上用户分别组建了小优群、小淘群和小饿群。目前小优群有25万名会员，小淘群会员接近40万名。大润发每个区域总部都有一个用户运营部门，该部门会根据新品促销或节日活动设计运营方案，产出内容，然后传送到门店，由门店人员推送到群里，如果用户有疑问也可以在群里得到解决。除线上的数字化端口外，大润发也在尝试使用社区团购模式来触达更多的用户。一方面，大润发跟菜鸟驿站合作，由后者把菜鸟驿站的站长发展成团长，让他们去建立和运营社区团购群，然后在小程序下单，由大润发门店统一配送到社区。 另一方面，大润发自己也组建了专门的团队来做团长，还有易路发的业务代表也可以做团长。在拓展线上销售端口的同时，大润发对所有门店实施了新零售改造，使他们具备线上运营能力。门店使用了阿里云 POS 机和自助收银机，既打通了跟阿里巴巴的商品和库存数据，也将门店支付环节变成了消费者数字化触点。为了提高拣货效率，在20分钟之内完成场内拣货，门店安装了悬挂系统，并部署了快检仓。大润发的管理者解释说，门店货品，尤其是生鲜品和快消品，基本上都是线上和线下共用的。对于周转比较快的货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线上顾客下单了，门店还没来得及拣货，货品就被门店顾客买走了。或者货品已被门店顾客放入了购物车，还没有结账，但线上库存仍显示有货。为了避免类似的缺货，他们对周转慢的长尾货品不做区隔，为周转快的货品专门建立了快检仓进行物理区隔。大部分快检仓的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可以容纳3000多个品项，以生鲜品、奶制品、饮料等为主，也包括热销的日用品和特价商品，出货占比达到80%到90%。快检仓根据大数据来指导货品种类、摆放位置和库存数量。仓内拣货动线经过设计，能减少拣货员来回拣货的频次。为了保障线上和线下全渠道业务高效流畅的运行，尤其是大润发在线上有多个零售端口，要对接线下各个门店的分布式系统，大润发需要一个中间系统来实现线上和线下的对接和交互。2017年，大润发上线优先 APP 和易路发 APP， 开始做新零售时，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中间系统，称之为大润发中台。这个业务中台当时被部署在大润发的 IDC 和第三方云的混合云上。未来待混合云变成全部阿里云的时候，大润发业务中台就会集中到云端。现在业务中台以秒级速度实时跟大润发优先 APP、 饿了么平台、阿里中台进行交互，同时也跟所有门店的业务系统进行交互，以获取库存、价格、商品、物流等数据。因为大润发门店的 ERP 系统是单机系统，没有服务能力，所以大润发又在各个门店部署了一套本地系统，作为业务中台和门店系统之间的中转站。到2019年年底，大润发线上零售业务已经实现盈利，而门店的同店销售增长也开始转正。新零售部的管理人员表示，大润发的内部沟通、考勤、通知、报表、公文签合等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放到了钉钉上，实现了移动办公。原来很多培训都在线下进行，差旅成本、时间成本很高，现在借助钉钉上的云课堂，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在线化以后，有多少人参加培训，课程有没有学完，有没有参加考试，都一清二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0: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大润发的触点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大润发的数据化运营和智能化决策。
1: ERP 系统使大润发门店基本实现了信息化，而利用系统中沉淀的进销存数据，大润发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商品管理能力。他们的管理者表示，该采购什么商品，哪个商品卖得好，哪个商品卖得不好，怎样对商品进行管控，这是我们做连锁大卖场最厉害的地方。不过除进销存数据外，其他数据比如会员数据更多时候就只是数据了。正如这些管理者所说，对于顾客，大润发只知道量不知道质，知道这个区域有多少顾客，一周来几次，但不知道他们是谁，什么性别，多大年纪，有什么偏好。所以很多数据只是输出一些统计报表，供管理者决策参考，离真正的数据处理、挖掘和应用相距甚远。2014年，大润发推出飞牛网，开始做线上业务。管理者们表示，我们知道在线上人跟交易是要关联的，而且是单个人和他的交易，所以我们需要把交易都抽取出来。刚好当时的大数据技术已经成熟，大润发就利用一个大数据开发框架，在自己的混合云上建立了数据中台。只是这个开发框架采用开源系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所以目前大润发正在跟阿里云合作，利用阿里云的 DataWorks 大数据开发平台和 Max Compute 大数据计算服务，在阿里云上重建数据中台。线上订单的履约配送是大润发和蜂鸟集配合作完成的，整个过程完全靠数据来驱动。当大润发门店系统收到线上多个端口的订单后，会自动将订单分派给拣货员，后者根据 PDA 上显示的订单信息分区拣货，拣完货打好包以后，拣货员在 PDA 上单击完成按钮，订单信息就会自动流转给蜂鸟的智能调度系统，由系统自动通知骑手进行派单。蜂鸟集配为大润发定制了驻店配送模式，以提高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目前配送准点率达99%。同时蜂鸟系统会根据订单覆盖区域、配送路线，将同一个区域的多个订单集合起来，交给一名骑手进行配送，不仅极大地提升了配送效率，也增加了骑手的收入。大润发的管理者预测，接下来10年 IT 技术发展的方向是智能化。人工智能虽然在20多年前就有了，只是在应用层面还不是那么成熟，而最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也有了成功的案例，只是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相信今后10年能够建立数字化能力的企业将会继续生存。数字化能力一旦沉淀在公司里，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大润发虽然有一套完整的 ERP 系统，能产出很多报表，但这些报表只是资料和信息。阅读这些资料和信息，然后把它们转换成一个恰当的决策，基本上还是靠人。当然决策也分不同层次，有些属于日常型决策，有些属于业务型决策，有些则属于战略型决策。实现数字化以后，日常型决策和业务型决策是可以被取代的，这样经营效率会更高。智能化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大润发是流通商，一头连着消费端，另一头连着供给端，连接的通道就像一个管道，常常会有堆积的地方。如何通过一个更有效率的系统，让两端之间没有任何堆积物而顺畅的流通，是大润发应该去做的事情。比如现在门店跟总部的交互是日结，总部收信息后反馈给厂商可能需要2-3天，厂商再发货可能是一周以

0: 盖220个城市，累计开店数量达到409家，年销售额超过850亿元，成为中国家居龙头企业，并在深交所上市。现在居然之家已经从一家建材市场成长为以家居为主业，以大消费为平台，业务范围涵盖室内设计和装修、家具建材销售、智慧物流、金融服务、现代百货、院线餐饮、体育健身、数码智能、居家养老等领域的超大型零售商。居然之家集团的管理者表示，2019年居然之家以大家居实体店连锁发展为核心，努力推动大家居和大消费的融合、线上和线下的融合，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融合的一个核心、三个融合的发展战略。2019年居然之家营收 90.85 亿元，净利润 31.26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7.94% 和 60.08%。 从1999年居然之家开第一家店开始，到第100家店开业用了15年时间，从开100家店到开200家店时间缩短为3年。到2028年，居然之家计划开1200家门店。在一路奔跑式的成长过程中，居然之家也曾遭遇成长的烦恼。2013年之前，在国内房地产热潮的助推下，家居建材行业总体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家居卖场的日子普遍过得不错。2013年之后，房地产行业发生变化，上游地产商主打精装房和拎包入住，整装崛起，截流了家居消费。再加上各大电商平台对线下门店的冲击，消费者有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对体验的需求也日渐重塑。随着80后、90后成为整个零售消费市场的主流人群，主要家居品牌纷纷出店，号称要横扫线下实体卖场的互联网家居品牌开始兴起，形势逐渐变得严峻，居然之家等传统家居卖场开始焦虑。2013年，居然之家把线下卖场搬到了线上，做居然在线商城。由于对线上和线下关系的理解有误，这项尝试反而造成了线上和线下两个市场的割裂。他们注意到家装设计正在成为家居建材行业的流量入口，于是建立一个以家装设计为入口的家装平台成为居然在线商城改版的方向。2016年发布的居然设计家平台逐渐成为居然之家线上流量入口之一。但是居然之家经营的焦虑依然没有解决，家居零售业依然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电商最后一公里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线上与线下购物的屏障已经被基本消除，专业家居物流服务商、巨头购物平台物流服务等基本上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家居网购需求，消费者对线下购物的依赖更小了。过去人们购买家具一般去家居卖场或建材家具市场，随着家具与家居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可以在任何具有家居消费场景的地方购买家具，甚至不需要购买，而是租赁家具。当消费者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消费者越来越看重便利舒适的购物体验时，远离市中心、体量庞大、迷宫式布局的传统卖场是否会被逐渐抛弃？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据中台搭建和全域数据化运营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以及什么是决策智能化。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决策智能化的重要步骤和决策智能化在各行业中的应用场景。
2: 将 C 类应用成功的 AI 经验迁移到 B 类应用中，虽然 C 类应用与 B 类应用存在差异，但是一些好的 C 类应用经验与技术实践能够用在 B 类应用场景中，有效地缩短企业智慧大脑的构建路径。在数字化转型大浪来临之际，留给人们的时间并不多。对于传统企业，尤其是非数字化原住民企业来说，最容易切入并能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恰恰是在原产业支持下业务场景的决策智能化，深入探索如何深耕业务在线化、运营数据化，即可有事半功倍之效。目前，我国的企业管理大多还停留在梳理商业规则和搭建商业规则阶段，少数进入了自动分析决策智能阶段。当然，这跟前面一节我们讲到的要实现智能化的重要前提还没有准备就绪有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可以小题大做，就像技术专家写代码采用分制法，通过一些决策智能化个案的启发，进一步选择自身企业重要、紧急且合适的场景切入。因此，本节将介绍一些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决策智能化的应用场景。一、智能购物中心。深圳有一家在国内算是很早导入商业智能系统的大型购物中心，其管理者充分发掘利用现有数据，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对管理者有意义的信息，用数据辅助支持决策。通过精确一致的数据，更及时的响应速度，更灵活强大的分析工具，更丰富的经营分析支持，辅助管理者及时发现隐藏的商机和风险。下面我们列举部分应用场景。一、通过对销售数据的多层次分析，对各门店及专柜的经营情况分析，对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的同比、环比衡量，对实际销售情况与计划销售情况的差距评价，为每月销售考核制度、商场营销活动方案提供决策依据。例如，通过对专柜年、月、周、日的实际销售情况进行同比、环比及横向对比，为评估分店、楼层、柜组的业绩及其他分店的销售占比、差异情况、增长率提供数据支持，满足商场对专柜经营业绩增长趋势分析的要求，清晰掌握各分店专柜销售的表现及优劣。二、挖掘价格中蕴藏的多方面信息，通过分析商品价格，更好地掌握目标商品类别的价格，更深层次地设计商品的陈列方式和价格分布，确定商品在商场中的价格或最恰当的卖点，为经营决策者提供商品类别的商品定位及应当引入和放弃商品的判断依据。例如，对商品的价格进行弹性分析，通过计算调价生效前后一周内商品的销售环比与价格的弹性值，衡量需求量对价格变动敏感性的关系。管理者通过了解更多相关价格变动及需求量的变动，能够掌握所经营商品的价格弹性，提升商品销量及促销的投资收益，也可作为与供应商合作进行定价的数据支持。三、用促销数据评估效益，对每次促销活动进行分析，探讨每次促销活动是否能够真正帮助销售人员开展业务，实际效果如何及后期如何改进等问题， 例如对促销商品进行销量分析，通过对比促销活动中商品的销量与促销前后商品的销量，分析促销调价带动的销量增长，分析相关促销商品对价格的敏感度，将相关基础业务数据集中到数据中台，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处理，利用前端工具及技术实现对各类业务的分析及查询，同时在数据中台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业务分析应用平台，为营运、招商、采购、财务、客服等职能部门及公司管理者提供全面高效的数据分析平台，为经营管理提供更好的智能决策支持。二，新能源行业智能基建。阿里能源云是为新能源行业提供丰富的专业化云端业务与技术解决方案，帮助能源运营商、服务商快速搭建标准化或定制化的商业平台，实现业务应用的灵活开发与落地，并能够构建能源互联新生态。阿里能源云通过实时能源监测和分析，降低能耗，优化能源策略。阿里能源云适用的场景包括迅速构建数字化光伏电站、新能源电厂规划及投资收益预测，快速构建电动车分时租赁系统，按规模精益建成电动车联网，利用大数据做精准能效管理，构建轻量级运营数据大屏。以上方案具备如下优势：全面感知，利用阿里云 IoT 解决方案全面感知海量异构的用能设备数据，降低数据接入成本，并进行高压缩存储。全景洞察，利用 DataV 组件技术，不需要专业复杂组态软件就可以进行专业级大屏显示，实时掌握综合能源平台的动态信息，使客户直观感知数据。创新孵化，采用企业级互联网架构微服务产品，实现竞争激烈的综合能源服务能力的沉淀。数据决策，利用阿里云一站式数据开发平台 DataWorks， 用数据支撑综合能源服务的决策，例如投资回报率、营销效果和客户圈选等。三，智能农业大脑，阿里云将人工智能与产业结合，从城市管理、工业制造到农业都有所涉及。 ET 农业大脑是阿里巴巴集团自研的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端到端闭环的数据加分析加决策的产品体系。该产品经过行业深度融合实力验证，深耕农业各大行业，沉淀16个行业引擎，通过了多个领域客户的最佳实践检验。 ET 农业大脑拥有最优的产品架构，接入便捷，这些都基于阿里公共云部署，成本低，模块化按需服务，升级便利，服务响应快。与阿里系其他产品一样， ET 农业大脑也是阿里生态协同伙伴共创的平台，通过数据连接阿里巴巴集团的新零售、新金融、物流，可实时对接阿里全球的市场、客户和仓储。目前该项目应用于生猪养殖、苹果种植及甜瓜种植等领域，可以进行数字档案生成、全生命周期管理、智能农事分析、全链路溯源等。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 刚才我们讲到了决策智能化在各行业中的应用场景，包括智能购物中心、新能源行业智能基建、智能农业大脑。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决策智能化在 ABOS 十一要素中的呈现场景及价值创造。
2: 前面分别就零售、物流、农业及能源等不同行业利用阿里云实现决策智能化的场景进行了介绍。本节主要介绍决策智能化在 ABOS 十一要素中的呈现场景及价值创造。一、品牌。决策智能化在品牌这个商业要素上，以应用领域包括品牌市场定位分析、品牌竞争优势和劣势、品牌市场机会、精准代言人KOL， 也就是意见领袖、精准媒体等分析与决策。2020年天猫双十一活动首次开辟了新品专场。据不完全统计，11月1日当天，1800多个新品牌的成交额超过2019年双十一全天的新品牌的成交额。94个新品牌成交额增长超过 1000%。天猫平台上的新品牌从0到1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2020年呈现的是现象级爆发，完全不同于往年的单点涌现。一大波新锐品牌成立不过短短几年，为何能迅速爆发甚至超越传统大牌？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对新品牌的认同，尤其是对新品牌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认同。企业在天猫商城和阿里平台上基于消费者的数据分析和互动反馈进行品牌定位，为不同的客户群体提供价值创新，实现品牌发展。以上现象究其缘由，是通过沉淀品牌营销、舆情、行为偏好等多方数据，帮助企业实现了基于数据驱动的品牌运营。通过构建智能化算法，赋能品牌运营和决策场景，实现品牌策略和调性与目标人群的精准匹配，实时掌握品牌舆情动向，促进品牌忠诚群体的转化和持续运营。二、商品。决策智能化在商品这个商业要素上已经运用在精准挖掘增量市场新机会、预测流行趋势、智能定价、智能选品、智能组货等方面。以李宁公司为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临着品牌老化问题，消费群体还停留在老客户群，与新生消费群体越来越远。从2019年开始，李宁公司与阿里云进行合作，双方共同打造数字化门店，在门店运用了云货架、云码、 IoT 等技术，还联合打造了数据中台，并基于数据中台构建了卖点分析、智能组货等高级应用。如今李宁公司通过对品类、商品、竞品和消费者需求等数据的深度挖掘，能够快速且准确地分析出不同商品品类受欢迎的程度，同时通过触点的连接加强了对消费者的认知，从而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如今行进而立之年的李宁品牌变得越来越年轻，公司的商品销售收入也在持续上涨。下面是一个智能补货的例子。在波司登零售云的项目中，试点区域取消了经销商仓库，供应链系统自动为经销商门店和直营门店补货，节省了库存成本。利用在线大数据监控供应链库存节点，快速高效，在准确的时间、恰当的节点分配合适的库存，除通过库存后移协同生产制造资源快速补货，减少零售网点的结构性缺货外，还推进了应用门店客流与巡店、门店看板分析、无卡支付等系统，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改造了传统门店的运营管理模式，提升门店运营效能。通过大数据分析，降低了门店缺货率，促使门店业绩同比增加双位数。三、制造。决策智能化在制造这个商业要素上，运用在智能制造、产能预测、生产缺陷监测等方面。制造过程的决策智能化是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这里的制造是智慧的智。通过将传感器、智能机器、工业机器人、智能车间与员工等数字化触点有机整合，保证触点采集的设备数据、生产数据、交互行为数据准确，同时将采购、排产、生产调度等核心业务在线 开放并与生态实现协同，从需求到生产真正实现高效集成和协同，通过数据挖掘实现更精准的需求预测，更高效的制造建模与仿真，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敏捷的生产。例如在光伏切片的生产过程中，有数千个生产参数会影响切片的良品率，比如砂浆温度、砂浆密度等，任何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产品。而通过阿里云的大数据分析算法，就可以对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采集到的全部变量进行分析，找出与良品率最相关的关键变量，根据这些关键变量为该公司搭建生产参数监控模型，在生产过程中对这些变量进行分析，一旦变量超出模型范围，监测系统就会及时预警。经过项目一期的实施，该公司每年节省数千万元的成本，小目标并不遥远。四、渠道决策智能化在渠道这个商业要素上应用于集成和融合全渠道的客户、商品、库存、订单数据，以及完善和丰富渠道定位、智能选址、进行客户洞察等数据智能应用，赋能门店、经销商等合作伙伴。这样不仅提升了整体渠道管理水平，而且促进了全渠道的一致体验。以智能选址为例，为了吸引周边客流进店，重庆星光天地采用高德的智能选址解决方案，以商场位置为中心点，快速分析周边的消费群体特征、消费习惯、植株分布，之后通过支付宝小程序等精准触达潜在的消费者和现有会员，用发送优惠券等手段吸引目标消费者到店消费。五、营销决策智能化在营销这个商业要素上应用于直播、网红、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等新兴数字触点，全方位买点来进行全链路数据采集，形成精准客户群体和会员画像，依靠技术和数据配置营销资源，实现营销活动计划执行优化的全链路在线与自动化，能够积累客户、活动、消费者和三方数据，并形成数据洞察，优化营销的投入和产出，实现精准的消费者触达和全营销生命周期的消费者资产运营。阿里巴巴集团一站式智能广告网络完整的广告投放流程如下，从实时预算分配优化、全媒体投放策略协同，到人群洞察和人群推荐，再到创意合成、创意优选，让品牌可以在给定营销需求的情况下获得完整的智能营销策略，实现全方位一站式营销。对于商家来说，通过消费者的实时诉求进行精准的营销投放，可以大幅提升商家的投放效率。 AI 人工智能能够分析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浏览习惯，例如消费者喜欢某款连衣裙，AI 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出该消费者是偏爱裙子的颜色，还是偏爱裙子的裁剪风格，深度利用消费者的行为，实现消费者与商家的高质量匹配。六、零售决策智能化在零售这个商业要素上应用于添加智能货架、电子价签、客流识别和互动屏等数字化触点，采集消费者的体验数据，充分发挥全渠道触点和融合场景优势，能够交付丰富的消费体验，融合消费者、商品、订单、库存和交互行为等数据，形成商业洞察，为智能选品、客流分析和运营分析等提供数据决策支撑，同时赋能一线，提振一线业绩，创造活力，提升消费者体验，促进消费转化。商业可视化经营分析看板是一套整体解决方案，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与计算平台，在面对多业态、多项目的经营管理与决策场景时，用以经营数据为核心的时空大数据进行分析与展示，汇集并处理商业运营过程中的收入与合同、店铺销量与客流、会员与服务等核心数据，同时对整个经营过程进行基于时空数据的可视化管控，在应用层进行细分，具体如下，在招商主题下，出租管理可以将铺位的出租情况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展示，为招租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以便快速地调查及处理铺位招租问题。在运营主题下，客流统计可以对人流分布数据进行高精度的分析和统计， 进行有效的营销和推广等，为入驻商户提供丰富准确的客流信息，协助商场以实际数据为依据与商户进行租约洽谈，指导经营，实现精细化运营，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运营成本。这个系统已在多个大型商业集团投入使用，通过时空大数据的分析与展示，切实解决商业管理过程中对宏观与微观数据、信息上报与指导决策的需求。可视化的创新交互方式，真正创建了发现问题、分析原因、供单推送、解决反馈和记录可追溯的工作流程，构建实用的可落地的经营管理驾驶舱，帮助各大商业机构摆脱管理效率危机，减少人工运营成本，最终使商场能够进行智能化管理，抢占行业先机。七、服务决策智能化在服务这个商业要素上已经应用于智能客服、舆情分析等智能要素，通过互动、链接、体验来提高服务效率，以保障体验效果与满意度。通过物联网设备与数字化商品全场景链接，构建智能化资源调度、知识库迭代能力，提高服务精准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加码线上服务。和传统线下实体店不同，线上服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客户对品牌的第一印象，也影响着老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是大势所趋，全触点的进行数字化升级，沉淀数据对传统离线服务中心的咨询、投诉、退货、现场维修和检查等，提供在线培训学习、供单管控等业务服务能力，在科技、数字、产品能力的基础上，结合阿里巴巴集团20年服务经验和人力资源调度系统，形成一套完善的服务解决方案，推出了自助服务、退款等智能功能，不仅帮助商家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还为商家创造逆向增值收益。八、物流决策智能化在物流这个商业要素上已应用于自动分拣、无人叉车、无人驾驶、无人机、智能货柜等数字化触点，在物流仓、干线、最后一公里及末端进行应用，将数据和业务在线功能应用在路由优化、安全运输、产品溯源、冷链控制等场景中，通过对仓储、路线、库存和人机交互等核心数据的提炼与建模，分析并优化仓储布局、库存数量、物流线路、协同发货等，实现高效能生态平台型智慧物流。某物流系统通过机器学习技术，预测商品销量、各环节作业量、作业时效等，根据预测结果，在规划层建立优化模型，通过创建运筹优化算法，获得仓库最优存储面积及最优货架类型组合方案，对商品上架建议、库存建议、补货方案、理货方案等进行一系列的布局优化，使仓库容量利用率提升42%，综合作业效率提升35%。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靠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中国的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有一块石碑，石碑并不起眼，但是呢，总有许多韩国人慕名而来。那么这是谁的石碑？为什么韩国人会对这块石碑这么重视呢？中国明朝弘治元年，即公元1488年正月的一天，浙江台州府的三门湾海域，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市宁海县岳西乡一带，突然出现了一群奇怪的人。他们一行共43人，衣服都湿透了，破败褴褛，看上去好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狼狈而疲倦。更奇怪的是，这群人不说中国话，面对附近的村民只是不断地作揖行礼。热心的村民虽然对这些陌生人的身份充满疑虑，但是还是为他们拿来了食物和水。那么他们是谁？怎么会来到宁波海域？又怎么会如此狼狈呢？在巡检司，当地官员查看了这群陌生人的信件文书，终于搞清楚了他们的身份。原来为首的人叫崔普，35岁，是当时朝鲜半岛弘文馆的副教理。弘文馆相当于国家藏书馆，副教理是个五品官。崔普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年初，崔普奉命到济州岛执行公务。正月初二，崔普突然收到一封家书，他的父亲去世了。崔普归心似箭，带领从吏、护军、奴仆、水手共42人回罗州家乡奔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归途中在海上，他们突遭狂风暴雨，巨浪翻滚。崔普的船犹如一片孤叶，一会儿被抛到浪尖，一会儿又仿佛跌入谷底。船帆撕裂，船身像脱缰的野马，失去控制。众人被突如其来的险境吓得手足无措。崔普一面指挥大家砍倒桅杆，以免翻船，一面组织大家修补船体，与风浪殊死搏斗。就这样，他们在海上漂流挣扎了很多个昼夜，眼见着仅剩的一些柑橘也吃光了，一行人饥寒交迫，只能靠喝雨水为

0: 生命。更糟糕的是，他们早已失去航向，小船一路漂流，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更不知道该去向何处。茫茫大海望不到边际，崔普一行人奄奄一息。这时突然有人看到了前面的陆地，他们拼尽全力，终于登岸获救。后来崔普才知道，他们已经在海上漂流了14天。他们登陆的地方是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三门湾的西岸，属于现在的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宁波在古代被称为明州，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崔普本来是从济州岛出发，要向北抵达罗州，结果在风浪中小船失去航向，一路南下漂到了宁波。唐朝时，宁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在明代，由于临近日本和朝鲜半岛，宁波成为朝廷指定的与日本和朝鲜半岛通航的唯一官方港口。当时朝鲜半岛的使节、商人到中国都要从宁波登陆，双方互惠互利，友好往来。这条航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是古代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平台。虽然崔普一行人是落难从海上漂过来的，但是当地百姓和官员还是对他们非常礼遇。
1: 俗话说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崔普一行人没有想到，他们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却体会到了难得的情谊啊。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事情还惊动了明朝廷，皇帝亲自为他安排返程的事。那么崔普在宁波又遇到了什么呢？他又该如何返回自己的家乡呢？
0: 当地官员、村民热情好客，他们不断设宴款待崔普等人。宴席主人拿出珍藏的酒肉递给崔普，早已饥肠辘辘的崔普却婉言谢绝。他说：“我还在守孝，3年不吃酒肉。”一席话让众人深感敬佩。崔普在宁海县的岳西住了几天，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对崔普非常好。然而，崔普毕竟还在守孝，他该如何才能回到家乡呢？海路充满艰险，再出意外该如何是好？当地官员将崔普的事情逐级上报至京城。明孝宗召群臣商议，最终决定让崔普一行走运河水路返回家乡。原来宁波地处太平洋西岸，这里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入海口，也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水道直通京城，江海相连，腹地广阔。外国使者来到中国，从宁波登陆最方便，可以通过运河这条水上高速公路直抵京城。同时，运河沿岸城市的对外交通贸易也可以走浙东运河，从宁波直接出海，促进了宁波港口的繁荣。按照明朝廷的安排，崔普走运河水路到达京城，然后经过鸭绿江就可以回国了。崔普知道后非常感动，他没想到几天前自己奄奄一息，如今因祸得福，不仅获救，而且还要被如此周到地护送回国，一时感慨万千。当地有位进士叫张甫，是个乐善好施、广交贤士的文人，他特意邀请崔普到家中做客，二人相对而坐， 张甫侃侃而谈，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你这次虽然船帆舟楫失于风浪之中，不免失魂落魄，然而谁能说这不是天意呢？你此行可以游览中国的地大物博、民俗风情、古今兴亡之遗迹，岂不快哉？文人相见，相谈甚欢。崔普也说，此行大开眼界，他对之后的行程更是充满期待。他将用日记的形式把一路的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当时的朝鲜王朝书面文字使用的是汉字，崔普正是用汉字记录下了这次历险的经历和见闻。张甫也是性情中人，他兴致勃勃地为崔普写了一篇送别的文章，名为《送朝鲜崔教礼序》，文章收录于《台州府志》和《宁海县志》，这篇文章也成为中国记录崔普漂海的珍贵历史文献。明朝弘治元年正月24日，崔普一行在官员和军卒的护送下启程返国。当地人赠送给崔普一行衣物礼品，提供了充足的茶水点心。20多位军卒抬着8柄大轿，将崔普等人送到岸边。崔普感动地说：“我已远人也，你们对我宽以待之，厚以别之，则一天之下皆无兄弟。”
1: 就这样，崔普踏上了返乡的归途。路途中啊，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每天都要写日记，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呢全都记录下来。
0: 崔普和随从沿着运河一路北上，他笔下的杭州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绿之景，街上市井繁荣，九连歌楼咫尺相望，人们穿着锦绣绸缎，海上船舶林立。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崔普还看到田地里的水车，觉得非常新鲜。他想到家乡多水田，总是容易干涸，于是他认真学习水车技术，希望回去可以教本国人民在农业中应用水车。就这样，崔普从宁波到杭州，经镇江、扬州、淮安，再到通州，抵达京城，一共花了135天。在京城，崔普受到皇帝接见赏赐，然后出山海关，经丹东渡鸭绿江，最终回国。崔普一行43人虽历经劫难，最终却能死里逃生，一人未少，平安回国。崔普形容这一行有三幸：遇险上岸登陆中国获救是一幸，遇到官员百姓礼遇款待是二幸，得以饱览大半中国世态景象是三幸。崔普回国后将日记整理成《漂海录》一书，全书50000多字，详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地经过的驿站、铺地等交通设施，以及当地的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这些对于研究中国明代的政治、经济、民俗及两国关系具有珍贵价值。公元1488年7月，朝鲜国王派使臣到北京，专程向明朝皇帝表示谢意。公元1492年，崔普守孝期满，再次随谢恩使团来北京。如今， 在宁波市宁海县岳西乡中心小学的旁边，还有一块崔浦漂流世纪碑，记录了这段佳话。
1: 我们都知道，郑和是中国明代大航海家，他七下西洋的故事波澜壮阔。那么，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在那么多的文臣武将中，永乐皇帝为什么选中郑和担此重任？在茫茫的大海上，郑和的船队又是怎样保证航行安全的？今天我们就通过郑和的第一次航行，讲讲郑和和他的船队的故事。中国明朝永乐三年，即公元1405年的一天，江苏太仓的刘家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排列整齐，年轻的水手们整装待发。这时，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官服的人点头示意，水手们随即吹起响亮的号角，扬帆起航。船上身材高大的人就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他奉永乐皇帝朱棣的命令要下西洋。在明朝初期，以文莱为界，以西称为西洋，指的是现在的印度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地；以东称为东洋，指的是菲律宾、日本等地。那么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呢？明朝建立初期，倭寇猖獗，边患频仍，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永乐皇帝朱棣继位后，随着明朝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他开始把目光投放到辽阔的海疆上。永乐皇帝希望通过海洋锐意通四夷，实现他与四海共享太平之福的梦想。永乐皇帝左挑右选，最终选定他最信任的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学识广博，熟悉西洋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他从小就与海洋结缘。郑和的父亲性格豪爽，乐善好施，他曾经远渡重洋，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少年时代的郑和总是喜欢围在父亲身边，在星辰满天的夜晚，听父亲讲远渡重洋的故事和各种奇闻异事。在郑和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望海洋探险的种子。长大后，郑和学习了更多航海的知识。他知道中国对外航海通商的历史很悠久，他更是雄心勃勃地提出，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永乐初期，郑和30出头，正值壮年，意气风发。当郑和得知永乐皇帝要派他出使西洋，他激动万分地对皇帝说，臣定当不辱使命，万死不辞。郑和雄心勃勃，然而海上航行毕竟凶险，没有充分的准备，谁也不敢贸然出行。从水手、工匠、翻译、医生到随船物资，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筹备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船只。郑和计划组建的是一支庞大的海上船队，除了他自己乘坐的宝船外，还有种类繁多的其他船只，他们分工明确。提供后勤供应的是粮船，装满淡水的是水船，有了它们可以解决航行中吃喝的问题，万一在海上遇到危险，可以出动保驾护航的战船。还有马船，专门装运马匹，是官员登陆后的交通工具。此外还有士兵乘坐的坐船等等。郑和粗略估算了一下， 这样一支下西洋的综合舰队需要大大小小的船只240多艘，

0: 造船的故事。他知道宁波造船的历史很悠久，到了宋代，宁波造船技术已经居全国之首。相传南宋建炎三年11月，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赶逃到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有大臣提议乘舟船继续南行，然而逃亡的大队人马需要的船只数量惊人，宋高宗心灰意冷，觉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没想到10天后，大臣来报已经筹得舟船1000艘，宋高宗大喜过望，得以继续南行。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宁波地区造船业的兴盛。每每想到这些，刘氏都觉得心潮起伏，仿佛自己也跟随着时代的洪流在起起伏伏。然而到了明代，由于海禁，港口逐渐衰败，造船业越来越不景气，刘氏仿佛没了用武之地，痛苦落寞。此次要为朝廷打造出海的船只，刘氏卯足了劲儿，想要大干一番。然而让他和其他工匠犯愁的是，此次出行非同小可，声势浩大的船队不能有丝毫的闪失。按照祖祖辈辈造船师留下的经验，海上航行的船只底部都是尖的，船体从上到下呈微型，微型船能够减少水下阻力，遇到风浪颠簸时使船横向移动大幅减小。但是尖尖的船底如何保证船的稳固呢？按照宋代流传下来的造船技术，工匠们反复试验，先在船底加了一根长长的龙骨，贯穿整个船身，就像船的脊椎骨，然后在船体左右两侧再加设2根和龙骨类似的粗壮的木头，被称为大蜡，这样船体结构就形成了稳定的立体倒三角形，增强船的强度和稳定性，船只可以更好地对抗风浪的冲击。这种尖头尖底的船被称为浙船，成为郑和船队很重要的一部分。刘氏和工匠们还制造出一些其他特色鲜明的浙船。绿眉毛船是梁船的一种，船头像一只漂亮的鸟头，在鸟眼睛上涂有绿色弯曲的眉毛，船名由此而来。巴鲁船是运输船，左右两侧各有4只橹，吃水深，速度快，机动灵活。
1: 宁波生产的浙船和其他各处的船只汇合在一起，组成了强大的下西洋的船队。有了这些性能优良的船只，原本令人望洋兴叹的海上冒险就有了可靠的运输工具。那么郑和的第一次出行是否顺利？船队能够经受住汹涌海浪的考验吗？
0: 这是郑和第一次出行，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船队规模庞大，船与船之间的距离保持在500米左右，船队间通过各色旗带旗语进行联络，如果遇到能见度较差的雾天雨天，就配合吹号敲鼓放炮等方式互通信息，统一行动。到了晚上，船队升起灯笼，确保航行安全，通过观看星斗和航海罗盘确定航向。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要派人对经过的海洋洋面的深浅、海水颜色、潮汐涨退、海洋生物等等做认真的观察和精确的测量，这样 也为以后的航行

0: 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靠着坚定的勇气和先进的航海设备，郑和船队昼夜星驰，一路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占城国，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船队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带来的精美瓷器在当地人惊愕的目光中被一双双陌生的手抚摸和传递。当地人收下了青花瓷器，献上了最宝贵的礼物，犀牛角、象牙。然后郑和船队经过爪哇、苏门答腊、锡兰，最终到达古里，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后顺利返航。郑和第一次航行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与多个国家友好往来，实现了第一次的壮举。从此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宁波等沿海地区，人们把郑和奉为神明。民间雕刻郑和像，出海航行前，人们会专门写下祈求平安或是美好祝福的纸条，然后将纸条郑重地卷起来，放进木雕郑和像的左肩里，以此来祈求平安。郑和一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先后七下西洋，寒来暑往，春秋几度，他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者。中国船队的旗帜飘扬在太平洋、印度洋的万里波涛上，船队沿东南半岛、马来半岛海岸，穿越马六甲海峡，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岸。郑和航海图也成为一张文明交流的路线图，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着中国的文明与和平。
1: 中国明朝初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本应该高兴的永乐皇帝有一段时间呢，却一直为一件事情寝食难安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竟会令当朝皇帝如此犯愁呢？
0: 原来永乐皇帝正在考虑如何发展海外贸易。眼看明朝国势正值强盛时期，正是发展海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时刻。如果此时能够派人出使西洋列国，一来可以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二来可以促进海外贸易。可计划虽好，有一件事情却令永乐皇帝十分发愁，那就是出使西洋的船队。第一次下西洋，船队代表着大明，是大明的门面，率船一定要是最庞大最先进的远洋船。除此之外，战船、粮船、水船等也要至少配备200余艘。可全国有诸多造船厂，该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哪家船厂呢？心急的永乐皇帝找来了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郑和原名马三宝，少年时就在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身边，曾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忠心耿耿。朱棣登基成为永乐皇帝后，赐马三宝姓郑名和，并授予他内官兼太监的职位。郑和在得知永乐皇帝的顾虑后，思考了片刻，说道：臣以为不如在南京建一座造船厂，专门建造出使西洋所用的巨型船只，一来您可以随时过去视察，二来也可以减轻其他船厂的压力，由各处船厂分头建造中小型船只。永乐皇帝有些迟疑，这个主意固然是好，可南京城哪里有既适合造船又方便下海的地方呢？郑和想都没想就回答道：位于城西北郊秦淮河入江口附近，是个适宜造船下海的好地方。
1: 那里水域开阔，水道又深，船造好后可以通过陆江口直接进入长江，造船所用的木料也可顺着长江顺流而下，直抵造船厂。永乐皇帝见郑和说得头头是道，十分满意，就按你说的做，朕命你做总指挥，即日起建厂造船。就这样，上万名能工巧匠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南京城的西北郊外，一项大工程正式动工。按造船分工不同，宝船厂设有木、铁、缆、棚等七大作坊及13个其他用途的小作坊，木料和毛竹从长江中上游顺流而下，到达宝船厂，堆积如山。七条用于修造船舶的船坞同时开造，号子声响彻云霄，宝船厂成了全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经过工匠们连续几个月的努力，一座宏伟的宝船厂在南京西北郊拔地而起，七条大船坞依次分布在长江之滨，气势恢宏，无比壮观。宝船厂建好了，船坞也造好了，永乐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赐了众位能工巧匠。但高兴之余啊，永乐皇帝可没忘记，这只是下西洋的第一步，建大宝船才是最重要的。远渡重洋所选用的宝船必须要能抵得住强风巨浪，这对宝船的质量呢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永乐皇帝再次找来郑和商议对策，可这一次郑和也犯了难。刚刚走出永乐皇帝大殿的郑和边走边思考，这大宝船用什么样的船型比较合适呢？郑和来到宝船厂，将几位技艺顶尖的工匠聚集在一起，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谁知这些整日与木料打交道的能工巧匠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难事，上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帮郑和出起了主意。一位广东籍的工匠说道，我们广东建造的广船合适，广船头尖体长，手低尾高，吃水深，破浪性能好，比较适合深水航行。但另一位工匠却反驳道，广船虽然坚固耐用，但必须要用上好木料，材料来源困难，造价极高，实在不实用。不如试试沙船船型，沙船是平底船，行驶起来比较平稳，船身又宽，看起来十分大气。可这位工匠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工匠打断了。沙船之所以叫沙船，就是因为它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上航行，用于深海远洋航行并不合适。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难道就没有一种完美的船型吗？这时一向话不多的一位老工匠开口了，不知郑大人是否听说过我们福建的福船？郑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记得小的时候，父亲曾对我提起过福建的福船，下西洋的大宝船使用福船船型再合适不过了。福船因为多在福建、浙江等地建造而得名，船型坚守坚底，利于破浪，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改变航向，便于在狭窄的航道和多礁石的航道中航行。而且浮船的水密隔舱技术比较成熟，十分适合远洋航行。水密隔舱就是用隔板将船舱分为若干个互不相通的空间，一旦在航行途中船舱漏水，也只是局部受影响，不会令全船沉没。就这样， 浮船成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主要船型。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以及1973年发掘出的泉州古沉船均属于浮船类型。郑和的父亲也是一位航海家，郑和从小耳濡目染，了解了一些关于航海造船的知识。只是如果这个老木匠不提，郑和差点忘了浮船的这种船型。船型定了下来，郑和终于舒了口气。已经几个月没有好好合过眼的郑和，这一夜做了一个梦。梦里啊，他指挥着一支硕大的船队，行驶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中。令郑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在得到永乐皇帝的批准后，一艘特大号浮船的建造工程启动了。木头敲打声、工匠吆喝声从早到晚此起彼伏。除了南京宝船厂，各地的船厂也没闲着。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船厂也在建造中小型船只。14个月后，一艘巨型船舶终于建造完成，全国各地200多艘中小型船只也都已完工。这一天，永乐皇帝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前来南京宝船厂参观宝船，郑和也跟在后边对宝船内的设施及结构一一做着讲解。与当时欧洲帆船采用的分段软帆不同，宝船在总体设计上采用了硬帆式结构。这种帆虽然较重，升起时比较费力，但却拥有极高的受风效率，使船速提高。桅杆能够适应海上风云突变，临时掉头灵活，能有效利用多面来风。外出航海难免会碰上海盗，宝船厂的工匠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船体的强度上也做了改良。一是将船身变宽，使整个宝船看起来宽厚庞大；二是加厚船板，大大加强了船体的结构强度和抗撞性能。当时的海盗船根本无法与其相比，更不用说企图撞毁宝船进行抢劫了。除此之外，劈水板、剪摇龙骨等先进的造船技术，以及罗盘、铅芯板等先进的发明也被应用在了宝船上。永乐皇帝听着郑和的讲解，连连点头。宝船究竟有多大呢？2003年，考古专家曾对南京宝船厂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除了在古船坞内出土的造船工具、船用构件、船工用品等近2000件文物外，一根铁立木若干的出现更是令专家激动不已。这根若干长度为11.07米，根据比例推算，拥有这根舵杆的船只长度应该在60多米长。据相关资料记载，宝船大者长44丈，宽18丈，共4层，设有9桅、12帆，锚重几千斤，非200-300人莫能举动。依据这些数值，郑和宝船也许长达135米。中国明朝永乐3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远洋船队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浩浩荡荡地出海了。船队的总指挥官就是郑和，而南京宝船厂建造的这艘巨型宝船也如同一座移动的宫殿，航行在大海之上。虽然也曾遇到过风暴的袭击、海盗的骚扰，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郑和船队所到亚非30多个国家，各国无不为大明王朝能够拥有如此雄壮的宝船而惊叹。 经过600年的沧桑巨变，曾经的南京宝船厂已经雄风不再，但至今保留下来的三条巨大的古船坞依旧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日本奈良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大寺，据说呀，它的建造与几位来自中国宁波的工匠有关，而且寺庙的许多建筑材料也是从宁波运来的。日本的建筑为何出自宁波工匠之手呢？故事啊，还要从一位叫重元的日本僧人说起。中国南宋年间的一天，有一位名叫重元的日本僧人从明州港登陆，来到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明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这里地处江南，比邻东海。北宋时期，明州就设立了市舶司，是重要的贸易口岸。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早在唐代就有大批日本僧人搭乘贸易商船来明州求法。回国的时候带着大量的典籍、书画等等文化产品，丰富了日本的传统文化。明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名僧慕名而来，重元也是其中之一。重元在明州城边走边看，他发现这里山谷云集，百姓富庶，一派繁荣的景象。而且明州城寺庙林立，在方圆只有4平方公里的城中，有名字的寺庙就有20多座，每一座寺庙都气派而精美，这不禁让重元暗暗高兴，他觉得自己真是来对了地方。最终重元选择在明州的阿育王寺住了下来，并与寺内住持成为了朋友。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时期，因寺内珍藏佛国珍宝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和玲珑精致的舍利宝塔而闻名于世。可惜的是，放置舍利宝塔的大殿年久失修，有些破败了。重元经过了解才知道，明州当地缺乏优质木材，而且修缮寺庙需要的木材数量太大，所以迟迟没有修复。重元向住持发下宏愿，将来有机会他一定帮助修缮阿育王寺舍利殿。每天重元在阿育王寺认真参禅学法，他对这里的建筑尤其感兴趣。重元歇山顶式的精美建筑高大气派，画工精细的彩绘寓意吉祥，重元常常忍不住用手摸了又摸。重元不仅对阿育王寺的建筑感兴趣，他还遍访明州城内的大小寺庙。天童寺依山而建，采用梯级式布局，错落有致。高大雄伟的宝国寺殿内伫立着瓜棱形柱子，殿顶有3个造型古朴的藻井，它们的建造不用一根铁钉，完全使用榫卯结构，令重元叹为观止。一次，阿育王寺住持和重元一起探讨佛法，他忍不住问重元，为什么对明州寺庙的建筑结构这么感兴趣？重元说，我这次来明州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日本奈良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大寺，它的建造与中国有关。原来公元8世纪中叶，正值中国的唐朝时期，当时日本的光明皇后敬仰唐朝的武则天，她知道武则天在洛阳建造大佛铜像，于是效仿武则天在奈良修建了东大寺，寺内供奉卢舍那大佛。 东大寺是日本最重要的佛教寺院。

0: 公元1180年的一场战火让东大寺付之一炬，佛像被毁，举国扼腕。第二年，日本朝廷颁布诏书复建东大寺，然而在东大寺的重修工程中，人们碰到了各种困难，工匠们束手无策，重修工程被迫停止。日本僧人重元任东大寺大劝进一职，全权负责东大寺的重建工作。他提出，要想复建东大寺，唯一的办法是借助日本以外更先进的技术力量。他想到了一海之隔的中国明州，那里一定有优秀的工匠。于是重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明州，他每天认真研究这里的寺庙建筑，同时也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帮助重修东大寺的中国匠师。阿育王寺住持听到这里，他沉思片刻说，明州有一个人精通木工、冶炼、铸造等多种技能，也许能担此大任。重元连忙询问匠师的名字，住持说，此人便是明州最有名的匠师陈和清，不过此人未必能请到。
1: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重元在明州城内到处寻访，却怎么也找不到著名的匠师陈和清，他非常失望。由于日本国内的事务繁忙，重元不得不选择先行回国。让他没想到的是啊，事情峰回路转，他竟然在日本找到了陈和清。
0: 原来一年前，陈和清率领商船来到日本，在九州与当地人进行贸易。贸易结束后，由于商船船体破裂，陈和清无法回国，滞留在九州，一边修船一边筹划回国的事。重元得知陈和清在九州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陈和清，邀请陈和清帮助他复建东大寺。重元充满期待地说，如今东大寺的修建被迫停止，一片荒芜，只有采用中国的技术才能够复建成功。陈和清为重元的诚意所打动，他郑重地点头接受了重元的重托，表示自己一定鼎力相助。不过陈和清也说，重修东大寺工程浩大，非我一人能够完成，除了木构建筑的施工，还有青铜佛像的铸造、石质装饰的雕刻等等，尤其是石刻很困难。陈和清多年往返于中日两国，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知道日本当地不盛产石材，而且所产石材石质粗糙，不适合雕刻。陈和清介绍说，明州当地盛产一种梅原石，质地均匀细密，硬度适中，是石雕的上好石材。自古以来，明州的石塔、石构、石柱、牌坊等等都是用梅原石雕刻的。梅原石研磨如镜，在野外风吹雨打、日晒千百年都不会损坏。重元听后非常高兴，他表示修建东大寺的石材都从明州购买，并把这件事全权交给陈和清去办。
1: 就这样，陈和清挑选了明州当地最顶级的几名工匠，购买了大量的梅原石，又精挑细选了一些雕漆彩绘所需要的原材料，一切准备就绪，一场声势浩大的寺庙建设工程开始了。
0: 公元1182年，满载着梅原石的货船从明州港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驶向日本，船上还有陈和清邀请的一席 邢墨等七位明州工匠，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有的是建筑高手，有的是雕刻奇才，还有的有着漆画装饰的绝活。抵达日本后，陈和清一行人来到奈良。作为重修东大寺工程的总负责人，陈和清夜以继日对东大寺进行了总体的设计和规划。他还多次前往深山密林中挑选最适合的建筑材料。陈和清按照中国明州寺院的建筑样式和日本工匠一起，前后花费15年的时间建成了东大寺。寺内供奉高大的铜佛。如今东大寺的南大门、钟楼、开山堂等建筑都是当年陈和清建造的原物。南大门为五开间楼阁式建筑，宏大、简约、明快。屋顶顶梁部位加了很多横梁，横梁和立柱拼在一起，增强了整个屋宇的承重力和牢固性。这种建筑风格被称为天竺样或大佛样。在陈和清一心一意修建东大寺的时候，石匠一行墨的雕刻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很快，用明州特产的梅园石雕刻的两尊石狮子就完工了。它们具有典型的宋代明州风格，身躯瘦长有力，张嘴扬头，毛发卷曲，胸配腰带和流苏，装饰简洁精致。如今，这对宋代石狮在日本被誉为国宝。看到面目一新的东大寺，重元激动万分，他惊叹于陈和清等中国工匠的高超技艺，感恩他们对日本寺庙建筑的无私奉献。重元也没有忘记多年前自己对明州阿育王寺住持的承诺。公元1196年，重元从日本国内筹集到上千根木材，此时他已经近80岁高龄，不能亲自前往中国。重元委托他人将这批木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明州，他们为阿育王寺舍利殿的修复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大殿又历经元明清多次修复，最终得以保存至今。从阿育王寺到东大寺，精美的建筑不说话，但是这里的一木一石都默默记录着中日两国之间美好的木石之缘。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23集。
2: 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3: 任公，别来无恙。
4: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
3: 说着示意他坐下。
4: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2: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
4: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2: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武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任公大恩大德呀。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啊，白将军还记得？卢广生拿出一个书法卷轴，这次我去广州，白将军让我把这个他亲笔手书的卷轴赠给任公。说完把卷轴打开，李济深探身观看，上书四个大字：存亡之秋。想必任公已明白白将军的苦心了吧。啊，李济深坐好。李白二公近期作何打算呢？卢广生将卷轴慢慢的卷起。桂系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周旋，任公为粤系领军人物，颇有号召力，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宗仁反蒋在先，想必任公不会袖手旁观呐。白崇禧的心思啊，我明白，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多年来我一直高举反蒋大旗，桂系的主张啊，我部分是拥护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和共产党和谈必须有诚意，我可以致电桂系李白二公，电文我也想好了，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所望于故人耳，您说呢？ 李济深反将了卢广生一军，卢广生只好连声打哈哈，点头称是。李济深乘胜追击，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啊。一席话弄得卢广生措手不及。夜，崔公馆，崔立正在阁楼上接收电报。他翻开密码本翻译电文，不禁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念出声：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经黑海突遇大火，冯将军遇难，速报中央，十万火急。崔立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收拾发报机。这时候崔月推门进来：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阁楼上干嘛呢？崔立慌忙掩饰：没干什么，我到阁楼上是来找一些旧书。崔月疑惑地望着电报机：这是什么？这是、老收音机，早就没人用了。你到阁楼上来听收音机？哎呀，看你鬼鬼祟祟的，你怎么了？哎，你病了吗？脸色苍白。崔月说着用手去摸崔丽的额头：这没发烧啊。哎，你不舒服吗？崔丽努力地使自己镇定：没事儿，小月，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听见了吗？就算是姐姐求你。你到底怎么了？我没什么，总之你答应我，你发誓。崔月迟疑地看着他：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不过……崔丽稍稍放心，打断他：好了，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要出去一下。崔月拽住他：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别问了。崔月不安地问：爸爸和舅舅在客厅下棋呢，你要出去他肯定不允许。我从后门走，爸爸要问你就说我睡觉了。好吧。没等崔月明白过来，崔丽便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去。看着姐姐急匆匆的背影，崔月忽然

0: 什么？
1: 夜色下，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仍亮着灯，肖啸天正在向齐长鹏汇报寻找信件的情况。我查遍了所有的小旅馆，没有找到信件的下落。
2: 的确是大海里捞针。
1: 肖啸天沉思着，可以确认敌人并没有得到那信件，但是那信件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2: 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任何一点希望。
1: 正说着，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诧异道：这么晚你来干什么？长鹏，老肖出大事了。
2: 肖啸天心里一紧，
1: 什么大事？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不幸遇难。齐长鹏大吃一惊，消息确切是我们的人发来的急电。齐长鹏心中一沉，
2: 具体情况知道吗？
1: 崔丽摇摇头，只知道是失火引起爆炸，其他情况还不清楚。齐长鹏连声长叹：
2: 哎呀，真是祸不单行，马上给中央发加急电报，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每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和这夜一样漆黑的无底洞。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次日，香港街头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一个报童在大街上奔走卖报：
4: 看报看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害。
1: 路人纷纷驻足买报阅读，冯玉祥的照片和遇害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白天鹅酒店二楼会议室里，在港民主人士在这里继续进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向与会者讲述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经过。
2: 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胜利号客轮航行一个月，横渡大西洋进入黑海，即将抵达苏联港口奥德萨。事发当晚，冯玉祥将军还聚集儿女安排行程，说自己要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1: 儿女可以留在苏联学习现代科技，将来为新中国效力。因为蒋介石对冯将军恨之入骨，儿女们都很担心冯玉祥将军回国会有风险。冯玉祥将军知道此行危险，蒋介石气量狭小，很难容忍，特别记恨掌握军权的反对派，暗杀国民党将领邓演达，关押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软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这都是蒋介石的杰作。戎马一生，与蒋介石打过许多交道的冯玉祥将军早有准备，晚饭前甚至还让女儿给他朗读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凤凰涅槃》。晚饭之后，客轮上放电影，冯玉祥将军让孩子们出去玩玩，但孩子们都不走，一定要听父亲讲故事，因为第二天到岸后他们就要分别了。冯玉祥将军

就给孩子们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就在这时，门缝突然钻进浓烟，一看不妙，冯玉祥将军赶紧将妻儿从舷窗送出去，自己却因为身躯庞大而出不去。等到儿子带领苏联船员砍开门准备抢救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已经窒息身亡了。大家听完唏嘘不已。郭沫若沉痛地说，在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将军积极响应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啊。以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此间奥妙，在座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蔡廷锴则表现得比较愤慨，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害，必须查清楚向社会公布，如果有人破坏，那就一定要揭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蔡廷锴一说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李济深身上，希望人工发言。李济深缓缓开了口，政协未开，先损大将。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旧政协会议。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有敢于时代的要求，众多民主人士发动成立了民主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盟又积极促成国共谈判，同共产党合作，推动国民党达成双十协议，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美好政治理想，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就推翻了协议，于6月发起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还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11月，国民党召集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民盟与共产党同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全面打压民盟，杀害了杜宾城。1947年11月，逼迫民盟解散。现在，共产党号召大家参加新政协会议，会议还没有开，没有想到血案却再次发生。谭平山哀叹一声，哎呀，一夜醒来，民主死了，国共决战，中间派大分裂，前民盟成员民社党和青年党投向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不肯参加的左派人士避难香港啊。冯玉祥将军遇难是一个强烈的政治预兆，是历史轮回的一次预演，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李济深话音一落，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诗人柳亚子站起来说，各位各位，我有几句话说。目前国内局势动荡，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新政协，倡导走民主建国的

0: 岂能坐视不顾？我提议，我们应该高调纪念冯玉祥将军，在香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表明我们的决心。刘亚子的提议马上得到与会者的响应，谭平山起身：“刘公所言极是，如果我们一片鸦雀无声，正中施暴者的下怀，我支持在香港举行冯玉祥将军追悼大会。”
1: 好，
0: 通过表决，众人一致赞同。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2: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0: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2: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2: 是。
0: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3: 第24集。
0: 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
1: 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
0: 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2: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0: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2: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2: 是。
0: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江世飞看着报务员忙碌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夜，崔公馆，崔丽在阁楼上接收电报，当他抄录完最后一个密码时，敲门声响了起来。崔丽匆忙将密码收起来，起身开门。佣人陈妈正站在门口。陈妈，

0: 什么事儿？舅老爷来了，请大小姐去吃宵夜。
1: 好，我这就下去。
0: 崔丽见陈妈离开，急忙进屋将电台藏好下楼。她走进餐厅，崔子昂和崔月以及陈汉云正在等她。崔月似乎明白姐姐刚才在干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低头吃银耳羹。
2: 爸爸，舅舅。
0: 崔丽打完招呼后落座。崔子昂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和陈汉云讨论冯玉祥遇难的事情。他见崔丽过来，
3: 你来得正好，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2: 我看了。
3: 我知道
0: 冯玉祥将军突然遭遇不测，对新政协的打击很大。陈汉云说。崔子昂放下报纸，问桌上的人，
4: 报上说冯将军是意外事故导致身亡，你们怎么看呢？
0: 崔丽喝了一口汤，谁相信呢？有这么巧的事情吗？突然遭遇了火灾，别人都没事，就冯将军遇难。崔子昂纠正道，
4: 也不只是冯将军一人遇难，报上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冯将军的女儿、苏联共产党三名中央委员和200多个苏联人。
0: 崔丽看了眼崔子昂，
3: 不管怎么说，
0: 这火烧得太蹊跷了。陈汉云赞同道，
3: 崔丽的怀疑有道理，我也正在怀疑其中有鬼。
0: 崔月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地吃着银耳羹。崔子昂沉默半天，哼，
4: 恐怕这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吧，而是人为的。
0: 崔月对父亲说出这句话有些意外。
2: 爸爸，你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怎么这事让你这么操心呢？
0: 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
4: 不关心政治并不等同于不懂政治，正是因为看到了政治的变幻莫测和无能为力，我才一直要求自己和家人远离政治，避免悲剧啊。我也一直很崇拜冯玉祥将军，正是政治的黑手害死了他。
0: 崔丽虽然赞同政治无常，却与父亲持相反的意见。
2: 是啊，正是因为不能让反动的独裁势力一统天下，才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说到底，不是政治本身不好，而是需要真正的政治家去战胜那些自私的政客。
0: 崔子昂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育女儿说，
4: 你们呢，年轻幼稚，一切只凭想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险恶。
0: 陈汉云看两人观点相悖，怕闹出什么不愉快，于是岔开话题，
3: 香港各界人士要为冯玉祥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要去参加。
0: 话音一落，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地看着崔子昂。崔子昂反倒若无其事，又拿起桌上那份报纸看起来。夜幕下的香港，万家灯火，风光旖旎。香港光复旅馆客房里，薛家骥正在灯下看报纸。冯玉祥将军身遭不测，香港各界人士将在下周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届时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将出席。薛家骥放下报纸，从枕席之下拿出那封信打开，信封上写着李济深将军亲启字样。
2: 他豁然开朗，嘿，这不是正好吗？
0: 我可以去追悼大会上当面把这封信交给收信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追悼会在湘江大学礼堂举行。薛家骥拿着报纸思索着。
2: 齐长鹏在为李济深准备出席冯玉祥的追悼会焦虑不安。
4: 保密局特务多次行刺人工未果，我担心呢，人工出席冯玉祥将军追悼会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
2: 萧啸天在一旁出着主意，
5: 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人工找个借口回避一下？
4: 没有用，人工态度坚决，他说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露面，退缩意味着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
5: 嗯，有道理，但是现场的保卫工作怎么办呢？
4: 到时候说不定会聚集几千群众啊，如果特务趁乱行刺，那可是防不胜防的呀。
5: 是啊，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焦虑呢。不过到现场的有香港各界人士，港英政府不会不考虑到影响，会加强现场的保卫工作。我们这边制定两套应急方案，一旦出现问题，能够紧急将民主人士疏散。
2: 齐长鹏说：“
4: 好吧。”啊，对了，另外通知肥肥一定在现场贴身保卫李济深。
2: 齐长鹏嘱咐道：“
4: 好，我马上打电话。”
2: 萧啸天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湘江大学，花圈花篮摆满了整个校园，它们代表了对冯玉祥将军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人们身着暗色调服装，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除了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市民自发地来参加冯玉祥的追悼会。因为人数众多，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校园内分布了很多港英警察，礼堂外挂满了挽联，沉痛哀悼冯玉祥将军的横幅尤为显眼。薛家骥出现在人群中，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李济深，这一举动使他在吊唁的人群中显得有些不一样。戴着墨镜的姜世飞和顾青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混在哀悼队伍里，默默地关注着事态发展。被邀请的来宾陆续走向礼堂，在门口签到处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左向民和陈汉云负责在此接待。礼堂外，李济深的坐车缓缓停下，肥肥下车为李济深打开车门，四个卫士环立在李济深身旁，时刻保持警惕。齐长鹏早早在此等候，他引李济深走到签到处，李济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陈汉云接着把一朵白色的小花佩戴在他的胸前。李济深跟随齐长鹏默默地走进礼堂，肥肥和卫士紧随其后。礼堂正中悬挂着冯玉祥的大幅画像，上面的冯玉祥神采奕奕，画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黄白菊花，更加烘托了沉重的气氛。在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已聚集在这里，都把目光投向了刚走进的李济深。李济深和大家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

0: 只是在相互的对视中，彼此以眼神默默地互道珍重。崔丽、崔月姐妹陪同父亲崔子昂走了进来。崔子昂佩戴白花，神情肃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运山主持追悼会。时间一到，他庄重宣布，祭奠开始。低沉的哀乐顿时响彻大厅，人们都默默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悼念。礼堂外，薛家骥仍在人群中锲而不舍地寻找，他看见一个警察走过去询问：警察先生，请问李济深先生来了吗？警察不屑一顾，你要找李济深，人家是大人物，在礼堂里参加追悼会呢，那我能进去吗？
1: 你有邀请函吗？
0: 没有啊。
2: 警察开始不耐烦了，
0: 那还说什么，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礼堂的，你要悼念冯玉祥啊，就在外边悼念吧。
2: 礼堂内追悼会顺利进行着，朱运山正在致悼词。
3: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他出身于贫苦人家，11岁起便到淮军中去当兵，为人正派，由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副班长、排长、营长、旅长。1911年，冯将军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1915年和1917年先后加入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和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列，1924年出任北京陆军检阅使。1924年，冯将军率部进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毅然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兴国大计。1925年，冯将军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中一支劲旅。1931年，918事变后，冯将军反对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冯将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冯玉祥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传来，中外震惊，尤其是正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的最后激烈斗争中，我们是不愿意像他这样一个爱国者和革命领导者无端遇难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冯玉祥将军会与我们永别，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在黑浪滔天的火光中倒下去。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沉浸在悲痛之中。齐长鹏注意观察四周动静，大厅内没有异常。朱运山退到一边，李济深走上讲台讲话。据本月5日中外各通讯社报道，本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同志，于自黑海巴同赴奥德萨航程中，不幸与其女公子同时遇难，济深等惊闻之下，悲痛莫名。冯同志自清朝末年以来，即福音革命的三民主义，致力革命于40年，

0: 举凡辛亥革命、讨袁、反段、倒曹、北伐、抗战诸役，无不赴汤蹈火，功于创造。近两年来，为求实现总理三大政策及奠定中国与世界之民主和平，不惜以六八勾零，远赴重洋，大声疾呼，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跻身等为完成冯同志未竟之志，适当采接再厉，奋斗到底，以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完成，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之彻底实现。至于冯同志之遇难经过事实，本会正在查询中，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伴着再次响起的哀乐声，李济深沉重地走下台。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马琦老师的寇准悲靴誉满省内外，因此也被誉为活寇准，获得过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另外马琦老师的两个绝活您还记得吗？冒翅功和踢靴功。马老师为了练成这些绝活可没少下功夫，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1: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2: 是。
1: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2: 杨红何事？
1: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2: 怎么了？
1: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亲，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3: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眼中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1: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3: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1: 哎呀，这
3: 快去吧，
1: 哎呀呀呀呀
4: 呀！哎呀，儿媳，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3: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败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4: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败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顶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3: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4: 去。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我也有一次，我不穿。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去收拾衣着。
1: 天人回地。天官驾到了。

0: 骏马，
1: 元帅，
0: 元帅。

来为子愚昧保重要紧。

下金包小碗托。

0: 跟随我一同去。
1: 慢慢慢哪、啊、
2: 有话

0: 郡主。
1: 天官人马来到地不上你，你是刚被老秦主前来把小调请一个山主，再要守令离不通啊。
0: 大事你不懂，人情世故你不明，灵丘要入土就该送送行，轮大礼也就该送送行。
1: 哎呀，你听我说，
0: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哦，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杨红
0: 在。

0: 多端，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慢说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树林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离，咱们多加孝心也就是了。

0: 千岁天官稍坐，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胜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去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碎不安，你一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听啊。

破少玄虚之情、我倒不觉得呀，半年前曾

说杨元帅身体

0: 风月，难道人死还会有家的不成吗？
1: 千岁，
2: 今日咱君臣呐，前来吊孝。

老爱卿，请殿。

0: 错。太君主赶好，
1: 庄里怪象，眼里目泪，可就是。

0: 天，我觉着也有些不对头啊。世态君平十里，我是魏忠。今日里见了面，一番长情，开口拉着情，长老会何等？啊，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主公。阎老人死了儿，我见他哭一声啊啊啊！
1: 是有些奇怪呀。

0: 错，不错，不错呀。
1: 想想静看看鹦鹉们出息，他不惜是有一把战门，走走走，咱就

0: 千岁，
1: 如今是话一说明，势必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2: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用膳，膳罢好到灵堂受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受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即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不让守令，你偏要守令。适才又说在此开庭坐守一夜，你这故里出自何境，简直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

请千岁用茶。他们睡着了，公主要我好好地看守他们，他们睡着了，哎，到醒了我

山顶，飞软子下走不动，我恨不能恨不能一步跨到花园中。哎呀哎呀，我说是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掉完笑你就走呗，可你又受的什么令啊，糟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啦。哎呀，为你要受令，叫我披心吊胆的穿着这一身忠孝，在那灵堂里呀，我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得到老天大命里，你个老不死的，我呀还是不穿这一身没气的衣裳啊。

跟不上啊，离近了又怕露了馅啊，靴子底厚又板硬啊，踢踢踏踏啊，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脖疼。

听众朋友，我们这会儿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寇准碑帖当中最出名的可能也就是这段戏了，君主在前边跑，寇准在后面追，我们来共同欣赏这段家喻户晓的唱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敢留心啊，
1: 我好比中共军出西

要杠油是哎呦这是什么东西，猛一碰可气盖碰的这么疼，哎呦也去

厅在后边有脚步声，不是你通通跳，还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自然。

咋有一团白呀？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君主奶奶，我闯关东，斗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套，我可不怕这一套。哦，是小盗贼。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赏你一砖头。

0: 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进院，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做大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吧。哎，篮里下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已到了。
1: 哎呀，罢了啊。
2: 冬天来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

0: 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1: 上回书说到，隋兵600,000，分三路兵发南陈。隋朝的兵马是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晋王杨广指挥大兵就杀到了芜湖。南陈芜湖总兵就是大将施文庆。施文庆是抵挡不住啊，因为隋兵太勇了。隋朝的人马是如狼似虎，南陈的兵将是无心交战。常言说得好，兵败如山倒。隋兵这一打来，陈兵四处逃窜，施文庆没有办法，把沿江的地带全丢了，只好撤回城中。施文庆可不敢打了，传下命令，伸手不战，免战高悬，把城门一关，想忍了，那哪行啊。晋王杨广指挥大兵就把芜湖团团围住了。就在这时候，昌平王邱瑞的兵马也到了，两路人马合在一起，大兵40,000，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随兵人强马壮，就准备攻打这芜湖城了。施文庆一看坏了，随兵40,000要这么硬攻，这城是非丢不可，城丢了我也得死啊。施文庆不敢打了，蔫溜溜的开着城门，把城都不要了，带着亲兵就逃走了。就这样，杨广跟昌平王邱瑞没费一刀一剑就把芜湖城拿到手了。进了城中，出榜安民，休息3天。杨广得报了，高颖大帅已然取下广陵，指挥大兵往镇江进兵。杨广非常高兴，来呀，摆上酒宴，庆功贺喜，大宴3天，咱们杀奔采石矶。这一下，隋朝大兵军心振奋。杨广指挥大队人马跟昌平王邱瑞40,000大兵就杀奔了采石矶。采石矶的守将姓马，双名子春。这个马子春是没什么能耐，哎，专门会一样绝技，就是溜须拍马。他拍的孔范非常高兴，孔范呢就拿这马子春当成心腹了。这个马子春在采石矶掌管兵权，但是他是个势力小人，他不但会溜须拍马，而且会挑拨离间，那在孔范面前是低三下四儿，孔范说什么他全听，是百依百顺的。在孔范面前摇尾乞怜，纯粹是一条狗啊。可是这个马子春对待手下兵将十分苛刻，手段也很毒，搂的这军饷就不少了。采石矶的军兵对他恨入骨髓。大兵到了，这马子春心说，我怎么迎敌呀？他这琢磨，他手下战将暗中聚在一起也琢磨，因为这些战将都知道，滁州的守将就是被他手下兵将给捆上之后献城归降的隋兵。难道说他们能归降，我们就不能把马子春捆上，我们也归降大隋吗？大家伙凑到一块儿这么一商量啊，全都愿意。这个马子春太坏了，人心失去了，他能不亡吗？大家伙商量好了，说干就干，到了马子春的家中，也就是衙门内宅，一下就把他捆上了，然后开城门归降了。隋兵也是没费一刀一剑就得下采石矶。杨广一看跪在地上的马子春，杨广一笑，我说你是奸臣以下之奸臣，来呀，把这奸臣以下之奸臣给我绑上，将来押回京城，让父皇再处理吧。就这样把马子春给押起来了。隋兵得了采石矶之后，

0: 杨广传下命令，歇兵三天，杀奔建康。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建康城中，奸臣孔范跟江总就吓坏了，毛了。随兵打一仗胜一仗，现在采石矶都丢了，40万大兵要来到建康，何人前去抵抗啊？两个奸臣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说孔大人，这随兵怎么来的这么快呀？嗨，这还不是守城的兵将他们不卖命吗？不是献城归降，就是撒腿跑啊！那随兵还不快吗？这帮光吃饭不卖力气的东西，纯粹是一群饭桶。就在这时候，有人来到江总身旁。江大人，您的兄弟江超阵亡了，我们已然查实了。
1: 什么？
0: 我的兄弟他死了？是啊，江大人，其实我们早就得到消息了，可是不敢禀报您，我们派人又查实了，查清楚了才敢禀告您，确实江大帅已然阵亡了。哎呀，江总叹了一口气，他能说什么呀？就在这时候，有人腾腾腾跑到江总面前。江大人，镇江失守，镇江守将庄培元回到建康，在外边等候求见呢。江总哼了一声没说话，孔范把脸往下一沉，命他进来吧。时间不大，镇江的守将庄培元进来了，参见孔大人，参见江大人。孔范双眉一挑，二目圆睁，我说庄将军呐，你为什么把镇江失守了呢？孔大人，那高颖的大兵勇猛顽强，势不可挡，他一连伤了我几员大将，吓得我手下战将没人敢出马了，军心涣散，所以不战自败，我还是裹到逃军里头才得了一条活命啊。嘿，你们这群窝囊废呀，啊，平常的威风你们都哪儿去了？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我说你们就知道吃饭呢，到现在随兵来了啊，你们不好好给我守着，你要知道镇江是咽喉要地呀、啊、你把镇江丢了，镇江失守了，我健康可怎么办呢？啊，哼。这个庄培元心里也窝火呀。我说孔大人，您说我无能，我确实无能，我承认，可是您把有能耐的全都杀的杀，免的免啊！丁大帅有没有本事啊？文武双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结果被您在后主面前说了几句话，革职为民回老家了。您不但把丁大帅革职回老家，那罗毅罗大帅在北平，你们也不知道怎么着，让万岁传下旨意，封罗毅为北平王，不让他回来，永远镇守北平。这倒好，有能耐的罢职为民，要不然放在外边不让回来。到现在镇江失守是我的责任，可是随兵打到建康了，孔大人，您要有能耐，您别用我们这饭桶，您出去抵挡一阵呢。孔凡一听，气得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把桌案一拍，啪！大胆的庄培元，你竟敢顶撞我孔凡！来人呐！他刚一喊来人，腾腾腾有一个当兵的跑到孔凡面前，孔大人，镇殿将军到了。啊！罗大帅来了。是啊，镇殿将军已然到了。好， 孔凡一听镇殿将军到了，立刻转怒为喜，来来来，说我孔凡有请。遵命。时间不大，这个当兵的引着镇殿大帅罗荣就来到大厅，书中暗表，这位镇殿大将军罗荣，他是一片赤胆忠心忠于南朝，他也听说镇江失守了，也听说庄培元逃回建康，罗荣急了，就跟夫人定小霞说，夫人呐，随兵大举进攻，三路伐陈，真没想到如此勇猛，来得这么快呀。将军呐，要依我看，大臣的气数已尽了，你一个人也没有回天之力呀，是不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千万不要一个人硬去顶啊。夫人，请你放心，我罗荣早有意跟随兵决一死战，我看他们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将军，你可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啊，虽然说杨林兵败六合，兵败广陵，可是这一次晋王杨广三路伐陈，大兵60万呐、啊。他们人马已然杀到建康了，你一个人，你能打得过这60万大兵吗？夫人，你放心，我罗荣不破随军，誓不为人。定小霞可知道丈夫罗荣的脾气，你再劝他也没用，拦是拦不住的。将军，你就听为妻一句话，你可要见机行事，多加小心呐、啊。罗荣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十五，全身披挂整齐，带着手下亲兵来到孔范的府门外。他在马上还没下马呢，就看着府外的人、府里的人来回穿梭，一个个都十分惊恐。罗荣气坏了，心说随兵一到，你们看看这帮人吓得这副神态。罗荣甩蹬离鞍下马，亲兵把马接过去。罗荣一看旁边的中军官，去，进去禀报孔大人，就说我罗荣到了。手下人往里回禀，然后就把镇殿大帅罗荣接到大厅。孔范一看罗荣全身披挂，赶紧满面带笑上前施礼，哎呦，罗大将军您到了，现在随兵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就得请您了，您是咱们南陈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哎呦，大人您请坐请坐。罗荣哼了一声，罗荣心说今天孔凡的态度可跟平常不一样了，现在让我罗荣到阵前杀敌，对我这么客气，其实有你孔凡没你孔凡，我罗荣一定誓死保住健康城，所以罗荣毫不客气的就坐下了。孔大人，打算调动60万大兵三路进攻，来得这么迅速，你为什么不奏命当今万岁？哎呀，罗大帅呀，你让我奏命当今万岁，那不是让圣上着急吗？不奏命圣上，才能让他好好安心在宫中等着。打仗靠谁呀？不还得靠咱们吗？啊？圣上能够跨下马掌中刀枪去抵抗随兵吗？我确实是对当今万岁一片忠心呐、啊。孔大人呐、啊，你一片忠心好啊，刚才你说什么？靠咱们去抵挡随军，你能杀敌？就靠你，那你去吧。哎呀，罗大帅，话可不能这么说，运筹帷幄、啊、我还算有点主意，两军疆场打仗还得仗着罗大帅您勇猛刚强。哼，我说孔大人呐、啊， 现在罗大帅远在北平，你们不准他回来。就即便现

那吊罗大帅远水解不了近渴了，那定大帅武艺高强，能够排兵布阵，你们把他罢官革职。现在你们手下这些战将啊，也都是吃喝玩乐的无用之徒，真刀真枪上阵临敌打仗，那还不是跟饭桶一样吗？哎呀，罗将军，您说的太对了，可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现在大隋随兵压境了，咱们赶紧想办法退敌吧。啊，罗将军，您看这仗应该怎么打？这时候腾腾腾有一个当兵的跑进来，孔大人，晋王杨广的大兵攻进水西门，已然杀奔江中桥了。再看，是当兵的出去了，腾腾腾有一当兵的又进来了，孔大人，随兵高颖大军兵临健康城下了。哎呀，你赶紧再去探来。孔凡这时候就剩下哆嗦了。罗荣一看孔凡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色煞白。罗荣看着孔凡不说话，孔凡哆了哆嗦，抱拳拱手，深深的给罗荣作了一个揖。哎呦，罗大帅呀，您可是镇京的大元帅，这回可就看您了，就指着您保住咱们南陈了。无用的东西！罗荣迈步腾腾腾走出孔府，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摘下紫金盘龙棍。众军兵，随我罗荣杀奔江中桥。手下亲兵就跟着大将罗荣直奔江中桥。到了江中桥上，罗荣勒住马，掌中紫金盘龙棍，往外边一看呐，随兵是铺天盖地，漫山遍野，冰山降海，旌旗飘摆，袖带高扬，让人看着眼晕呐。可是罗荣艺高人胆大，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在桥上高声喊嚷。对面隋朝兵将听真，在下是南陈镇滇大将军罗荣，哪一个不怕死，前来纳兵。对面主帅是谁呀？主帅是晋王杨广。杨广很高兴啊，因为杨广指挥人马杀到江中桥，胜利在望了。杨广心中甭提多兴奋了，心说这回南陈一灭，健康到手，我晋王杨广的功劳大，权势也就更大了。杨广高兴。就在这时候，随兵来到杨广马前，启禀王家千岁，江中桥上有陈兵阻挡。哦，何人敢阻挡我隋朝兵马？王爷您看，在桥上一员大将跨下马，掌中紫金盘龙棍。哦，待本王亲自观看。杨广往江中桥上一看，一员大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就如同天神下界呀。那罗荣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肚大腰圆，可以说是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狮子眉，黄毛梢，拧着往上打卷，两只大眼亚赛铜铃，狮鼻阔口，连鬓络腮，刚然在腮边扎里扎沙，头戴宾铁荷叶盔，翻卷荷叶边，身披宾铁大叶甲，胯下青头金眼狮子兽，手中一条紫金盘龙棍。呵，杨广心说，这员大将好威风啊，怎么南陈还有这么样有的战将啊？杨广一歪头看了看昌平王邱瑞，邱王爷，您看南陈这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条棍，他是何人呢？王爷，刚才他已然嚷了，他通明报信了，您没听见吗？他是南陈镇滇大将军罗荣。罗荣

哪位将军去会一会这个罗荣啊？末将愿往。杨广一看高兴了，答话之人正是窦建德。好，你要出马可多加小心。窦建德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罗荣一看这员战将微黑的面皮，铁盔铁甲，胯下马掌中一口刀，也是十分威武。罗荣一横手中紫金盘龙棍，来将投名。窦建德在马上一横刀，告诉你，我在隋朝开皇天子驾下称臣，大元帅帐下听用左盟军窦建德，你是何人？你坐稳安桥听阵，我乃大臣镇殿大帅罗荣。窦建德呀，你们随兵三番五次攻我南陈七人泰山，你要知道我罗荣的厉害就下马归降，如其不然马前受死。窦建德并没生气呀，罗将军呐，请你斩息雷霆之怒，听我一言。罗将军，听说你是双枪将定达帅的妹夫，定达帅被革职为民，恐怕你是亲眼所见吧？陈后主是个昏君，他专门听信奸佞之言而不听忠言，所以人心背离。我大隋的兵将此一次兵伐南陈，也是有道伐无道，为了拯救南陈的百姓出于水火。骆将军，现在你们南陈只剩下一座小小的健康城了，而且里无粮饷，外无救兵，你们危在旦夕。骆将军呐，我劝你不要再为昏君卖命了。俗话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就凭罗将军你的武艺，你为什么不福保一位明主呢？将军，如果你要归降我大隋，我可以在殿下面前保你封侯挂帅，将来封妻荫子，荣越门庭。将军，你就是为了昏君死在两军阵前，为昏君而战也是被万人唾骂呀，还请罗将军你三思而行，千万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罗荣一提手中紫金盘龙棍要誓保南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隋兵到了江中桥，这时候南陈的镇殿大元帅罗荣指挥兵将杀出来，勒马横棍就挡住了隋兵的去路。大将窦建德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窦建德也是想劝罗荣归降大隋呀，罗荣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你给我住口，休得在我马前胡言，我忠心赤胆福报臣主，岂能背信弃义？你接我的棍吧。马往前一催，肉刷棍带风声就奔着窦建德打来了。那窦建德也是一员勇将啊，窦建德一看就知道罗荣力大无穷，心说你有劲儿，我呀不给你硬碰硬，我使巧劲儿。大刀轻轻地往前那么一点，拿着刀尖直奔罗荣的手腕子。罗荣是誓死拼命保护健康，他往回一撤这棍，二次又揉来了，打咻，棍往上一抽，也搭着罗荣是真拼命啊，整个健康城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这人要一玩命就势不可挡了。窦建德一看他这劲头，这刀稍微撤得慢这么一点，啪，就这一下就把窦建德的虎口震裂了，窦建德的血就出来了，攥不住这口大刀了，一撒手，嘡啷啷掉在地上，可把窦建德吓坏了，一个回合都没走。

0: 倒捡得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呀，回到阵中，哎呦，晋王千岁了不得呀，把杨广气坏了，何人替我生擒一打？大将凌振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罗荣，罗荣举棍就抽。这个凌振用枪招架，二马一搓蹬，罗荣这大棍往下一落，半个回合，这棍下去愣把凌振连人带马都打死了。哎呀，昌平王邱瑞心说，这个罗荣怎这么勇啊，原来只是听说，今天可是亲自眼见呐。殿下呀，罗荣太厉害，不可力敌，只可智取。什么？已然杀到健康城下了，就这么一个罗荣就能抵挡我随兵吗？接着杨广又派了几员战将，结果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令胡达立刻催坐下马，掌中兵刃到了两军阵前，跟罗荣打起来，只打了几个回合，也是败下阵来。杨广气坏了，一抬腿嘎楞就把刀摘下来了。邱瑞赶紧拦住了，殿下万万不可出马呀，罗荣身材魁梧，力大无穷，不可轻敌，您是一军之主帅，要出了差错，没法跟当今万岁交代呀，咱们不如退兵再想良策吧。好吧，就听王爷你的，来呀，撤兵。嘡啷啷锣声一响，随兵往后就撤。罗荣一看随兵退下去，手横大棍，是哈哈大笑，随兵也不过如此。罗荣指挥人马撤回城中，让兵将严加防范，守住这座健康城，然后自己回到家中。刚一到家，孔范就命人来请罗荣来到孔范的家中，孔范已然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罗大帅，我为您庆功，请坐吧。孔范亲自给罗荣斟酒布菜，几杯水酒入肚了。罗荣就跟孔范说，孔大人，你放心，凭我手中这条棍，保我健康平安无事。是啊，罗大帅，我们可就仗着您了。哎，孔大人，我问你，咱们健康城一共还有多少兵马？您是元帅呀，难道您不知道吗？咱们就剩下60000大兵了。好，我给你10000人马，你给我守住健康。今天夜里趁着杨广打了败仗，我50000人马分成5队前去偷营劫寨，一战成功。哎呦，那感情太好了，我一定守住城。罗将军，您要去偷营劫寨，您可要小心呐，了也无妨。吃了个酒足饭饱，罗荣告辞了。罗荣回到家中，定小霞出来接待。等吃完了晚饭，罗荣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夫人定小霞一看，将军，难道您夜里也要出战吗？哎，夫人呐，我已然跟孔范说好了，我带着50000大兵前去偷营劫寨。
1: 什么？
0: 骆将军，你可不能去偷营劫寨，如果你带着兵马出城了，那么健康城就剩下这点兵，一个孔范他是个文职官员，他怎么能守住这座城池呢？听为妻良言相劝，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出城，这座健康城还能守住啊。夫人，要照这样，凭我一棍一个，一棍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战败大隋的兵将？今天夜里乘胜追击，白天打了胜仗，他们夜里不防备，我偷营劫寨一战成功，你可要知道我手下有强兵猛将。丁小霞是再三劝阻，罗荣是不肯听啊。罗荣全身披挂好了，让手下亲兵备好了马匹，罗荣出去点兵。

把武完大兵点齐了，自己带着10000人马，然后派手下4员心腹的战将罗勇、潘强、霍人、吴弼，每人带着10000兵，这50000人马全都是人口衔枚，就是一根筷子叼在嘴上，拿绳一拴，那意思呢，就是不许当兵的说话。马是摘去銮铃，马呢也不准出声音，偷营劫寨吗？这4员大将就跟着京城大帅罗荣，在2更天过后冲出了健康城，蔫溜溜的就杀奔了随兵大营。罗荣认为这一回偷营劫寨能成功了，他可没想到人家随兵大营是早有准备啊。虽然说晋王杨广是头一次带兵打仗，可是杨广手下有高人呢，那昌平王邱瑞他们久经战场，明白道理呀。等杨广指挥败兵退回来之后，杨广是又气又恼，昌平王邱瑞就劝着杨广：殿下，自从咱们指挥人马兵伐南陈，一路之上没人敢挡，势如破竹，您打算一战就把健康城拿下来，您可不知道这个罗荣啊，勇冠天下无人能敌，人家京城能没有勇将吗？您千万不要着急，咱们逢利者只可智取，想办法把罗荣解决了，咱们健康城就拿下来了。我生气呀，我想着一战拿下健康，生擒活捉陈后主就可以往朝中报捷了。哎，您别着急，罗荣虽然勇，但是他是个粗鲁之人，咱们想办法。要不然这样，派人把高颖高王爷请来，高王爷跟定艳平有交情，定艳平呢又是罗荣夫人的亲哥哥，可以请高王爷面见罗荣劝一劝他，倘若要能够说动罗荣呢，咱们这仗可就好办了。古人说得好，用兵之道不仅靠打，也要用智啊。昌平王爷，这罗荣在两军阵前伤了我10员大将，我岂能容他？哎，殿下您是初次用兵，双方打仗必有伤亡，您呢不必为这10员战将忧虑，两军开战就是我邱瑞到阵前杀敌，也恐怕也难以保全这一辈子不出事儿。俗话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将来回到京城之后禀报当今万岁，忧抚他们的家眷也就是了。好吧，邱王爷，那就以你明天派人去请高王爷，不妨就试他一试，如果罗荣要是不归降我大隋，那么咱们就前功了，我就不信罗荣他一个人能够顶住天。就在这时候应该用晚战饭了，殿下有什么话咱们吃完饭再商量。晚战饭刚刚一过，邱瑞又来找杨广：殿下，我可得跟您说一声，您得加强防备，严防南陈的兵将前来偷营劫寨。哎呀，邱王爷，你也过于小心了，我40万大军在这安营扎寨，他们城中还有几万兵啊，他们敢来偷我大隋的兵营吗？殿下，咱们今天可打了败仗了，恐怕南陈的兵将乘胜追击，他们一鼓作气只能是偷营劫寨好取得胜利，自古安营之道，高则怕火，低则怕水呀。水火之战是军中常有的事，偷营劫寨也是军中常常发生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备才能无患，殿下咱们还是做做准备为妙。杨广看了看昌平王邱瑞：好吧，你别瞧杨广这人坏，但是杨广这人很聪明啊。他这次初次带兵，第一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地位，第二呢好掌握

军中大权。掌握军中大权，他就得想办法收罗人心。所以他表面上十分尊重邱瑞，他知道昌平王邱瑞那是大隋的开国之臣，在父皇面前说话是管事儿的。邱王爷，那您就赶紧往下布置吧，我出资带兵，怎么打仗我杨广是比不了您的。这样昌平王邱瑞亲自下令，每座营寨都派好了兵将，在暗中埋伏好了，就防备罗荣前来偷营劫寨。果不出邱瑞所料，二鼓过后，罗荣带着五万大兵从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就杀来了。罗荣掌中这条棍，一马当先，指挥一万大兵杀呀，倒倒倒，催坐下马，掌中棍就冲进了随兵大营。号炮声音一起，罗荣手下四员大将罗勇、潘强、霍仁、吴懿每人带着一万大兵响起了大炮，哒哒哒，就杀进了随兵的大营。这下可坏了，等杀到营中，这四员战将才知道上了当了。罗荣杀到中军营，一看前边赫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他一勒马，他可后了悔了。罗荣高声喊嚷，我兵撤，说撤，那时候可没有高音喇叭，这人的肉嗓子能够几个人听得见呢？前面的兵将听见了，往回撤，中间的兵将还往前跑呢，后边的兵将还往上拥呢。这一下，南陈的兵将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随兵的埋伏可就杀上来了。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喊杀连天，杀呀！别让南陈的兵将跑了，活捉罗荣啊！杀死罗荣，得下健康啊！罗荣的兵将吓坏了，随兵40万，而罗荣手下兵将才有5万，这一下五万大兵几乎死了一半啊！有的兵没办法，跪地下扔刀扔枪就归降了。罗荣这么一员勇将就死在乱箭之下了。一位勇猛的将军为谁而死呢？实际上是为昏君而亡，但是罗荣对南陈是一片赤胆忠心，可惜陈后主是个无道的昏君，他信宠坚定啊。残兵败将跑回城中，禀报了夫人定小侠，定小侠就如同半悬空中打个霹雷，觉得眼前发黑，就昏过去了。丫鬟婆妇赶紧把夫人扶起来，盘起腿来撅砸锤叫，夫人，夫人您醒醒。定小侠慢慢的苏醒过来，是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啊，罗将军呐，你不听为妻良言相劝，就凭一时的勇猛遭此不幸啊，夫人怎么办呢？哎，我也明白了，这都怪后主无道，奸臣当权。定小侠心中十分清楚，哥哥为什么被革职为民，丈夫为什么死在两军疆场，不就是陈后主是个无道的昏君，沉湎于酒色吗？定小侠知道南陈大势已去，健康保不住了，从乳娘怀中把自己的儿子接过来，这泪珠就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对一对往下落。儿啊，是信的，你大舅说你有福，酒后必有大用，怎么今天咱们母子就落到这个地步？这福在哪里？福在何处啊？罗夫人定小侠就把心一横，丫鬟，取过针线包来。夫人，快去。丫鬟拿过针线包了。

小霞拿起针来，就在自己儿子身背后刺上了三个字：罗士信。您往后听，这个罗士信就是咱们后来的傻英雄罗士信。刺完了之后，把这孩子包好了，又把哥哥丁艳平临走的时候留下的玉带系在了孩子的身上。看了看老管家罗德，老哥哥，夫人呐，我只拜托你一件事，把这个孩子抱出健康，到丁家寨去找我的哥哥嫂子，求我哥哥把这孩子抚养成人，保全罗门后代。夫人，咱们一块儿走。听我的，看过纸笔墨砚，老管家赶紧伺候着。丁小霞就拿起笔来给哥哥丁艳平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老管家罗德。老哥哥，这个孩子就拜托您了。说完之后，冲着老管家是飘飘下拜。哎呀，夫人，我可不敢当，请起，请起。罗德把夫人搀起来了。夫人呐，您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逃走啊？老哥哥，你赶紧走吧。老管家罗德没有办法，只好抱着少爷罗士信，恋恋不舍地离开家，出了健康城，逃奔丁家寨去投奔丁艳平。至于傻英雄罗士信的下落，咱们暂且放下不表。单说丁小霞把老家人罗德跟儿子打发走了之后，就把家中所有的家私分给了家人。这些家奴、院工、丫鬟、婆妇接下东西是心如刀剑。夫人，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你们大家不用管我了，这些年你们在家操尽了心，我多谢各位了。我跟罗将军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望大家多多海涵。好吧，你们诸位赶紧走吧，逃活命要紧。这些家人和丫鬟婆婆一个个流着眼泪，泣不成声，跟夫人告辞，离开罗府是各奔他乡。丁小霞把这些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在上房拔剑自刎了。这个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镇殿大帅罗荣死在随兵当中，夫人丁小霞为国拔剑自刎。健康城中的黎民百姓听见之后都痛苦万分，知道随兵马上要进健康城了，一个个担惊受怕。咱们再说镇守健康城东边的大将辛德庆，这个辛德庆没有什么本事，芜湖总兵施文庆跟他算有点亲近关系。施文庆有打芜湖跑回来，没敢进城面见后主，就藏在了辛德庆的营中，每天是惊魂不定，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他明白啊，辛德庆是个鼠辈，论文不懂文墨，论武武艺不高，而且胆小如鼠。他所以当官，就是靠着溜须拍马、阿谀奉迎。就这样当上兵部尚书，而且跟他交往的也全都是一群狐群狗党、狗肉宾朋。真正镇守健康城，这个辛德庆跟他手下的战将是没有本事的，不能独当一面的。高营指挥人马正好在健康城东扎下大营，施文庆就知道辛德庆是打不过高营的。辛德庆也琢磨，现在罗荣大将军已然完了，我守得住吗？这高营胯下马掌中枪可不是好惹的，为了健康城，我豁出一死去，我也守不住健康，也保不住南陈呐。得嘞，保全我自己这条性命要紧，我呀献城归降吧。
我要是归乡

0: 个大隋将功折罪，也许能在大隋混个一官半职的，我能有碗饭吃啊。想到这儿，辛德庆就把手下这些心腹战将叫来了，跟大家伙商量。我说：“众位，罗荣大将军武艺如何？可都死在隋兵之手了，咱们打得了吗？”这些战将一听就明白了：“元帅，您说的太对了，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有道是兵随将令，草随风啊，您就传令吧。”好，既然你们说到这儿了，咱们可比不了罗荣，咱们为谁卖命啊？你们要跟着我归降了，咱们归降在隋营当个一官半职的，将来老婆孩子能吃饱饭呢。那您赶紧就传令吧。就这样，辛德庆马上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就准备归降隋兵了。石文庆暗中听说了，石文庆也没有办法呀，有向灯的就有向火的呀。辛德庆正准备献城归降呢，这孔范的心腹撒腿就跑到城中：“孔大人，大事不好了，辛德庆可要献城归降了。”“什么？”孔范一听辛德庆献城，我也活不了啊。到底辛德庆如何献城归降，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子断言，研究像烟花一样的小玩意儿，就是征服空间、征服宇宙的开端。钱学森的成长时光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最为动荡与纷乱的时代。当侵华日军的战火蔓延到上海时，正在交通大学读书的钱学森亲眼目睹了日军大批飞机轰炸上海的景象。这场轰炸深深地影响到了钱学森的人生选择，航空报国成为了他最急迫与实际的奋斗目标。而对于星空的迷恋，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梦幻。1935年8月，钱学森搭乘美国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留学。在同行的20位考取庚款留学的优等生中，有许多日后对中国各个方面影响巨大的人物。钱学森是其中唯一主攻航空专业的学子。在征服苍穹之前，他又首先独自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
1: 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关于火箭客机的设想。他提出了从纽约飞到巴黎需要1个小时。他是把火箭的发动机装在客机上，来实现了跨洲际之间的快速航行。
0: 1949年12月，钱学森在纽约的美国火箭学年会上，向美国科学界介绍了关于火箭作为高速运载工具的前景报告。在他的设想中，一种火箭客机将让纽约到洛杉矶的飞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钱学森在阐述了科学原理后，告诉现场激动的美国人，这不是现在的科技所能理解的事情。钱学森迅速成为了偶像一般的人物，《时代周刊》甚至刊登了他当时的演讲照片。
1: 当时美国轰动了，欧洲轰动了，认为一个中国籍的科学家提出了这样伟大的构想。40年以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实际上就是在他49年的火箭客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0: 但美国人不知道，当时的钱学森已经打定主意尽快回到中国去。1955年9月，钱学森一家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祖国。为了这一刻，他在美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阻挠与折磨。而此时的中国已经改天换地，万象更新。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国科学界以最真诚的心欢迎这位爱国科学家的归来。很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钱学森担起了导弹研制工程领军人的重任。当第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的时候，中国人离头顶上这片星空的距离又近了一步。1961年4月12日，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重大新闻：苏联的东方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尤里·加加林成功送入了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太空轨道，历时108分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绕地飞行。钱学森始终密切地关注着世界载人航天技术的最新动态。他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写道：“这一天将以人在宇宙飞行的起始载入史册，是宇宙飞行的一个新纪元。”
2: 他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盛赞这个苏联啊，把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员送上了太空这样的这个丰功伟绩。他说是人类的载人航天。从这天开始，就是从1961年4月12日开始。
0: 就在加加林回到地球几周后，美国人也用载人飞船水星号将航天员送入了太空。 年轻气盛的肯尼迪同时宣布雄心勃勃的再

0: 航天计划，美国人要在60年代结束前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两个超级大国在外太空的竞争引发了钱学森深深的思考。如果说仰望星空、征服宇宙曾是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对一个国家和民族长远未来的巨大价值，是钱学森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最为关注的。就在苏美两国竞相发射载人飞船的这年夏天，中国科学院举办了第一次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专门做了演讲，阐述了人类进入地球外层空间的动力和医学等问题。从1961年到1964年，星际航行座谈会一共召开了12次，在中国科学界引发了关于星际航行的大讨论。中科院专门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规划未来载人航天的预先研究。
1: 那么这个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要制定那个中国科学院在星际航行方面的发展的这个10年规划，就是1964到1973这个规划。这个、规划呢，当然钱学森先生是义不容辞的了。所以钱学森先生让我们四个人呢，就是帮他收集资料，最后制定这个规划。
0: 也正是在这3年中，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当人们在大戈壁上为国防事业再添利器而欢呼时，在钱学森的眼中却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
1: 所以钱老师，我们说他为什么老说他是有那个就是或者叫高瞻远瞩啊，或者是有远见的这个科学家呢，就是他没有等这个导弹出来以后你们再放卫星，你们再考虑这事儿吧。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推迟5年、6年、7年，就推迟时间就很长了。
0: 这是钱学森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的讲义手稿。授课纲要和讲义经整理后，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星际航行概论》问世了。《星际航行概论》与《工程控制论》一道，成为了中国第一代航天科技人员的启蒙教材。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中的许多论点已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对中国航天技术与人类探索太空事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65年10月，论证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的651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闭门举行，除了卫星以外，还专门讨论了载人航天的内容。此前中科院经论证后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要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5年后发射一艘载人飞船。
1: 这个飞船叫起个名叫大跃进啊，从这名字我们也还能看出来当时还是有大跃进的影子吧，是吧？开始并不叫曙光一号，开始叫大跃进。
0: 这是苏联科学家想象中的人类进入太空景象。在尤里·加加林出发之前，苏美两国都采用将动物先送入太空的实验手段，采集生物进入太空环境的数据。1966年7月15日上午，一枚神秘的小型火箭在安徽省境内点火升空。在火箭内部的生物舱内，乘坐着一只名叫小豹的小狗。火箭的飞行高度70公里。24分钟后，小豹乘坐返回舱安全归来，我国首批生物空间飞行数据诞生。在人们的欢呼中，小豹和苏联小狗莱伊卡、美国黑猩猩哈姆一样，成为中国人探索宇宙的第一位动物英雄。但随时

0: 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让每一项科研工作的推进都极其艰难。钱学森特意叮嘱大家，不要管外面怎么样，我们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1967年6月，在钱学森的安排下，七机部第八设计院成立载人飞船总体研究室。三个月后，一份飞船论证报告摆在了钱学森的案头。钱学森兴奋地告诉科研人员，中央已经给飞船取了一个名字，曙光号。在曙光号最初的设计方案中，科研人员大多倾向于第一次就要搭载五名航天员。人们把超越苏联和美国的激情也寄托在载人飞船上。但钱学森内心十分清楚，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用洲际导弹改装的运载火箭，其推力根本不够。飞船测控和航天医学的研究，此时也尚未跟进。面对现实，钱学森建议，再继续论证人数更少的方案。1970年7月1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的80天后，国防科委的一份秘密报告送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报告中明确提出，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批准意味着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正式上马，也鼓舞了每一位航天科研人员。曙光一号至此有了一个秘密代号，714工程。钱学森作为载人航天的技术主帅，开始全面推进各个系统的研制工作。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只有苏联和美国拥有远洋测量船队。钱学森意识到，中国国土的纵深最大5500公里，而正在研制中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射程达到10000公里，本土测控根本不够，只有建立海上测控系统，拥有自己的航天测控网，才能保证更大范围的跟踪测控。
1: 要把所有测量系统、雷达、平台都放到船上是有很多很多困难的。那么，钱老说，我们国土很大，但是还是不够的。苏联国土比我们大，苏联照样有测量船，美国、世界各地都有基础。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不可能发展全球的那个东西。所以呢，钱老坚持下，这个714工程就坚持下来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发射就没问题了。
0: 正是在钱学森的力主下，中央下决心研制远洋测量船。人们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到灵感，将这支集中全国造船工业力量建造起来的特殊船队命名为远望。
2: 钱学森先生也看到了这些情况，就载人航天也一定要船，所以他就这个策划了，是吧，并且积极推行了那个远望号的建造工作。所以实际远望号呢，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后吧，就是很困难的情况之下，全国发动全国的力量，最后把远望号造出来了，也为那个今后载人航天呢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0: 从1972年开始，曙光一号飞船的研制速度开始放缓。根据实际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决定714工程暂时停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面的事情先放一放，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身为航天技术主帅的钱学森，正是在这一时期为后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再次起飞构筑起完整的前瞻性布局。亚洲最大的风洞群、远洋测量系统、遍布全国的测控网，中国航天事业按照钱学森的构想一步步向前迈进。今天曙光一号这个名字在时光的流淌中已渐渐尘封。

0: 会忘记，当中国的神舟载人飞船最终刺破苍穹的那一瞬间，承载着曙光号近十年的心血和一位老人的梦想与执着。
1: 是个丰收年，1955年，全国农作物普遍丰收，几万万中国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同志们，我们为你们热烈的。
0: 在那个凯歌行进的年代，大规模工业建设让新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在苏联的援助下，156项重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国家工业体系的雏形渐渐形成。钱学森到达广州后，特意购买了一本《第一个5年计划》，以便了解祖国最新的变化。在中央的安排下，刚刚安顿好家人，他便踏上了考察东北的行程。
2: 到1955年10月8号回来，党和国家呢，希望他能够了解这个中国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当时。东北地区呢，是我们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而且这个航空也是从哈尔滨呢、沈阳这个发展起来的。所以他呢也愿意出去看看这个面貌。
0: 同时，一封题为《钱学森赴东北参观式》的函件发往东北各大工业城市，函中要求各单位安排钱学森的参观行程，并保卫其安全。有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煤矿、水电站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基础工业。钱学森的参观名单中甚至还包括了高度保密的飞机制造厂。
3: 因为那个时候呢，东北是中国的最强的一个现代化工业的基地，那么我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到哈尔滨。
0: 一抵达哈尔滨，钱学森就向中科院陪同人员提出，想见见自己曾在美国时期的两位老朋友罗石军和庄逢干。听说他们在哈尔滨的一所军队大学里工作，也希望参观那院。

0: 即让中国拥有近、中、远、洲际四种射程的战略导弹。当第一枚洲际导弹稳稳到达万里之外的太平洋时，中国人也迎来了充满希望的80年代。从1956年起，整整25年光阴，钱学森所主导的各项航天重大工程中，只有载人航天尚未成功。历史的接力棒正在默默地等待着后继者们。1983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掀起了冷战时代最后一次喧嚣，苏联、欧洲各国、日本等纷纷跟进。在新一轮太空竞赛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都在暗中加快科技发展步伐，而此时的中国却依然是载人航天俱乐部的旁观者。1986年3月，一份联名信被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在信中，四位科学家以急迫的心情建议中央尽快制定规划，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缩小与国际上的差距。邓小平迅速批复，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在这项计划中，航天技术被列为第二大项。已经停滞了10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等来了新的时代机遇。
1: 这个863计划是七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呢，就是载人航天。中国人一定得上天，而且得快上天，要不上天的话，要不做准备就来不及了。
0: 很快，一个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2000多人参与的大论证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5套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技术方案摆在专家组面前。在这5套方案中，前4套全部为航天飞机，只有最后一套是载人飞船。上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航天飞机的黄金时代。它独特的起飞、在轨与返回方式，给许多中国航天专家们深刻的印象。论证中从高起点出发，直接研制航天飞机的意见很快占据上风。但在唯一的载人飞船方案背后，许多专家也提出，从飞船起步将在更短时间内尽快将航天员送上太空。机派与船派成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2条完全不同的路，选择从哪里起步，各有道理，争论异常激烈。
2: 这个途径就是有了分歧了，向中央领导就是说汇报了，就是我们的途径啊意见不一样。那中央领导就指示了，就是说你们再论证，你们要深入论证。
0: 抉择的十字路口，人们想到了钱学森。专家组特意征求钱学森的意见，一直沉默的钱学森用10个字进行答复，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
3: 在这样的时刻，钱老仍然对载人航天工程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把关键的一票他投给了飞船。
0: 这至关重要的10个字清楚地表达了钱学森的判断。
1: 那么现在反过来看，那么确确实实应该说搞工程啊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航天飞机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因为航天飞机的技术啊太先进了。
4: 载人航天呢也是要选对路，所以钱老的作用就在选什么路。
0: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59岁的戚发任担任载人飞船总设计师。
5: 因为这个工程是航。

0: 前史上规模的最大，系统组成的最复杂，技术难度也是最高的。主要领导跟我说，还是我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这个担子，因为老一辈他们年事已高。
1: 两位总设计师的人生轨迹都是在钱学森的引领下成为两弹一星时期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现在他们要和更年轻的中国航天人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年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依然关注着航天，在他的书房里，一枚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模型始终摆在显眼位置。新的载人飞船被命名为神舟号，它的设计起点瞄准俄罗斯当时最先进的联盟 TM 型号，由推进舱、轨道舱、返回舱构成。新的载人火箭长征二号 F 可以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将将近8吨的飞船送入去地面200公里的轨道，同时还具有应急故障检测和逃生功能。火箭顶端的逃逸塔将在任何意外发生的2秒钟内挽救航天员的生命。1999年11月，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长征 2F 运载火箭先后抵达酒泉发射场。
2: 我说我最紧张的时候还是神舟一号，没有，从无到有，而且冒一定的风险。
3: 最大的难度就是我们过去没有飞船的底子，后来我们派了代表团去考察。
4: 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块非常神秘的高地，那里是世界屋脊，东面是沙漠戈壁，而南边是高山深谷。千百年来，闭塞的交通阻碍着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同时也严重制约着西藏的发展。1954年12月，仅用了3年半的时间，两条通往西藏的公路就建成通车了。然而，公路运输毕竟运量有限，要想加快西藏发展的速度，就必须要建设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大动脉。在两条进藏公路通车之后，进藏铁路的建设也摆在了建设者的面前。而没有人会想到，这条铁路从勘探到最终建成，竟然用了漫长的50年时间。
1: 这里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8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与欧亚板块相碰撞，从此漫长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随着海水不断向南消退，一片神秘的陆地逐渐隆起，最终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海拔最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陆地——青藏高原。这其中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更是占据了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8。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拥有壮美的雪山、草地和湖泊，与此同时极端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同样制约着西藏地区的发展。早在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就曾对进藏道路有过乱石纵横、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死未有不胆颤鼓励者的形象描述。
5: 那气候环境什么呢，有这么几句话吧，山岗不长草，风刮石头垮，一步三喘气，就是你走一步啊，就氧气不够就得喘气。第四句话，四季乘凉。
1: 恶劣的自然环境、闭塞的交通状况严重阻碍了西藏地区的发展。解放前的旧西藏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连一个铁钉、一盒火柴都生产不了。为了改变西藏的落后局面，加强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特别成立了西藏骆驼运输总队，组织20000头骆驼

0: 专门用于内地与西藏间的物资运送工作。
1: 更重要的是交通呢，不行，物资不行，就靠十八军用骆驼、牦牛往里运送东西，那东西很有限的，从西宁也好、兰州也好，运到西藏拉萨，那得走多少天呢？
0: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这支运输队每行进一公里，就要留下十二具骆驼的尸体，以至于后来有人再去拉萨都不会迷路。满路的驼骨就是最好的路标。如何尽快改善西藏落后的交通状况，同样牵动着中央领导人的心。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毛泽东主席就曾发出过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随即展开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修筑工作，十多万军民奋战数年，最终在1954年胜利完成两条公路的修建任务，创造了中国公路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2: 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了，千百年来人们的理想实现了。
0: 两条进藏公路虽然修通，但他们的运输能力却不尽如人意。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年运力只有几十万吨，运费却相当惊人。当时的拉萨煤炭要700元一吨，其中运输成本就高达600元。往拉萨运一车汽油，在路上就要消耗1/3。
3: 我觉得每一天你开车那就是一个半点零钱、八分钱，而是到我们那个青藏线去就太硬快多了。
0: 要降低西藏与内地的运输成本，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运输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4: 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之际，毛泽东主席对西藏自治区政府代表阿佩阿旺进美说：“一个地方的交通发达不发达，关系着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在公路是通车了，开始改变了西藏交通落后的状况，但这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只有铁路通了，才能够真正解决交通问题。
0: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有着巨大影响，它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黄河、长江、印度河、恒河的源头都源自于此，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亚洲文明水塔。从国家战略上来讲，西藏的安全稳定跟与内地息息相关。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魏源就曾断言，魏藏安则西北全境安，西藏安危关乎中国西部的安危。孙中山所著实业计划中更是专门提出要建设高原铁路系统，并且规划了拉萨到兰州的铁路。近代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对西藏虎视眈眈，还发动过数次侵略战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促进西藏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壮阔的世界屋脊都需要一条铁路。1956年，根据中央指示，铁道部正式承担起修建进藏铁路的历史重任，青藏铁路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国家铁路建设的议程之内。建设未动，勘测先行，周恩来总理委托穆生东将军带领铁道部技术人员考察修建进藏铁路的可行性。在这次考察队伍中，就有后来担任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庄新丹。

0: 1937年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庄新丹曾先后参与过滇缅铁路以及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公路和机场建设，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全能型铁路建设专家。
1: 我爸爸他自称他是铁公鸡，修铁路、修机场、修公路，他是这样的铁公鸡，他三样他都修过。
0: 在这次考察中，庄新丹发现青藏高原拥有面积广袤的冻土层，而这种特殊的地貌未来势必会成为修筑青藏铁路的拦路虎。
2: 不成一句它就有液量震动一样，是吧？它就要化了，那路基就要沉了，你不过那不铁路不过火车，它又动了，到春天它又夏天它又化了。
0: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地基土，冻土的强度和变形特性与其他类型土有着很大差别。温度低的时候，它硬得像钢铁；温度高的时候，则软得像稀泥。冻土的活动层反复冻结融化，路基与钢轨就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火车行驶就会很不安全。苏联横贯西伯利亚的贝阿铁路，由于冻土危害，不但钢轨严重扭曲，很多火车站也出现了下沉现象。地处世界屋脊，要把铁路修进西藏，除了难以解决的高原冻土，高寒缺氧同样直接威胁着铁路建设的安全。
3: 这个青藏线缺氧到49%嘛，接近一半，在上面干活的话，就人穿不了气，这个走路啊、干活啊，气不够用，拿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它金毛黑眼，它空气这个氧气少，那个油、汽油啊，燃烧不尽嘛，烧越烧得多。干活工条低嘛，
2: 生产环境脆弱，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这三大问题引起了呢历届的政府知道它很难，但是也知道呢进藏铁路的伟大意义。
0: 这是一次十分慎重的调研，为了确保进藏铁路的建设周期，科技工作者们不辞辛苦，在茫茫雪域高原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详细考察出了4条可行的进藏路线，供上级部门参考决策。
4: 当时中央对于进藏铁路极为重视，组织专家组对进藏铁路线路进行了全面分析。经过大家广泛的讨论，4条进藏的铁路线路浮出水面，其中有滇藏线，也就是从云南的昆明到拉萨，还有川藏线，从四川成都到拉萨，第3条是甘藏线，从甘肃的兰州到拉萨，最后就是青藏线，也就是从青海的西宁到拉萨。经过综合分析，权衡利弊，最终中央决定修建青藏铁路。这是进藏铁路第一次从想法变成了真实的行动。
0: 1957年夏，经中央研究决定，由铁医院在青藏高原格尔木至拉萨段进行铁路线路初测的任务。铁道部第一研究院总设计师庄新丹被任命为青藏铁路17工程线路总设计师。1957年6月6日，庄新丹率领一个13人的勘测小组，翻山越岭，卧冰斗雪，在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极其艰难和危险中，开始了对青藏铁路17的勘测工作。这是一支特殊的勘测队伍，与一般的勘测队不同，在庄新丹带领的勘测队前后还有2个排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支科研考察队伍为何还要配备武装呢？
5: 全队的每一个成员没有枪，都有枪，一个分队都给配有武器，
6: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装甲车都有，就跟

0: 那车每天晚上在那里路上巡逻。
1: 原来除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勘测队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武装匪徒。
0: 西藏那个叛匪的部队已经把他分了东西分不开了，要怕他再串。
1: 当时的西藏虽然已经和平解放，但很多人烟稀少的地区仍然有武装残匪四处活动。因此为安全起见，当地部队特别抽调两个排全程护送勘测队。有了解放军战士的护送，起初庄新丹一行的勘测工作十分顺利，但随着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深入，意外还是发生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驻地休息的朱景栋突然听到帐篷外传来一阵喧哗声，
2: 突然听到外边有几个藏民叽叽喳喳的来着，扛把扛把来着，这个意思是他的妈被土匪抢了。
1: 此时营房外警戒的战士们已经发现了远处山间的匪徒，双方已经进入了持枪对峙的阶段。
2: 正前方两个山包之间就有九个人牵着几匹马在这儿正在观望我们这儿，他看着我们都在那做了准备要战斗，他们为惧怕这个情况先开枪。
1: 简单交手之后，因为与解放军武力装备差距悬殊，匪徒们只有翻山逃遁。险情解除后，人们才发现总设计师庄新丹和两位工程师突然不见了。
2: 他会一个地质工程师，一个建楼工程师一块儿向着查查村头这个地形地貌，把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他去的那个地方正是这个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大家是非常惊心非常焦急。
1: 庄新丹等人考察的方向正是刚才匪徒出没的地方，如果他们出了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整个营地的气氛瞬间变得焦虑起来。正当大家紧张地研究营救方案的时候，随队侦察兵从望远镜里发现了庄新丹三人。原来因为要考察附近的地貌，庄新丹三人并未选择走大路，而是穿行于山间。幸运的是，这反而让他们避开了武装残匪。这场与持枪匪徒擦肩而过的经历，也让勘测队对总设计师的保护变得更加仔细。历经半年多时间的艰辛考察，庄新丹与同事们终于将沉甸甸的青藏铁路的勘测报告交给铁道部。勘测工作的结束，意味着雪域天路将进入实际的施工建设阶段了。1958年，铁道部宣布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铁道兵满怀豪情踏上青藏高原，拉开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序幕。对初来乍到的铁道兵来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登上雪域高原，因此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新鲜。
3: 这个青藏铁路最大特点是行程特别好，因为它比较高，空气又比较稀薄，你在内地看个星星还是挺费劲，那都星星好像就在你头顶上，你好像摘下来一样啊。反正没事就在看星星，那时候平常有卫星啊，有没有流星啊，有卫星啊能看着，哎，那卫星过来过去了啊，还有是流星，
4: 再留一个，再留一个
3: 看星星。
5: 云也不认识，你往那一站他都盯着，不你往那后边站他根本都无所谓的。当时要吃鱼的话，咱们拿那个麻袋，一会儿就接好的。
1: 初上高原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很快这些豪情万丈的建设者们就发现，壮丽的青藏高原其实暗藏杀机。有时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意外。
6: 有一个人出工以后，他高兴着从汽车上往下跳，跳下来以后眼睛看不见了。
7: 一到那里以后，觉得好像是在种煤油机那个样子，还在睡觉。说睡去了吗？可没睡去，说没睡去吗？迷迷糊糊的。
1: 高原缺氧。

0: 几乎是所有铁道兵战士都要面对的一道难关。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长时间体力工作，很可能引发可怕的高原疾病。
1: 另外一个比较重的就是说，他的肺部啊出现那个肺动脉的压力增高以后，肺泡里面出现了很多液体，这种病叫高原肺水肿啊。还有一个病就是脑子里面的颅内的压力增高，造成脑细胞的水分增加，简单说是这样，就叫高原脑水肿。这两个病都是严重的急性高原病。
0: 在当时对于高原病不甚了解，后方医护人员时有误诊，严重时这些急性高原病甚至会夺取战士的生命。
2: 那时候容易把这个高原肺水肿啊、脑水肿当成肺炎，肺炎啊和高原肺水肿啊治疗方案、治疗原则是两个概念。肺炎啊就是这个消炎补液吸氧 OK 了，结果那时候对高原病不是很了解，把这个高原病当成肺炎补液，那就形成的更快了，那就去世的更快了，加速病情恶化。
0: 然而在被世人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重任在肩的铁道兵战士却没有过多时间适应严苛的高原环境。
3: 反应虽然有一些反应，只要是喝点糖溃子，一精神过来，马上该干什么又干什么。
4: 当时的口号和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叫先生产后生，你一心要把工作搞上，至于吃了喝了你放在后面，你就吃不上喝不上，你也得死你也得完成任务。
0: 苍茫高原，热火朝天，踌躇满志的铁道兵摩拳擦掌，一心要在世界屋脊打上一场漂亮仗。此时的西藏是中国内陆唯一没有铁路通行的省份，为此周恩来更是多次强调要巩固边疆、开发边疆、发展西藏，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面貌，就必须修铁路，要争取尽快将火车通到拉萨。1974年3月，经铁道部批准，青藏铁路全线开工。这一年，铁道兵第十师3.4万人进驻青藏高原东部的哈尔盖、官角山、德令哈一带。1975年，铁道兵第七师2.8万人奉命开往莲湖、格尔木一带。至此，6万多铁道兵在延绵600多公里的地段上，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大潮。在这场前所未有的高海拔铁路建设大会战中，面对一系列世界级建设难题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铁道兵，注定要在人类铁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虽地处西部内陆，这里却汇集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市区内大商场、美食街一应俱全。但我们却很难想象，如今繁华的格尔木在4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时的格尔木除了几处青藏公路的运输兵站外，到处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和草原。因此当1974年青藏铁路复工时，初到格尔木的铁道兵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住的问题。
5: 像我们住的那些地方都是没有人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连队就住在英马乡，那是没有人的。
6: 这是亮点帐篷，我们就是睡下一天啊，那一天放的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没了，织好了以后咕噜咕噜就滚了，风刮刮去多少10公里。
7: 部队呢都住在棉帐篷，当时为了防风，地下挖下一坝，把帐篷在地上捏一坝，半地窖似的住帐篷。
0: 气候变幻莫测的青藏高原不像内陆地区那样四季分明，

0: 当地人只说暖季和冷季，但即便是暖季，夜间温度也只有-10摄氏度，而一旦到了冷季，夜间温度甚至会骤降至-40摄氏度。这种超低温对住着行军帐篷的战士们来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1: 过去这样冻的是像叫猫咬了似的，我耳朵现在是缺一块，就在前海冻的，这是有的。
0: 为防止冻伤，部队摸索出了一些应付冻伤的土办法。
2: 冬天看电影，放一部电影，在换电影片子这个期间，要呢把部队站起来起立，跺跺脚。
0: 在高寒地带生存，除了冻伤，吃饭同样是生活上的一道难题。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70多摄氏度，这样的温度不仅煮不熟米饭，更蒸不出馒头。
3: 煮干饭是绝对煮不熟的，煮这个稀饭吧，75度就开了，这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是咕嘟3钟头，外面都分烂了，中间还一个硬疙瘩。
4: 接的水就是那个火锅头的水，火锅头的水煮的饭下来以后黄色的，由于它高原下来的那个血水也是黄的，它是浑浊。
1: 因为气压的关系，那个面吧做出的馒头挺高庄，越蒸越扁，越蒸越扁，最后一蒸好了拿出来是扁扁的，一摸是黏的，一吃是酸的。
0: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特性使这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内陆的饮食结构。红军长征时常吃的青稞面是这里的主要食物，这让很多在内地生活的战士一时难以适应。
4: 那个青稞面啊，因为到嘴里咽不下去，现在成了好东西了，环保率在这里了，当时老吃那个东西也不行。
1: 那青稞面馒头我是吃不下去的，为什么呢？那青稞面是热的时候还有点软乎劲儿，一凉了就跟砖头差不多。
0: 让高原铁道兵更为头痛的是，贫瘠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任何蔬菜供应，几万人吃的蔬菜需要依靠后勤部门从周边低海拔地区运送而来。由于青藏公路的运力远远达不到要求，有时千辛万苦运来的一车新鲜蔬菜在路上就坏掉了一半。为了解决战士们吃蔬菜的问题，后勤供应部门只得把蔬菜烘干压缩变成脱水蔬菜后再运上高原。
4: 没蔬菜吃，我们去的时候吃干菜压缩菜，吃猪肉罐头。
2: 这个压缩菜呀，有个共同的特点，它就像吃棉花套一样。由于蔬菜吃的少，所以这个指甲都是挖进去的，这都翘起来的，嘴唇都发紫。
0: 在高强度的施工作业下，有时战士们只能用干菜和白糖填饱肚子，时间一长，指甲凹陷，口角溃疡，四肢浮肿，皮肤皲裂等营养缺乏症开始出现在每一位高原铁道兵的身上。在青海西部西铁山一带进行施工的是铁道兵第7师第33团。一天，负责后勤的战士们在准备伙食、屠宰鸡鸭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就发现养的猪、杀这个兔子、养的鸡，那个肠子都是黑的。
5: 最后你看这猪啊，这就是给它吃的不错，也长个儿，它不长肉。那鸡呢也是，也挺精神的，都挺苗条的。它不下蛋。
0: 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第33团后勤保障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就有专家来到第33团水源地附近进行化验与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2: 所以就去化验这个水，就化验出含汞，
5: 还有放射性的什么伽马射线、贝塔射线，所以那个地方是水不行。
0: 汞是一种剧毒的有害物质，长期饮用含有汞的水会对人体造成破坏性影响，水质问题生命攸关。铁七师迅速对各个建筑工地进行水质排查，结果发现不但第33团所在西铁山一带水源存在问题，在第33团附近施工的第34团也存在饮用水问题。事不宜迟，铁七师

0: 领导立刻下发命令，集中全部力量对两个团的饮用水进行专供。
1: 再困难，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全师的，甚至从别的调了一些上级，给我们调了一些水车，就油罐车吧，洗洗干净，最后都拉水。
2: 当时全师有118台车给部队送水，每天都要送水的。
0: 对两个团的饮用水进行专供，光靠水车拉水只能是杯水车薪。由于一个连队一天只能接到一车水，这些淡水成了部队中最宝贵的东西。
3: 这个脸盆里的水，早上洗脸，洗了脸不会倒掉，中午回来还要洗洗脸洗洗手，甚至晚上还要用。
2: 用水都是定量的供应，每天洗了脚还要回手，还要用这个水去在水道里施工，封墙用水就可以解决了。淡水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的。
0: 有战士晚上渴得睡不着觉，就偷偷跑到水罐车泄水的地方，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洒在外面的水，没想到在月光的映照下竟然真的有所发现。
3: 因为青海那个地方啊，真是天高云淡，月亮一照呢，照底下有一个水洼，亮晶晶的，他就认为是白天泄水的时候滴下来的水。哎，他说那还能喝呀，他蹭蹭蹭跑那儿就喝，喝了两口以后他觉得不对劲儿，怎么涩的呀，所以第二天早晨他就看着这水到底是哪来的，一看马棚里出来的，挺有意思的，这老子真喝马尿喽。
0: 尽快适应青藏高原地区，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6: 国家记忆，
7: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期间要经过的地质地貌可以说是千差万别。这一路上既有海拔5000米的雪山，也有地质情况非常复杂的高原盐湖，同时还有数百公里的高原冻土层以及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修筑铁路来讲都是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为了攻克这一系列技术难关，中国科学院、铁道部、一机部、铁道兵领导机关等68个单位开始了青藏铁路科研大会战。上千名科技人员来到这里，挑战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巅峰难题。
0: 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海拔5000多米，因风大滚地雷多，山体赤红似火而得名。由于海拔很高，这里的大气含氧量还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根据修建计划，青藏铁路途经最高点正是位于烽火山附近的唐古拉山垭口。5072米的海拔也是世界铁路的海拔之最。正因为如此，40多年前人迹罕至的烽火山成为了青藏铁路相关研究试验的核心区域。1974年，也就是青藏铁路1期工程全面复工之时，全国各地1700多名科研人员登上烽火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科学技术大会战。
8: 铁道部那个医院里好多科研人员一在那里都住帐篷，就是说我们取土还有这个地质的情况，他们研究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主要是配合他搞这个试验
9: 啊，包括上海森林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包括机械工业部，好多又要在那上面搞试验。人上去行不行，机械上去行不行，要上面这个在那生存啊，要具备什么条件。
0: 满怀信心的科研工作者亲切地将这里称为烽火山科学城。 但是这座科学城里既没有高楼大厦，

0: 更没有现代化的实验室。山间大大小小的白色帐篷和各种露天试验场就是这里的全部设施。
1: 就是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烽火山上，科研工作者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着，反复的试验和论证，而难题也终于被他们一一攻克。这些高原铁路研究成果被送往了各个建设工地，为青藏铁路的科学施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0: 在当时的一系列科研课题中，最为棘手的无疑是一线施工人员的缺氧问题。事实上，从1958年青藏铁路正式开工，直到1979年七月，一期工程成功铺轨到格尔木，困扰建设者已久的缺氧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很多时候铁道兵战士们都在以透支身体为代价坚持修建铁路。年轻的建设者或许不会知道，有时长期缺氧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永久损伤。
2: 因为高原啊，脉搏很快，心呢都肥大，心脏肥大，就是老运动可能心脏肥大。我也不懂那术语，就是心轴就向左偏。
3: 对全团500多干部进行体检检查，大部分同志的心脏、心电图、心电阻、心脏的中心呢，这个阻啊，心脏偏移，有偏5度的、7度的、8度的、9度的、10几度的，个别的偏的更多，啊，到70度，心脏偏了。为什么偏了？就是由于呢长期在高原缺氧，心肺负担过重，造成心脏心电阻偏移。
0: 不仅如此，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还可能出现各种突发意外，从而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在关角隧道修建过程中，最多一次曾有32名铁道兵战士因缺氧在洞中晕厥。因此，为了尽快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抗缺氧对策，科研专家进行了一系列高原人体适应实验。
4: 长，研究伤害身体，研究说一看你个心脏是有什么反应，他查着表开始，大家都那就我体力劳动。大出来看你能多少，啊，心脏跳到150、160、170都有了，停下来，啊，还什么事？
0: 有时为了不影响战士工作，科研人员会直接下到工地进行相关实验和定期检查。
2: 高原病什么研究所来了一些专家，那后来我们施工那些部队的人呢，这战士吧，他们每人都在身上都得安。他们给安排一个什么测量的那什么仪器吧，什么血压呀，什么喘气儿啊，都搞这个东西。每天都要给战士吃那叫什么药，有味药，就克服高原那种药。然后每天定期还进行一些检查。
0: 要破解缺氧难题，准确无误的数据至关重要。为了让数据更加精准，参与实验的铁道兵战士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挑战人体生理极限。他们深知这些冒险最终都会在科研人员的手中转化成宝贵的实验数据。在铁道兵战士的不懈努力下，科研人员积累收集了1200多万个可靠数据，掌握了含氧量与对应工作强度之间的科学关联，为攻克高原缺氧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了科研人员的数据支撑和科学指导，铁道兵指战员信心倍增，不仅工作效率有所提高，因高原缺氧导致的减员也大幅降低。与此同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敢想敢干的铁道兵同样在用自己的智慧突破着一道道建设难关。在高寒气候下的青藏高原进行施工，除了勇敢的铁道兵，他们手中的混凝土建筑同样要经受

0: 严寒的考验。
1: 就是夏天水沟子里边有点草，长出点草，还没能长多高，又进入冬季了。哎，一年的冰冻期8个月，基本上也就是3-4个月才能有这种绿水，很短暂的时间段，见不到绿水。
0: 寒冷是现代施工的天敌，混凝土建筑施工最怕寒冷结冰。新浇筑的混凝土一旦受冷结冰，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就会随之降低，严重影响结构安全。青藏高原的暖季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因此如果选择在暖季施工，整个建设进度都会随之拖后。而要在冬季施工，就必须克服混凝土结冰的难题。就在大家为此犯难之时，铁石师第46团的技术人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2: 我们工法就是整个都是铁道兵以前修铁路，在西北的时候，西北、东北、黑龙江，那不都是冬季施工啊？那你不加热怎么办呢？不加热那个混凝土你放下一会儿就酥了，就跟那冰就跟冰那个雪一样，那就散了，就不成个整体了。
0: 所谓暖棚法，就是在施工现场临时搭建一个棚子，然后在棚里搭上火炉。如此一来，整个棚内的温度就能保证在冰点以上。暖棚法的发明让第46团的桥梁施工摆脱了极寒天气的困扰，从而保证了施工进度。这一方法很快便推广到了其他施工队伍当中。
3: 在实际施工当中，暖棚法确实很有效果，它也保证了铁路工程施工的进度。但是暖棚法需要精心的维护，特别是到了夜间停工的时候，暖棚里必须要有人值守，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麻烦。
0: 就在第46团用暖棚法不断加快施工进度时，一场意外悄然降临到了第46团所在的哈尔盖好河沟工地。
4: 当时我们在哈尔盖过去有一个小河沟，大概修一个8米的桥，因为我还管着那个桥，从车辆放线到打混凝土支模板，最后养护，我每天还去看一看，下午还去看了，他还喊他小心小心。
0: 一天深夜，好河沟一带突然狂风大作，呼啸而来的狂风把暖棚吹得呼呼作响。
4: 当时一个兵是云南兵。云南兵在那里晚上守夜，晚上刮风，不小心那个炉子给整倒掉，炉子倒了，那个下面全部是电力，那个整模油整，
0: 火借风势瞬间就点燃了暖棚。眼看火势越烧越旺，正在暖棚值守的小战士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由于工地与驻地间并没有电话相通，面对突发状况，这名小战士只能赶紧跑回驻地报告。等到小战士跑到驻地报告火情，战士们在赶到好河沟时，整个工地早已焦土一片，连之前建好的桥梁地基也被烧毁。事情发生后，第46团开会通报了这起意外事故，总结了经验教训，而那位小战士也因为疏忽大意被团里通报批评。如果说暖棚法解决了铁道兵冬季施工的问题，那么随着施工线路的不断深入，另一道难题很快又出现在了铁道兵建设者的面前。
3: 格尔木以北60多公里处有一个高原湖泊，叫做查尔汗湖，它是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风景绚丽，盐湖当中形态各异的盐花将盐湖装点得如梦似幻。然而在当年青藏铁路的建设时期，这片美如仙境的盐湖却让建设者们伤透了脑筋。
0: 查尔汗盐湖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滩中，东西长160多千米，作为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的原盐储量足够全世界人口吃上1000年。由于常年气候干燥。

0: 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从外面看起来，盐湖只剩下一层硬邦邦的盐壳。
1: 干枯了，说是盐湖，实际上看不到水，就是盐壳了，就是都结晶了。
2: 它的年降水量不高，只有25个毫米，蒸发量很高，蒸发量可以达到3490毫米。它的降雨量和它的蒸发量是100到140倍的关系。
0: 按设计方案，青藏铁路有32千米位于盐壳地段。1976年，铁道兵第7师第34团奔赴青藏铁路察尔汗盐湖段。在看起来宛若仙境的察尔汗盐湖，第34团的战士们却遭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在盐底下做成这个工程以后，没几年，混凝土就散了，就没有强度了，这也是不行的。你用钢筋混凝土，钢筋在水里泡着的话，时间长了以后，钢筋就锈蚀了。没断面了，最后也没强度。
0: 原来由于盐度过高，倘若像平时那样将路基打入湖底，用不了多久钢筋混凝土就会锈蚀损坏。不仅如此，由于结晶的盐壳坚硬无比，像凿开铁板一般的盐壳进行施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尽快攻克盐湖难关，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
1: 为了修这个青藏铁路对着盐湖，咱们国家科研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盐湖研究所，就是铁路怎么能够过着盐湖。
0: 不久，铁道部组织的专家组特意从北京赶到了盐湖工地，在这里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测试，专家发现硬如钢板的盐壳完全可以承受火车通过的压力，承载力比土质路基还要强。于是一个大胆的施工方案出炉了。
2: 就等于你在盐壳上面筑路，它下面这个地基的话应该非常的坚固啊，它的承载力要比一般的土路基还要强。另外的话，从填料上来讲的话呢，因为没有什么填料啊，就当地就是用盐嘛，所以修那个路基础是盐，路基路底也是盐，都是盐，就用盐做路底。
0: 就地取材，直接在盐湖上筑起盐路基完全可行。战士们随即投入到紧张作业当中。由于地表盐壳孔隙较大，施工中战士们就挖开其他地方的盐壳，取出盐填补空隙。通常填补碾压后，盐间还会留下一些较小的空隙，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缝隙却让战士们犯了难。作为铁路路基，修筑过程中一旦马虎大意留下空隙，未来就有可能出现路基垮塌甚至车毁人亡的事故。盐又大又硬，混凝土又极易被锈蚀。就在战士们一筹莫展时，附近公路上的养路工人告诉战士，要填补小缝隙可以使用盐湖中的卤水。养路工口中的卤水实际上就是盐壳下面的高浓度盐水，这种盐水异常粘稠，稍有蒸发就可结晶坚固无比。于是在当时的察尔汗盐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战士们手持装满卤水的工具在路基上浇洒卤水，卤水流入路基中的缝隙，蒸发结晶后填充其中，反复浇筑几次，卤水便如粘稠剂一般将路基牢牢固定。在不分昼夜的盐湖鏖战下，一段段路基不断向前推进。与盐湖中央高歌猛进的路基建设相比，在盐湖南北两岸与陆地接壤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3: 盐湖陆地和盐湖接触的地方有这个跟沼泽地一样，那这很深很深，又是推土机坑进去，能把你一下子下去陷下去。
0: 与盐湖中央坚硬无比的盐壳正好相反，盐湖南北两岸的粉细沙地层却好似海绵一样柔软。 在这里，不要说修筑路基的大型机械，就连人踩上一脚都难以立足。
2: 它的承载力相当的低，推土机一上去就陷进去了。推土机都有那么好宽的履带吗？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它都陷进去，说明什么？说明地基承载力不足。人走上去一下就脚就陷进去了，推土机上去，基建上去了。那怎么办？这样的地基不能做路基，不能修路，必须要对地基要进行处理。
0: 在这样的地段修筑铁路路基，加固基底必不可少。经过一系列现场调研和反复试验，专家组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几密砂桩，
1: 每隔1米60公分这么一个直径，用这个设备。一个大铁管子打下去个20多米深，然后在这管子里头放着这个沙卵石下去了，然后把这铁桶一拔拔起来，石头就进去了，然后再隔一米再打。
4: 砂掌必须以后完了之后呢，在砂掌上面呢再填岩块，填一层岩块，浇一层岩炉，它那个岩炉和岩块一长在一起非常结实。
0: 几密砂桩如同路基的骨架，不仅可以加固路基，还可以使火车震动分散到密实的砂柱上，从而提高整个路基的承载力。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铁西师第34团的战士们在盐湖两岸5公里长的地段上硬生生地打入了50000多根几密砂桩，灌入的砂石足以装满700个大型集装箱，最终圆满完成了盐湖两岸铁路路基的修筑任务。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战，铁西师官兵和科研人员终于在察尔汗盐湖架起了一条32公里长的万丈盐桥，创造了盐湖筑路的奇迹。
5: 察尔汗盐湖铁路的建成，在我国的铁路建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项成果也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盐湖铁路的成功鼓舞了高原铁路建设者们的热情，当然这也提醒了铁道兵战士们，青藏铁路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铁路，在未来的建设过程当中还有其他更多的建设难题在等着他们。
0: 在铁道兵指战员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筑路大军勇往直前，攻克了一道道建设难关。到1979年，青藏铁路1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成功铺轨。1期工程的顺利通车，无疑鼓舞着青藏铁路所有建设者的士气。所有人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南投向了西藏。更为艰巨的青藏铁路2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似乎已不再遥远。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显著增强。1994年7月，中央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进藏铁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为此，除了原先的青藏铁路，铁道部又提出滇藏、新藏和川藏等进藏铁路的规划方案。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就曾组织专家对4条进藏铁路进行过系统研究。那么40年后，随着综合国力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曾经的最优线路青藏铁路又能否再次成为中央选择的进藏方案呢？与其他几条线路相比，青藏铁路修筑距离最短，投资数额还不到其他方案的30%。沿线地区虽然平均海拔较高，地势却相对平坦开阔，可以有效减少工程量较大的桥梁、隧道的修建。然而，即便人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了青藏铁路，在环境复杂多变的青藏高原，要确定一条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的铁路线，仍然

0: 公里距离，这个也没有人走过。
1: 为确定穿越唐古拉山的最优方案，李金城和队员们亲自来到了遍布沼泽、危机四伏的无人区。谁知勘测队刚刚踏入无人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险些让他们打道回府。
0: 要被好多帐篷啊、生活这个用品啊、包括仪器啊，都要靠这些牦牛啊。牦牛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别情况还可以，你要走水地啊、爬一点山啊，它就不听话了。
1: 一场大雨让本就泥泞不堪的沼泽更加寸步难行，连牦牛也因此罢了工。无奈之下，李金城和队员们只得每人扛起25公斤重的仪器设备，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下继续向无人区深处挺进。一路上由于营养不良加上工作强度过大，很多队员都患上了高原病。在一次夜晚过河时，本就患有低钾血症的李金城也终于支持不住，两眼一黑，倒在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0: 我们当时是院里买的是类似的这个潜水衣，激光潜水，就是那是我们吃饭的工具啊。
1: 把仪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李金城，此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众人抬着已经失去知觉的李金城，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无人区。在队员们近乎用生命换来的勘测数据的帮助下，最终线路放弃了海拔5231米的青藏公路垭口，转而从海拔5072米的无人区垭口翻越唐古拉山。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不仅节约里程5.7公里，还直接为国家节省了8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投资。2001年6月29日注定是载入世界铁路史的一天。这天上午，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隆重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建设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随着各支施工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了所有施工人员的面前：如何克服高原缺氧。在新建的1110公里铁路中，有960公里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段，全线45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比一期工程高出了近2000米。为此，早在197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全面复工时，科研人员就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宝贵的实验数据，为后来创建一套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整个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在工地沿线设立了29所医院、115个医疗点，医疗保障体系规模之大、设备之全，在以往的铁路建设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一些环境极端的施工地段，高寒缺氧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最主要最关键的烽火山隧道，世界海拔第一的隧道，4905米，这个地方的医疗保障和施工在前期很非常关键。
1: 负责烽火山隧道施工的是中铁第20工程局，他们的前身铁石师正是当年用生命打通关角隧道的铁军。20多年后，面对含氧量更低的烽火山隧道，他们又能否闯过这道难关呢？
3: 这个我们一上山的时候，就是胸闷气短，头痛腿软，生存就是个问题。干活啊，当时怎么办呢？我们直观呢，就是那个氧气袋只能吸20分钟，你那个氧气瓶2.5升，那最多吸2个小时，睡觉都不能睡，那怎么干活啊？
1: 烽火山不仅高寒缺氧，在封闭的隧道内进行施工，含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由于正内含氧量还不到40%，不少人都患上了高。

0: 眼看施工进度因此不断放缓，这让隧道总指挥长邝成明心急如火。
1: 如果有心脏病，你早就起不来。所以当时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想尽一切办法止痒。
0: 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却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实现高原制氧。就在邝成明一筹莫展之际，北京科技大学刘应书教授找到了邝成明。此时刘教授发明的高原制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研制高原制氧站的合作协议。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技术支持下，2001年11月，一座大型制氧站赫然出现在了烽火山上。它的出现填补了世界高原制氧技术的空白。兴奋之余，邝成明还想更进一步。经过与刘应书教授的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利用制氧站实现隧道供氧是完全可行的。
2: 在凤山隧道掌子面供氧，所谓的掌子面，就像比方说，就是。
0: 20世纪60年代，一支地质勘测队在唐古拉山挖下一锹草皮做标本。然而，直到2001年6月，青藏铁路270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时，勘测队员重新来到当年挖取标本的地方，发现那里仍然没有长出草来。
3: 上了山以后啊，没有看到一棵树，一棵树都没有看到在山上，那就是说可能一人高以上的这个灌木都没有看到，就是这么小的一点点草。
0: 被称为世界第三级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高原。由于空气稀薄、寒冷干旱，与其他地区相比，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稍有破坏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
3: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草一破坏，目前的它那个环境下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成活了。就是你要把它破坏了以后，碾压啦，或者铲除啦，这个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成活了。
1: 青藏公路呢，这个修了以后几十年，它挖的这个边上的这个植被啊，就长得很慢，不是一年两年，因为生长十几年就那么一点短短的。主要还是青藏高原的这环保，生态环境脆弱，就不可逆。
0: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和人为活动的加剧，青藏高原已经出现冰川消退、湖泊萎缩、湿地衰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危机。因此，当2001年6月，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2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条工程浩大、穿越高原腹地的铁路，会不会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修建青藏铁路是一场生态灾难，还是环境保护的典范？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2002年6月底，也就是青藏铁路2期工程开工后的第二年，正在可可西里施工的几支队伍，突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紧急通知。数千只藏羚羊即将通过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
3: 就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藏羚羊过来，然后我们就把清水河，这个河道最重要的这一段，这1公里，我们就把停了，然后把这个咱们的隔离设施拆了。
4: 停工不是一天半个小时，而是停两三天一个礼拜，给野生动物让路。
0: 原来每年的6、7月份是藏羚羊集体迁徙的日子。怀孕的雌性藏羚羊从五道梁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崽。等到8月份，又会携带着幼小的藏羚羊返回五道梁。而位于

0: 和西里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则是藏羚羊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
1: 第一次迁徙的都是就是母的藏羚羊怀着娃，我们这个桥位呢，离藏羚羊的传统的繁殖地呢，卓乃湖只有60公里。
0: 接到保护站的通知后，所有施工人员纷纷表示，保护野生动物没商量，耽误的工期靠我们加倍干再补回来。为了保障藏羚羊在路过工地时畅通无阻，不受到任何干扰，施工人员在通道周围8公里范围内撤去围栏和彩旗，还关闭了全部施工设备。
2: 建设过程当中的这个藏羚羊和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迁徙这个问题期间里头，他们是在对野生动物让路，不惜自己休息和这个延误这个工程，这一点做得真的是非常好。
0: 虽然早已退到数公里外的驻地，但是当成群结队的藏羚羊从工地穿过时，很多人还是忍不住要亲自看上一眼。
1: 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还想着说人家悠闲的还吃吃草啦喝喝水了，没有，就是步履匆匆，赶着肯定是想着急到那边。卓乃湖它是水草最丰美的地方，它要赶到那边去上展。
0: 在绵延数百公里的青藏铁路施工段，不仅有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这样的当地特有物种，还有黑颈鹤、野鸭等众多物种分布其中。在人迹罕至的建设工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为工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3: 小藏羚羊这个拉肚子跑不动了，也可能这个藏羚羊的爸爸妈妈带着它呀，受这个狼啊野生动物冲击掉队了，我们就喂奶氧气奶。
4: 民工在湖边下捡着6只小野鸭，捡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小野鸭给养活起来了。养大了之后呢，我们就搞了一个野鸭放飞仪式，再让野鸭回归自然。
0: 根据设计线路，青藏铁路2期工程需要穿越可可西里、三江源和羌塘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以横亘其中的铁路无疑会阻断当地野生动物的迁徙之路，从而严重威胁保护区内众多野生动物的种群安全。
2: 一个巨龙过去了，野生动物不害怕这个铁路，它不会过这个铁路，那怎么办？我们得考虑
3: 一桥带路，主要是就给藏羚羊养通道，不能改变它的生活规律，给它一个生存的环境，创造条件。
0: 为了符合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惯，早在设计施工方案时，铁道部就邀请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参与其中，在铁路沿线开辟出了33处总长58公里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位于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清水河特大桥就是其中最为宽阔的一条通道，整座大桥的1300多个桥孔可以让藏羚羊的迁徙畅通无阻。如今在这座以桥带路的高架桥下，每年成群结队奔跑而过的藏羚羊已经成为青藏铁路沿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铁13局前身是铁道兵第3师，曾长期在大兴安岭高寒地区修筑铁路，具有一定的在高寒地区修筑铁路的经验。2002年底，正当建设者们准备在古路大干一场的时候，时任工程指挥长的臧守杰却突然宣布停工。原来按照设计图纸，古路车站的位置恰好处于一片湿地之中。
5: 湿地对青藏铁路来讲，环境保护这一块儿就大家都比较担心的事，这个国内外也都是比较关注的这回事。就说青藏铁路建设时间是不是能够对青藏铁路高原这个环境做到一个，光是建设铁路了是不是能够遭到破坏这回事，他非常担心这回事。
0: 海拔4700米、面积15平方公里的古路湿地，是藏北羌塘草原上水草最为。

0: 是当地牧民的传统牧区，尤其在每年冬季大雪封山的时候，补路湿地的牧草便成为牧民喂养牛羊的唯一饲料来源。
1: 补路湿地那个难题更大一些，它那个是湿地，跟那个草皮那个一般的草皮还不一样，我们去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你没有水的话真的不能成为湿地。
0: 考虑再三后，臧守杰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把古路湿地整体输出，挖掘出一块与古路湿地等高的洼地，将湿地原水引入洼地，营造出人工湿地环境后，再将车站用地上的草皮连同根下半米深的泥土一同挖掘起来，一片片地移栽到新开挖的人工湿地当中。作为世界上首次在高寒地带修建的人工湿地，经过3年时间的观测，在这块人工湿地上，牧草成活率高达98%以上，被移植的牧草根叶平均厚度也达到半米以上，完全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在青藏铁路2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将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造了一条绿色天路，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条绿色哈达。青藏铁路的开通运营，实实在在地方便了藏族同胞的出行。对很多虔诚的藏族同胞来说，拉萨、布达拉宫都是心中的圣地。青藏铁路开通前，去拉萨朝圣的青海藏民从格尔木到拉萨要乘坐卡车，颠簸4天4夜，不仅路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恶劣的高原气候也让旅途充满了危险。青藏铁路的落成为藏民搭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朝圣之路。
2: 包括我们去一个日喀则还有那曲这种就是偏远的一些地区，以往的话我们可能去这个地区可能要花上个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青藏铁路以后，几个小时你就能到达你的那个目的地。
0: 对很多普通藏民来说，火车都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当他们第一次坐上火车感受便捷交通的时候，或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他们所乘坐的列车究竟有多么先进。
3: 西洋口在这下面，然后这个是紧急独立洋口，吸氧管用吸氧管插到这里面，然后就可以吸氧了。这窗户是防紫外线的，然后比其他的列车窗户更要大一些，然后就是为了方便旅客更加看得更广阔一些，更亮一些。
0: 在日夜不息的列车上，除了当地藏民，随着列车而来的是来到西藏旅游的众多游客。青藏铁路的开通，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到西藏，感受雪域净土的壮美与神圣。
4: And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not only because these beautiful songs and dances we saw, and really we enjoy it.So Tibetan culture is beautiful, but also that in our country, Slovakia, which 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s one of the most richest region of the world. We don't have such beautiful trains and don't have such beautiful railway stations and so on. So I really can congratulate to China and Tibet to this beautiful staff and beautiful trains.
0: Siren Joma is a Xizang Dangxiong, a ordinary tea shop owner.随着进藏游客的不断增加，四人卓玛奶茶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在今天的当雄，像四人卓玛这种靠铁路吃饭的牧民越来越多，蒸蒸日上的旅游业极大地带动了当雄经济的发展。飞驰的列车让当雄在2018年

0: 甩掉了国家贫困县的帽子。2019年，西藏接待文玩游客突破4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60亿元，分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前的22倍和29倍。这是一组沉甸甸的数据，青藏铁路的开通为西藏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藏的交通设施开始一步步走向现代化。1954年，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第一次搭建起了连接内地和西藏的桥梁。然而由于公路运输成本高昂，始终制约着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在青藏铁路通车之前，中国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出国容易进藏难。而如今奔驰在雪域高原的列车让进出西藏变得轻而易举。
0: 就像歌曲《天路》中所唱的那样，青稞酒同样是西藏最具代表性的当地特产之一。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为西藏带来了众多游客，像青稞酒这样的当地特产也终于获得了走出去的机会。青稞这种青藏高原特有的农作物，是藏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粮食，同时与平原地区的高粱、大米一样，青稞也可以酝酿出独具高原风味的醇香美酒。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这种青藏地区特有的美酒却很难走上内地的餐桌。
2: 如果货车下去的话，路上是至少要可能8到9天，甚至有时候要15天才能到那个内地。那我们就说是选择这个比较急的这种发货比较急的这种货的话，我们都会采用这个铁路运输，你今天运第二天就能到，就很方便了。
0: 青藏铁路开通前，如果采用公路运输青稞酒，不仅每4瓶酒就会有1瓶损坏，而且每吨酒的运费要高达600元以上。因此青稞酒虽然吸引了不少国内外企业的目光，但面对居高不下的运输成本，又不得不望而却步。但如今青稞酒不仅乘着火车走向了全国，还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场。2008年8月，作为北京奥运会献礼的一出大戏，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在北京隆重拉开序幕。舞台上京剧与藏戏的配乐交替出现，文成公主和唐太宗是京剧唱腔，松赞干布与使臣陆东赞则采用了纯正的藏语唱腔。
3: 原原本本是一个中原的表现形式，然后呢运用藏戏的这种形式来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融合。
0: 首场演出结束后，文成公主成为北京与拉萨两地常年演出的保留序幕。无数乘坐列车进入西藏的游客都会专程来到拉萨大剧院观看文成公主，在雪域高原身临其境地感受两个民族之间的血脉交融。响彻千年的声声马鸣，青藏铁路的修建不仅为沿线各族人民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为这片雪域高原带来了安定与和谐、文明与进步。未来，这条承载着光荣与梦想、幸福与期盼的列车，必将引领青藏人民向着美好灿烂的明天一路驰骋，永不停歇。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码头前

0: 位年轻人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踱步徘徊。他叫做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这一年巴黎大学给予中国的唯一一个雷学研究名额获得者，机会极为难得。然而就在几天前的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城，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钱三强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想为抗战效力，又不想错过难得的求学机会。不仅如此，他的父亲也在此时病倒了。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的爱国学者钱玄同，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七七事变爆发的那一夜，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深受刺激，一夜之间病情加重，血压急剧升高。此时钱三强恰好在准备留法学习事宜，父亲的重病让他更加犹豫。
1: 发生了这个七七事变，国家都将来成亡都很成问题，我这个时候能走吗？他就找他谈话，说是你呀，一个男子汉，尽忧是应该的，必须要有远虑。你想一想，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我们中国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所以你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0: 父亲的鼓励坚定了钱三强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最终决定赴法国学习。启航的汽笛声响起，钱三强这段乱世中的海外拼搏之旅开始了。193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到达了法国巴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而他的导师在当时的核物理研究界赫赫有名。这里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皮埃尔·玛丽·居里街，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就在这条以居里夫妇名字命名的街道上。
2: This is Marie Curie's office. It was also used by Irène Curie for 10 years and also Frédéric Joliot. And of course, Mr. Chen Sanqiang came here to meet Madame Joliot Curie.
0: 钱三强来到这里时，实验室由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共同主持，人们习惯地叫他们小居里夫妇。1937年10月25日是钱三强来到居里实验室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伊莱娜·居里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钱三强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各种高能物理的实验和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宿舍，钱三强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生活平淡枯燥，但他却从不感到厌倦。他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对他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的原子世界。1937年12月的一天，小居里夫人介绍钱三强给丈夫约里奥做助手，改建一台云雾室。云雾室是用来观察和拍摄带电粒子竞技的仪器，在当时是研究原子核粒子运动轨迹的基本设备。可是钱三强来到法国之前根本没有见过云雾室，更不知道它的构造和应用。改建一个云雾室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此时钱三强采取东问问西看看的虚心态度向人请教，用帮助别人打杂的方法学习各类知识。
1: 他学物理，他不满足于物理，他要学放射化学。

0: 那么居里现实的好多人呢就不理解，前来讲就讲，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以后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放射员我要不做，谁来帮我做？所以我必须得什么都学会才行。
1: 这几个月，钱三强的身影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里，还出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巴黎近郊的五金工厂。云雾室的基本构造有了眉目，有的零部件由钱三强亲手制作打磨，实在无法自制的，钱三强便画好图纸，找五金工厂定制。就这样，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云雾室的改造顺利完成，投入使用。约里奥当着许多人称赞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1938年是原子核科学沸腾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元素，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而这个瞬间会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1939年初，约里奥用钱三强改造的云雾室首次记录到铀受到中子轰击时产生裂变碎片的静寂。原子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全世界科学家关注的话题。1939年初，正是世界局势极为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人们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巨大的能量极有可能改变世界。在这段原子科学沸腾的岁月里，居里实验室中关于原子核裂变的研究每天都有新进展。然而对于钱三强而言，这段专注而充实的学习历程十分短暂，千里之外，国与家的命运迎来了多事之秋。1939年，钱三强接到来自家乡的消息，父亲去世了。自77事变后，目睹满目疮痍的祖国，让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饱受煎熬和抑郁，最终怀恨辞世。这个消息让钱三强悲痛万分，他加紧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进度，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完成父亲的嘱托，为战乱中的祖国做出贡献。然而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等到第二年4月，钱三强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德军已经开始疯狂地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此时回国已经不可能了。钱三强只好在老师约里奥的帮助下留在实验室工作。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了巴黎，居里实验室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中艰难行进。这段并不太平的日子，让一向少问政治的钱三强感触良多。一天，钱三强在实验室放杂物的柜子里寻找一节实验用的电线，偶然之中，他顺着电线扯出一个扁扁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导师约里奥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入党材料。钱三强这才回想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外，导师还经常行色匆匆地参与一些抵抗活动。原来约里奥已经秘密地投身了共产党，为了法国的解放，约里奥领导起法国知识界的反法西斯斗争。

0: 前三强紧张地将纸包放回原处，替导师保守秘密。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此时的中国同样经历着反法西斯战争，那么作为科学工作者回国之后该做些什么呢？被困欧洲的日子，在科研之余，钱三强与同在欧洲留学的清华物理系同窗何泽慧取得了联系，随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在巴黎完婚。两位科学家的携手成为了科研领域的天作之合。1945年，随着二战推进，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整个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震惊了。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很显然，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国家记忆。
0: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钱三强的办公室大门被敲响。来人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成员，负责科学文化工作的丁赞。他兴冲冲地通知钱三强，做好准备，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大会主席正是钱三强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得到消息，钱三强兴奋不已。如果能借此机会在巴黎购买一些仪器和材料，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国的原子核物理研究能力。此时他心中首先想要购买的就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可是这些仪器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钱三强小心翼翼地和丁赞商量说，这次要买的仪器是做原子科学研究最急需的，而旁的国家不可能卖给我们的。钱三强简单估算说道，总估算约20万美元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这次带5万美元也成。丁赞一听立刻惊讶地叫出声来，什么？5万美元？要知道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而国民党政府已将国库中的黄金偷运至台湾，共产党的所有外汇储备总额仅有约30万美元。钱三强理解丁赞的惊讶，而这也让钱三强觉得事情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与丁赞的谈话过去了一些日子，钱三强仍然没有收到回音，他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了。在日记中，钱三强这样写道，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刚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农村要生产救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拨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呢？这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非分之想吗？而就在钱三强写下这段日记后不久，转机出现了。1949年3月底，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会见钱三强，他说，关于你的那个提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线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随即李维汉向钱三强递上了厚厚一叠钞票，面值5万美金。 这个瞬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当中他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手中，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1949年3月29日，作为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钱三强，带着50,000美金，乘坐火车离开北平，前往巴黎赴会。火车途经莫斯科时，代表团突然收到消息，法国当局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钱三强意识到，这一次的设备采购恐怕难以实现了。另一边，此次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并不顺从于法国政府的意图，他临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设置分会场，安置不能前往巴黎的与会人员，并用无线电装置实现两个会场之间的联系。得知这一情况后，钱三强急中生智，他希望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求助老师约里奥。钱三强拿出5,000美元，请约里奥居里购买相关器材和书籍。约里奥先生将这些物资托付给留法学者杨承宗，由他带回中国。跟着这些材料一起回到中国的，还有约里奥给毛泽东的一句建议：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原子弹就有了更直接的了解。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但斯大林对此问题不置可否。斯大林刻意安排毛泽东观看了一部纪录片，这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这部影片让新中国的领导人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此时美国和苏联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可以研制原子弹呢？此后钱三强的一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1949年年底，经历了几个夜晚的辗转反侧之后，钱三强给老师小居里夫人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老师，有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研工作中，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许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这封信件不难看出，钱三强对科学研究拥有无限的热爱。曾经在核物理研究的前沿高地，钱三强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学者，而回到战后的中国，钱三强面对的却是一片一穷二白的事业。此时比起优秀科研工作者，国家更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领头人。钱三强怀着遗憾给老师写下这封信件，说明他已经在科学研究与组织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个崭新的领域。这是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

0: 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它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从1951年起，钱三强开始担任这里的所长，而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招兵买马。
1: 当时他的一个着眼点，就科学要在中国生根，所以呢，都是一直培养人才，一直做工作。
0: 面对一片空白的核科学事业，首当其冲的需求就是找到能够成为支柱的科学家。钱三强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彭桓武和钱三强曾经一同在欧洲留学，是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思博士，并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作为好友，钱三强深知彭桓武的报国热情，不需多言，很快彭桓武便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
2: 那时候那个彭桓武啊，也是跟我一块回来的，差不多以前在家，咱们什么意见没有，到街上去就个摊儿来做。
3: 我搞理论的，我就到那去买计算尺啊，买那个美国的剩下走了不要的那种计算尺买回来用。
0: 此时，钱三强将目光转向了国内另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这一天，浙江大学教授王淦昌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邀请自己前往北京任职。此前，王淦昌曾留学德国，并在1934年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样，他放弃了国外优渥的条件，依然回到了乱世中的祖国。那时，王淦昌的朋友劝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中国那么落后，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你为什么要回去呢？王淦昌引用了一句名言，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他需要我回去。这段经历与钱三强何其相似，因此在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邀请信之后，王淦昌立刻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有了王淦昌和彭桓武，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有了两大坚实的支柱。首战告捷，很快钱三强争取到了国内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前来任职。然而人才资源还远远不够，钱三强将目光转向了海外留学者。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在西方国家留学的学者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群体，如何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安心回国呢？钱三强写下了一封真挚的信件，直白地解释了一些敏感问题。针对留学生是否要实施特别政治训练时，钱三强强调，凡是本身有用的人才，不是自私自利者，都欢迎你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但不像从前只认头衔不认本领及工作经验。他甚至用自己的经历来作为例证，以小弟之无知，从来未走衙门拜显要，中共来了以后也不特别轻视，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一呼百应，很快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向近代物理所聚集，如赵忠尧、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与此同时，钱三强还从高校招入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而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
3: 我是觉得

0: 它是我们新中国在和科学跟技术的创业者跟奠基者。当时的研究所呢分了五个大组，这五个方面实际上把核科学技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啊都创造起来了。
1: 1950年的前三强正招兵买马，筑巢引凤，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欣欣向荣。不久，一件国家大事让前三强压力倍增。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挥舞着大棒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尽管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呼吁反对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但是很显然，原子弹已经成为了政治家们手中的重要砝码。而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虽然人员逐渐齐备，但科研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仍然十分短缺。1年前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未果的经历，让前三强明白，想要突破封锁，从西方世界获得研究原子核物理的援助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得寄托在老大哥苏联身上。1953年，前三强突然开始学习起了俄文。原来中国科学院即将派遣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40岁的前三强全神贯注，用极短的时间速成俄文。他知道，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物理研究而言，将是一个宝贵的机会。然而，当前三强满怀憧憬地来到苏联时，却发现日程安排上并没有参观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内容。前三强意识到，苏联方面可能并不愿意在原子能研究上给予中国过多的帮助。该怎么办呢？命运的巧合给了前三强争取的机会。3月5日，就在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抵达苏联的同一天，斯大林逝世了。周恩来与郭沫若等人特意赶来莫斯科吊唁，代表团在红场参加了葬礼仪式。在莫斯科的短暂会面，前三强见缝插针地找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特意提出希望参观苏联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周恩来很认同前三强的看法，他亲自与苏方高层沟通，终于使前三强获得了参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机会。研究所的领导者是被誉为苏联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库尔恰托夫。由于工作的敏感性，前三强与库尔恰托夫的见面不超过20分钟。巧合的是，前三强的导师约里奥曾经参观过库尔恰托夫的实验室，这让库尔恰托夫对前三强有了亲近感。研究所里，前三强还巧遇了曾经在居里实验室相识的斯科比里琴院士。故人相逢，两人感到分外亲切，言谈之中时不时撇开翻译用法语交流。前三强用法语试探性地询问斯科比里琴，苏联是否有可能帮助中国建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反应堆与回旋加速器是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备中最为关键的两种，而这一次前三强与苏联专家的沟通埋下了一个希望的种子。1958年9月27日，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参加了一个大型庆典，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北京房山驼里正式移交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

0: 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同时，前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都搬迁至此，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代号401所。11年前，前三强在法国向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建议清华建设核物理实验室。11年后，这个梦想几经起伏，终于变为现实。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始展望美好的未来。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正在参加一个大型庆典。这一天，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中国使用。当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展望未来的时候，钱三强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为了完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交接，苏联专门派来了中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叶弗莱莫夫。钱三强与叶弗莱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1: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做翻译的，钱三强找叶老来的，专门向叶老问，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建一个分离膜工厂。当时叶老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他这个分离膜啊是有关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么一谈呢，很明显就是不给。
0: 扩散分离膜技术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而苏联专家竟然把它上升到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安全问题的程度。叶弗莱莫夫的措辞让钱三强隐约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暗潮汹涌。1959年的新年到来了，前来援助中国原子核工业的苏联专家们正在参加两国联合的庆祝仪式。这些五姓正酣的苏联科学家们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工作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半年之后的1959年6月，钱三强得到消息，苏共中央突然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究与苏联仍然亲密无间，假如真的终止合约，原本借助苏联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道路就走不通了，中共中央该如何回复呢？
2: 当时呢，正是庐山会议啊，那个时候周总理啊，求给中央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啊，开始的考出两种意见，一种啊是复信啊，来讲道理来批驳他啊，说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啊，我讲你，再一个呢就是根本不理啊，最后呢采取了后面这个办法，就没有恢复，没有答复他，开始了就已经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了。宋任穷同志讲了，天要快下雨了啊，要准备伞。
0: 虽然领导人决定暂时不予答复，但是很明显，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出现，钱三强的心中忐忑不安。时间到了1959年9月15日，一架苏联客机飞越万顷波涛之后，缓缓降落在美国机场。冷战中的一对宿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亲热地挤进了同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意味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 也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产

0: 此时京剧大师梅兰芳正在表演穆桂英挂帅，眼看天光渐暗，戏曲晚会前排的贵宾席却空无一人。后来中央警卫处的同志过来通知说，主席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这个夜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吵。原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和后来的时间里，中国关押了5名美国特务。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答应作为美国的说客，请中国释放这5名美国人。毛泽东与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说明道，这5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只是现在不能放。在其他问题上，双方也产生了大量的矛盾。这次会谈结束后不久，两国之间一系列矛盾随之爆发，最终演化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两国的蜜月期结束了。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1: 当然有的不对，就是叫做幸灾乐祸，你20年也搞不出来。你将来搞啊，就是一嘴碎铜烂铁，这就是这样。
0: 面对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自主研发原子弹。为了铭记苏联人撕毁协定的日子，1959年6月20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被确定为596。这个名字见证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制造核武器的决心，而前三强成为596计划的担纲人之一。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原子弹攻关，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为9所。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重任再次落在了前三强的身上。
1: 在整个的这个核武器的开始研究，问题是启动人才，人才的启动啊，就是关键，这是前三强。
0: 想要自主研制核武器，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理论难关。此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有一位年轻人，是核物理理论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就是34岁的邓稼先。此前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且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修满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邓稼先的成就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用优渥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邀请邓稼先留在美国。和当年大批立志报国的留美学者一样，邓稼先晚年谢绝邀请，并在1950年10月回到国内，投身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这一天，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立刻意识到这是指爆炸原子弹。钱三强仔细讲了调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以及工作中急迫需要注意的保密问题，然后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就算是敲定了。回到家中。

0: 邓稼先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隐姓埋名，痴心于大炮仗的研究。1990年，邓稼先病逝之后，他的好友杨振宁在谈话中披露了这段往事。我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51岁的生日。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也正是这一天，一项绝密的任务将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开展。究竟能否成功，钱三强和刘杰都忐忑不安。
1: 16号这一天的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啊，大概也有我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0: 眼含热泪。钱三强等待着中国原子弹爆炸测试最终的消息传来。此时，原子弹已经被吊装到罗布泊深处一个高达102米的铁塔顶部。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连接雷管已经完成。现场的科学家无比紧张，多年以后他们对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
2: 啊，当时所谓是很注意的，就是要保证响，那你如果炸不响，就不是一个臭蛋了，就糟糕了，这个对太不能够交差了，要保响。
3: 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钮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按电钮非常重要，按电钮的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死的，这可了不得。
4: 按这一下，就是987的5321，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就弄都不敢弄，那都说我不敢。
0: 这一刻终于要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检验的时刻。
5: 4321起步。
0: 10月16日下午10:49:40，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铁塔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早已布置好的用于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化学效应物等，纷纷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波。
3: 不得了，这东西，我们只在多少？我们只在这个叫离开那个爆炸的地方60公里，60公里那么远的，60公里很远，那是听得见的，不是嘛？一下子可逛了以后，他们吼这个。
0: 王干昌。由钱三强亲自推荐到原子弹研究一线，他在现场确认，这确实是成功的原子弹爆炸效果。
3: 那当然是，你那么大的那这铺弹炮弹应该打，不可能的。他们是不是？当然，我说当然是。
0: 强光闪亮，火球凌空，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蓝天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当晚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没有人能够想到，从一穷二白中走来的新中国

0: 自中苏关系交恶之后，真的能够依靠自己在短短五年内完成原子弹研制？这一切与前三强密不可分。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给前三强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前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我个人感觉到全心全意地在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很遗憾，我有点呕心沥血吧，真是在考虑啊，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而是考虑怎么安排啊，全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啊能够搞下去，国家能够搞出这场大来。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前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改变。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三天，前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他改名为徐进，去农村参加劳动。轰鸣的列车上，前三强仍然心系核武器研究。尽管此时原子弹试爆已经成功，但是还有一项秘密的任务牵动着前三强的心。这个绝密任务从四年前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了。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和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谈了另一个话题，氢弹。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威力比原子弹大几十甚至几百倍。此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苏联、英国三个国家已经成功完成了氢弹爆炸试验，而1960年初刚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法国也在对氢弹研制摩拳擦掌。很显然，氢弹已经成为继原子弹之后体现国防实力的重要砝码。因此，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尚未成功之时，前三强已经创建性地意识到了氢弹的重要性。他对刘捷说道，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氢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这一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研制原子弹尚且需要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再分出精力研制氢弹，压力不可谓不大。刘捷认为核武器研究所应该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了前三强所领导的原子能所身上。研制氢弹首先要克服的同样是理论难关，前三强要挑选的人才更是需要肩负原子弹与氢弹理论研究的双重工作。什么样的人可以担当如此重任呢？他想到了自己极为熟悉的一位科学家。1948年，刘法回国后的前三强仍在清华大学任教，青年学生黄祖洽报考了前三强的研究生名额，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在这段校园岁月里，前三强了解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黄祖洽从清华毕业后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常年的相处让黄祖洽获得了前三强的信任。
2: 他前天就跟我说，哎，我们原子弹快成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得

0: 对这个氢弹的原理也进行一些探索。黄祖夏就位氢核理论组后，
1: 钱三强又看中了一位业务能力极强的科学家于敏。然而这一次钱三强却有了些许犹豫，因为要想重用于敏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原子能所的科学家何作修回忆说，于敏是原子能所里有名的老运动员，是道路问题。老运动员是指于敏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这样的人能否担当重任呢？出于让氢弹先行一步的考虑，钱三强不甘心放弃人才。1961年1月12日，顶着压力，钱三强找来于敏布置绝密任务。
2: 1961年1月份，钱三强先生找我，他说现在所里面如果决定就是调你参加氢核理论组，他说氢核理论组是个代号，实际上呢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1: 听完了钱三强的决定，于敏感到非常突然。研制氢弹是国家绝密级的工作，真的会让他这个经常受到批判的老运动员去参与这个核心机密吗？于敏一时间不敢相信。又是三强同志承担起政治责任，拍板定案，决定调于敏同志来参加并领导这项工作。这是由于三强同志竭力排除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知人善任的结果。被委以重任后，于敏与黄祖洽开始领导氢核理论组有序工作。与此同时，钱三强又部署了另一个小组，氢核反应实验组，理论与实验两手一起抓。而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就包括了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由于是钱三强的夫人，与钱三强同在欧洲学习物理的何泽慧在回国之后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一线。如今氢弹研制的筹备需要更多力量，钱三强不再避嫌，将何泽慧调入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氢核反应实验组同步推进研究，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到了时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核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此时由于政治的原因，钱三强已经被迫远离核武器研究一线，但他仍然牵挂着氢弹研究的进展。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钱三强所选的青年才俊承载着他的嘱托，砥砺前行。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于敏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于敏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不停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消息上报到党中央，人们雀跃万分。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于敏看到了清晰的试验数据，与他的理论设计完全一致。
2: 工作全部石头落地，我想根本没问题，看起来没问题，就是大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做。
1: 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投下了一具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3: Go， 八，
0: 滚，六五四三两幺，起爆！
1: 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大漠上空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2: 我心里也非常的愉快，当初设计是200万吨左右，实际上出来330万吨。
1: 这天，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此时，法国仍然在进行氢弹研究。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零8个月，氢弹却一直没有动静。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便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国防实力进一步提升。氢弹爆炸成功这一天，前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它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此时，这位功勋科学家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许多人评价前三强都曾用到“书生气”这三个字，正是这份痴心又耿直的书生气，让前三强的命运一再起伏。因为书生气，前三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冒失地提出要带大笔美元出国采购科研设备。因缘际会下，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事业因此开始起步。同样因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他多次仗义直言。1959年至1960年期间，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非放射性样品经过超声波后活化为带有放射性的原，这一发现被当作的重大成果，并被提升到路线的高度，要走出发展原子能的新道路。作为原子物理学家的前三强当然知道超声波不可能产生出放射性，他开始坚定地反对这一所谓道路，并组织精密的实验，用事实否定了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前三强这样的务实作风却被错误地扣上了只砖不红的帽子。时间来到1966年，愈演愈烈的运动让前三强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带美元购买设备被列为里通外国的证据，访问苏联时与老师用法语交谈也被视为具有叛国嫌疑的行为。而由他组织的氢弹预先研究工作被批为由前三强个人主管独断独行的反党阴谋。于是1967年6月，就在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一直被隔离审查的前三强得到通知，他将被下放到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直到5年之后前三强才重返北京。1975年，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秩序，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胡耀邦找前三强谈话，让他在科学院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了解科研人员的心声。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当天的会场上，62岁的前三强竟然掩面痛哭。
3: 前三强将近9年了，没有平等的参加过一个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审问，没有参加过一个会。突然，1975年的8月27号，要他来组织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座谈会，这是万万。

0: 有想到的。
1: 文革结束后，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钱三强无比珍惜这个工作机会。赴任后，钱三强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恢复学部的工作异常艰难。自1957年后，22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现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73岁。钱三强亲自组织的选举工作，经过近1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上世纪80年代后，在钱三强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中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如今，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树立着钱三强等人的雕像，在他亲手创办的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钱三强将被永远铭记。在这里，他永恒的目光凝视着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1943年的一天，旅居法国的钱三强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形势更是极为紧张。为了排除泄密风险，两国之间的信件往来必须接受检查，不能封口，并且不能超过25个单词。这样一段时间的特殊书信往来，改变了钱三强的一生。从他在法国的科研高光时刻，到回国后潜心两弹一星的探索之路，再到晚年波折的经历，这些信件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物理研究史。信会是谁写的？25个单词又会是什么呢？这里是北京北四环外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然而对于中国科技事业来说，这里并不普通。小区内的3栋青砖灰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招贤纳士所建的特楼。一封封只有25个单词、改变钱三强一生的信件，就出自这位老人之手。他叫何泽慧，同样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何泽慧与钱三强的结合，可以说是影响中国近代物理研究的一段世纪之恋。那么何泽慧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1914年3月，山西灵石，一个堪称簪缨世家的名门望族何家，迎来了第3个女儿，取名为何泽慧。清朝300年间，这个家族出过15名进士，29名举人。山西人甚至有俗语：“无何不开科。”1901年，何泽慧的父亲何成作为山西首批赴日留学生东渡日本，回国后成为近代实业家，在苏州发展，并购买下了著名的苏州园林代表网师园。1932年，何泽慧从麦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正是在这里，何泽慧与钱三强初识，一个聪颖灵秀，一个文质彬彬，共同的是两个人都才华出众。当时中国的大学宽进严出，清华的课业尤为繁重，最终物理专业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是第一名，而第二名正是钱三强。当时的钱三强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曾经代表清华乒乓球队斩获许多比赛的冠军，

0: 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何泽慧则温婉聪慧，很受大家喜欢，同学们都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天设一双。但慑于传统思想，羞涩的二人虽然彼此相互欣赏，但很少主动找对方说话。
1: 没有，这现在说到念书嘛，就只管念书不讲恋爱，咱们念书时候不能讲恋爱。
0: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何泽慧与钱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就此两人天各一方。然而爱情的种子早已悄悄种下，只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就在钱三强满怀愤恨赴法国留学之时，何泽慧同样报国热情高涨。他和几位男生一起去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以自己的专业报效国家。但几位男生被留下了，成绩更好的何泽慧却因为性别而被拒之门外。该如何是好？何泽慧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心情十分低落。此时他得到一个来自家乡的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临石县。事不宜迟，他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准备奔赴德国学习。出国前，何泽慧打听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他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希望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
2: 他跑到德国就是说也是吃了闭门羹，他跑到那去呢，那个他找那个系主任，那个系主任就跟他见面，就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国人，尤其不可能吸收一个女性来学这个弹道专业。那系主任就不接受了。那么何先生呢又跟他有一番辩论，他就跟那个系主任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去当我们兵工署的顾问，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就不收我呢？
0: 何泽慧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了系主任，就这样他成为了就读于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弹道学的第一个女性学生。1939年9月，正当何泽慧仍在柏林埋头深造的时候，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此后战争愈演愈烈，德国整个国家被封锁，远在他乡的何泽慧甚至无法向家人报一份平安，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
2: 他就希望钱三强帮他转达一下，如果说他有机会给国内写信转达一下，就告诉我平安，因为他没法给外边寄信，他只能给巴黎寄信。
0: 钱三强很快给何泽慧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焦急万分的老人马上回了信，表示感谢，报知了家中的平安。当钱三强把这封家书转给何泽慧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给钱三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于暂时限制，当时规定一封信只能写25个字，从这之后两人的书信往来就愈加频繁，他们用短短25个字一封封地讨论天气，讨论学术，讨论未来。就这样书来信往，让沉睡了多年的爱情开始萌芽生长。
1: 祝你好不好，祝你好不好，就是够了25次，我挺好，你放心好了，就是
0: 莫东是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之时一直住在这里。2013年的夏天，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儿子钱思进带着子女重返法国，试图寻找钱三强当年的足迹。
3: Bonjour, c'est pourquoi vous seriez le fils du professeur Chen. Ah, oui.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8: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个85岁的老人了。为了不逾越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记录，他决定啊将皇位禅让给第15个儿子永琰。然而，久在万人之上、好大喜功的乾隆，会默默无闻的安心养老吗？当然不会。已经自居太上皇的乾隆准备在紫禁城东侧的皇极殿里啊举办一场千叟宴。可是您知道吗？这已经是乾隆在位时期第二场千叟宴。
7: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10月26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乾隆50年已逝，恭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丙辰纪元周甲，公举寿寿上移，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吉再举千叟宴盛典。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乾隆为什么要再办一次千叟宴呢？
9: 这个乾隆皇帝啊，就想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他就想跟他爷爷啊比较比较，比什么呢？他感觉他在年龄上有优势。康熙举办千叟宴的时候是69岁，这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85岁了，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所以就举办千叟宴。
7: 嘉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弘历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他认为再邀请60岁的官员有点不合时宜，因为60岁的老人与86岁的自己已经有26岁的差距了，因此变更了赴宴规定，要求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即使这样，经过统计，这次参加千叟宴的老人共有3000多名，庞大的食物需求以及酒水的供应成了大问题。经过商榷，千叟宴的宴会地点定在紫禁城的东侧，也就是宁寿宫的皇极殿。为什么选在皇极殿呢？原来皇极殿的外部造型与第一次设宴的乾清宫十分相像，而且皇极殿也是一座重新修葺过的宫殿。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极殿距离御茶膳房非常近。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讲究吃，汤菜饭不可少，席间的甜品与酒水更是花样繁多。同时供应3000多人的饮食，即使放在现代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而在当时，唯一能圆满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举办宴会的地方尽可能地靠近御茶膳房，这样 太监宫女运送菜品的时候既能节约时间。

0: 也能保证饮食的品质。嘉庆元年的正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795年的农历新年，在紫禁城的东侧宁寿宫皇极殿里，乾隆的第二次千叟宴盛大开宴了。根据史料记载，第二次千叟宴上年纪最大的老人是106岁的熊国佩和100岁的邱成龙这两位百岁老人。宴会的这天，嘉庆皇帝亲自率领3056名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山呼万岁，为太上皇帝乾隆祝寿。86岁的弘历非常高兴，颁赏赖诗客、如意、朝珠、貂皮给参宴老人。皇极殿的千叟宴里遗迹陈设与10年前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并无太大差异。千叟宴是清宫少有的大宴之一，也是举办的最少的一种宴会。能够记录下宴会情景的这幅千叟宴图是研究千叟宴宝贵的书画资料。
1: 看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乾隆怎么那么喜欢办千叟宴呢？第一次千叟宴是不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呢？清乾隆49年，也就是公元1784年，这一天啊，乾隆皇帝正在批阅奏折的间隙，忽然说道，朕于明年岁新举行千叟宴，年纪在60以上的文武百官都可以参加盛宴。
0: 千叟宴始于清康熙时期，千叟宴顾名思义，就是一场集聚了上千位老人的宴会。清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在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宴请全国的古稀老人，这也是清朝的第一个千叟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千叟宴，可是到了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再次宴请全国70岁以上老人，这次宴会到场的古稀以上的老人一共有2417人。而乾隆皇帝也曾经2次举办过类似的千叟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宣布自己筹办的第一次千叟宴将在乾隆50年的正月，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农历新年举办。
2: 乾隆皇帝啊，下了谕旨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做了一次修改。原来规定的是啊，65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入宴。这次呢，他特别许可呀，在京的60岁以上的官员也可以入宴，这样就扩大了范围。到了这年12月，他又一次下旨，所有参加入宴的官员，只要够90岁了，就可以呢让子孙搀着进宫入宴。要表示啊，优眷茂年，这些都看得出来，乾隆皇帝对这次千叟宴是非常在意。
0: 当清乾隆50年正月初六这天到来的时候，紫禁城里乾清宫一片欢腾，房檐下摆着一组组钟磬、鼓箫、笛琴、瑟声组成的中和韶乐。而这些乐器只用于清代帝王祭祀的时候才使用，足见乾隆对此盛会的重视。那么宴会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呢？清代宫廷画师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为我们重现了当时千叟宴的盛况。汪承沛由于常在宫内走动，创作了一些发生在乾隆时期的大事的绘画作品，千叟宴图就是这样一幅表现乾隆宴请官员的作品。宫内宫灯高挂，宫前人头攒动，除了侍卫以外，其他赴宴人物都是头戴红缨帽，身着朝服，花白或全白的须发告诉人们，这是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相互作揖。

0: 述说宦途别离之情，有的行动不便，或坐在石阶前休息，或由人搀扶行走。一些人或手执如意，或背着书画利轴向官员走去。画中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着自豪、欣喜与期盼。汪承沛以细致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场千叟宴。
1: 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被邀请的老人大约有3000多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史书上有记载，宴会中啊，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乾隆在敬酒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也出现在了现场，花白的头发证明他也是受邀赴宴的一员。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纪晓岚。
0: 谁都知道大才子纪晓岚聪明绝顶，而且文采非常，可在千叟宴上，乾隆皇帝看他和一群老者围坐在一起，对年长者恭恭敬敬，便想在众人面前难为一下这位大才子。乾隆皇帝走到纪晓岚的面前准备敬酒，头发花白的纪晓岚连忙跪下磕头谢恩。谁知乾隆忽然说道：“纪晓岚，你可知今天千叟宴上最长寿的老人年纪有多大？”纪晓岚回答：“不知。”乾隆笑了笑继续说：“这样吧，我出个对子，你来猜猜这位老者的年纪。你不但要猜对年纪，还要对上我的对子。你这位聪明绝顶的大才子才能喝上镇静的这杯酒。”纪晓岚想了想，答应了乾隆皇帝的提议。乾隆皇帝捋了捋胡子说道：“花甲重开，外加3-7岁月。纪晓岚心中一算，笑着回答：“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听了纪晓岚的对子，乾隆皇帝哈哈大笑。那么纪晓岚到底猜得对不对呢？乾隆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也就是260年，加在一起就是120年，再加3-7-21是141岁。纪晓岚的下联意思是：“古稀双庆，就是270年加在一起，再加1年的春秋，正好也是141岁。”原来，千叟宴上最长寿的人，竟然是一位已经141岁的老人。
2: 在宴会上啊，这些老人们不仅可以免费享受满汉全席，还可以享用啊宫里那些酒水贡品，所以啊，那一个个大快朵颐。
0: 虽然一位141岁的老人出席千叟宴的故事只是个传说，但故事中乾隆与纪晓岚两人的这场猜谜游戏，确实留下了这对赞颂老人长寿的千古绝对。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啊，有一排并不起眼的屋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清朝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后来呢成为清朝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这里 不但是康熙学习的地方，也是他少年时期至勤权臣鳌拜的场所。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擒拿鳌拜，而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又是如何在南书房里被擒的呢？
0: 公元1669年五月的一天，在北京城的一座豪宅里，一位从紫禁城出来的太监正在传达皇帝的旨意。原来年仅15岁的康熙皇帝要召这座豪宅的主人鳌拜进南书房讲学。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在清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又对顺治皇帝忠心耿耿，因此顺治皇帝去世之前任命他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处理朝政。时光飞逝，转眼间距离康熙皇帝即位已经过去7年了。当时那个年幼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少年，而对于辅政大臣鳌拜来说，这7年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他力压其他3位辅政大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朝廷之上几乎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就连康熙皇帝对他也很尊重，经常召他进南书房讲学。南书房也叫南斋，位于乾清门西侧，是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康熙皇帝自幼就对读书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常常待在南书房里。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收藏着康熙皇帝使用过的书桌和几幅他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书写字的肖像画。在这些画像中，康熙皇帝或身穿龙袍，或身穿便服，他双目凝视前方，身前或摆放着摊开的书籍，或摆放着洁白的宣纸，仿佛正准备开始学习。而对于大臣们来说，能给皇帝讲学足以称得上是一种荣耀，因为这既说明了自己学问精深，又表明皇帝对自己很重视。然而这样的荣耀对于鳌拜来说并不罕见，因此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跟着前来传旨的太监走进了紫禁城。
1: 就在鳌拜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召见时，身在南书房里的少年康熙却很紧张。对于这次召见呢，他和他身边的随从曾经演练过无数遍，目的就是为了要在南书房里擒拿鳌拜。那么康熙为什么要铲除父亲留给自己的帮手呢？他又为什么没有直接下诏捉拿鳌拜，反而要把鳌拜骗进南书房呢？
0: 公元1667年六月的一天，北京城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辅政大臣索尼去世了。索尼是四朝元老，也是四大辅政大臣之首，他德高望重，却年老多病，已经很久不过问朝政了。尽管人们对他的去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他们并没有想到索尼竟然在临死之前上书请求小皇帝亲政。原来这一年康熙皇帝已经年满14岁，而他的父亲顺治皇帝就是在14岁的时候亲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索尼的上书可谓名正言顺。然而就是这个名正言顺的请求，让大清的政局变得动荡起来。很快少年康熙宣布亲政，接着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上书请求皇帝解除自己辅政大臣的职务。然而苏克萨哈的这一举动却直接刺激了鳌拜。这时候的鳌拜已经不再是一个忠于皇帝的大臣，他习惯了掌控朝政，习惯了一手遮天，他再也不能忍受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 而一旦苏克萨哈卸任，就意味着他也应该卸任，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0: 是，鳌拜很快给苏克萨哈编织了几十条罪名，不顾康熙皇帝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判处绞刑。康熙皇帝亲政了，但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傀儡。他是大清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在鳌拜的强势逼迫下，他无法任命自己想要的人才，也无法保住苏克萨哈的性命。他甚至还必须忍受鳌拜在朝堂之上随意顶撞自己，呵斥其他大臣。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少年康熙无法忍耐，但又不能不忍耐。因为鳌拜把持朝政多年，他的党羽遍布朝堂，一旦在铲除鳌拜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紫禁城里恐怕就要迎来一阵血雨腥风。所以年少的康熙只能小心翼翼地谋划布局。小皇帝先是以玩乐为名，召集了一群身强体壮的贵族少年来当自己的侍卫和随从，然后让这些少年天天在宫里玩一种名叫布库的满族传统摔跤游戏。鳌拜一开始很紧张，以为小皇帝准备干点什么来对付自己，谁知等他跑过去一看，发现只是一群孩子在玩闹。这下鳌拜可放心了，不仅放心，还暗暗觉得很高兴。在他看来，一个只知道嬉戏玩乐的小皇帝，当然比一个奋发向上的小皇帝更好掌控。更何况，康熙皇帝处处都对他表现得很尊重，时不时召他进宫，给他很高的荣宠。于是日子一长，鳌拜放松了警惕，以为少年康熙已经认命地做他的傀儡小皇帝，不再挣扎了。但他却不知道，此时一张大网已经在紫禁城的南书房里悄悄地张开，静静地等待他落入其中。
1: 公元1669年5月，在少年康熙的眼中啊，擒拿鳌拜的时机终于到了。他先是将鳌拜的亲信调离了北京城，又让自己的亲信呢掌握了北京城里的守卫事宜，然后他像往常那样将鳌拜呢召进南书房讲学。那么康熙究竟在南书房里布置下了什么样的陷阱？他擒拿鳌拜的计划能顺利实施吗？
0: 在准备实施计划之前，康熙皇帝把所有曾经陪他一起玩摔跤游戏的侍卫和随从都召集到一起，问道：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舅，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众人齐声答道：怕皇帝。康熙满意的点点头，这才开始给每个人布置任务。不久，鳌拜在太监的引领下昂首阔步地走进南书房，只见小皇帝一如既往笑脸相迎，请他坐在椅子上。等鳌拜坐下去之后，在一旁伺候的太监端上一盏清茶，小皇帝亲切地说道：这是底下刚刚进贡上来的新茶，爱卿尝尝滋味如何？于是鳌拜伸手去接茶杯，谁知一时没有接住，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此时鳌拜坐的椅子不知怎么忽然翻了，他一时跌跪在地上爬不起来。就在这时，小皇帝忽然一拍桌子大声喝道：鳌拜大不敬！话音未落，一群少年忽然冲了出来，一拥而上，把鳌拜死死压住，捆绑起来，送到了刑部去论罪。擒拿鳌拜的过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可是为什么拥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竟然会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就被一群少年给制服了呢？原来

然拿不住，于是茶杯摔碎的声音就变成了动手的暗号。太监便将椅子推倒，埋伏在南书房里的少年侍卫们也冲了上来，因此能够在南书房里制服鳌拜，全靠康熙精心设计，环环相扣，要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倘若有一个环节出错，让鳌拜有所察觉，那么擒拿计划就会功亏一篑。因为比起在战场上拼杀了大半辈子的鳌拜，只会玩摔跤游戏的少年侍卫们根本不是对手。值得庆幸的是，少年康熙的沉着与机智，以及他与侍卫和随从的完美配合，为他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不过在将鳌拜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之后，少年康熙却并没有把他处死，而只是将他监禁。因为他想起了鳌拜前半生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是清朝建立的功臣，于是特意网开一面。然而皇帝虽然很宽容，但鳌拜却在不久之后病死了，凄凉地结束了他功过参半的一生。几年之后，大权在握的康熙皇帝开始挑选一些翰林学士入职南书房，这个让鳌拜束手就擒的小房间最终成为了清代文人最向往的地方。

0: 不掌握我路，随便人干掉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呢撇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2: 在北京紫禁城中，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不是住在乾清宫，就是住在养心殿。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却偏偏选择了一座并不起眼的宫殿钦安殿作为自己的寝宫。那么朱高炽究竟为什么要住进这座宫殿呢？而他住进钦安殿还不满一年就被活活气死了，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公元1424年的8月15日，在明朝的都城北京，刚刚建成才4年的紫禁城迎来了他的第二位主人，他就是明仁宗朱高炽。新皇帝登基之后，很快下了旨意，表示自己要搬到钦安殿去。此言一出，很多人都面面相觑。原来刚刚驾崩的明成祖朱棣一直都住在乾清宫里，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部分的正宫，宫殿的名字蕴含着皇帝要遵循天的法则，永清海内的意思，是皇室的象征。而钦安殿则是御花园里的一座普通的宫殿，舍弃代表皇权至高无上的乾清宫，却选择了并不起眼的钦安殿，朱高炽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朱高炽年轻的时候说起。朱高炽出生于明朝洪武11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他的父亲朱棣当时只是燕王，而母亲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作为朱棣的嫡长子，朱高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儒学和文学经典的研读上更是下了一番苦功。也许是因为喜欢读书，朱高炽的性情非常宽厚沉稳，而且有仁爱之心，因此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有一次朱元璋想考察一下自己的孙子，于是就把那些跟随各个藩王住在封地的孙子召进京城，给他们指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有一天朱元璋让他们去检阅军队，结果所有人都回来了，朱高炽还迟迟不见人影。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就你回来的最晚呢？朱高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皇祖父，今天天气太冷，孙儿怕将士们挨饿受冻，所以自作主张让他们先吃饱了再检阅。朱元璋一听，觉得这个孙子有慈悲之心，能体恤臣下，于是非常开心。又有一天朱元璋让这些藩王子弟批阅奏章，朱高炽只向他汇报了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别的什么都没说。谁知等朱元璋拿起他批阅过的奏章一看，却发现里面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小毛病。朱元璋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见状就问朱高炽，你是不是没看出来这些错误啊？谁知朱高炽却说，这些都是小错误，孙儿不敢拿这些小事来打扰您。听到这话，朱元璋很高兴，忍不住又考教起朱高炽的学识来，结果发现这个孙子的治国理念非常符合自己的想法，于是称赞道，孙有军人之识也。也就是说朱高炽有做皇帝的才干。于是在朱高炽17岁那年，他被立为了燕王世子，成为父亲朱棣的法定继承人。尽管朱高炽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和赏识，

0: 可遗憾的是，他的父亲朱棣却很不喜欢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朱高炽很胖。在这幅《明仁宗朱高炽相轴》中，我们可以看到朱高炽的确比其他那些明朝皇帝要富态一些。然而真正的朱高炽应该远比画像要胖得多。那么朱高炽到底胖到什么程度呢？原来朱高炽身体不好，又喜欢待在屋里读书，因此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大腹便便。一天，朱棣打算讨教儿子们的骑射，其他的儿子都英姿勃发，没有朱高炽狼狈不堪。他体态臃肿，即使有左右两人搀扶着他走路，还是累得气喘吁吁。朱棣越看越生气，忍不住对他大声呵斥起来。
1: 由于对朱高炽的不喜，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想要换继承人。那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朱高炽又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而朱高炽最终选择钦安殿作为自己寝宫的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事实上，朱高炽不但胖，而且腿脚不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而且朱高炽不喜欢骑射，却更喜欢读儒家经典，这和善于征战的朱棣性情完全不同。因此朱棣认为自己这个嫡长子的性格真是太懦弱了，便对朱高炽越发厌恶起来。就在朱棣越来越讨厌自己大儿子的时候，却对二儿子朱高煦越来越宠爱。朱高煦是朱高炽的同母弟弟，生性凶悍，善于骑射，在所有兄弟之中他是最像父亲朱棣的那个。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谋夺皇位，朱高煦就一直跟随他在前线作战，并且多次冒死救护朱棣，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留守后方的朱高炽完全不能比的。因此有一次作战结束，朱棣拍了拍朱高煦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世子多病，你可要好好努力呀。朱高煦听了这话，知道父亲打算换自己作为继承人，顿时欣喜若狂。可是他没有料到，当父亲当上皇帝之后，却并没有废掉哥哥的太子之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高炽占了嫡长子的名分，所以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朱棣几次打算废太子，都被大臣们给劝阻了。而且朱棣虽然不喜欢太子朱高炽，却认为太子妃张氏很贤惠，有一国之后的风范。而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又聪明伶俐，文武双全，是朱棣最喜欢的孙子，也是他认为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于是为了把皇位交到孙子朱瞻基的手中，朱棣最终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正是因为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种种不喜，所以朱高炽在当上皇帝之后并没有住进父亲住过的乾清宫。而此时紫禁城刚刚建成不久，宫殿的等级还很严格，身为一国之君，朱高炽只能选择位于中轴线上的宫殿作为自己的寝宫。这样一来，内廷之中除了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之外，就只剩下钦安殿了。
1: 朱高炽在自己46岁的那年终于登上了皇位，搬进了钦安殿。然而仅仅10个月之后，他就在钦安殿里病逝了。据说呀，朱高炽是被活活气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把皇帝都气死呢？
0: 公元1425年的夏天，一封奏书送到了朱高炽的手中。朱高炽听说这封奏书是李时勉写的，就觉得一阵头痛。原来李时

0: 是明朝初期一位非常耿直的大臣，早在朱棣在位的时候就经常上奏书直言觐见皇帝。而这一次李时勉上书肯定又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想到这里朱高炽就忍不住叹了口气。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打开奏书之后，朱高炽还是被气得说不出话。原来李时勉在奏书中非常直白地指出，皇帝不遵守礼法，在父亲丧期之中派宦官出宫挑选宫女，从而让民间百姓们陷入恐慌，实在是有伤风化。朱高炽一直以来都将儒家经典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认为自己品行端正，无可挑剔。可李时勉竟然说他不守礼法，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怒气冲冲地把李时勉召进宫中，质问他为何上这样的奏书。朱高炽本意是为了让李时勉认错，谁知李时勉不但不认错，反而在众多大臣和侍卫的面前侃侃而谈，让堂堂一国之君颜面全无。恼羞成怒之下，朱高炽立刻命侍卫暴打李时勉，一直到李时勉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人把他拖下去投入大牢。虽然处置了李时勉，但朱高炽只要一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就怒不可遏。很快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倒了，而且病情之严重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不过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朱高炽忽然生病并不奇怪，因为他体型肥胖又人到中年，很可能平时就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而李时勉的奏书则成为了诱发疾病的导火索，让他情绪激动之下一病不起。几天后朱高炽陷入了病危的状态，弥留之际他拉着身边一位大臣的手恨恨地说道：“李时勉当面羞辱朕。”说着说着，朱高炽又忍不住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愤怒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这可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生怕皇帝有什么不测，于是赶忙说出各种话来宽慰他。然而安慰的话语此时已经无济于事，当天夜里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逝，结束了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由于他生前宽厚仁慈，因此庙号仁宗。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啊，位于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协和门，在明朝的时候呢，被称为左顺门。明朝的皇帝经常在这里办公，然而，在明朝嘉靖年间呀，左顺门却见证了一场发生在嘉靖皇帝和众多大臣之间的严重冲突。那么，这场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而在这矛盾重重的君臣之间，最终谁能占据上风呢？
0: 1524年七月的一天，在紫禁城里的文华殿中，一位少年正在斋戒，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正当嘉靖皇帝按照规定虔诚地进行各种仪式的时候，突然听见外头响起一阵又一阵的哭声。嘉靖皇帝很生气，紫禁城里居然有人敢在他斋戒的时候大声喧哗，这完全没有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叫来一个太监， 让他出去看看这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没过多久，小太监就急匆匆地跑来向嘉靖皇帝禀告。原来就在距离文华殿不远的左顺门前跪满了大臣，正是他们在声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还口口声声地喊着孝宗皇帝。那么这群大臣究竟为什么要跪在左顺门前痛哭？而这和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还要从三年前说起。公元1521年3月，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了。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他在一次外出玩乐的途中不幸落水，得了肺炎，最终因为医治无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正德皇帝死的时候才31岁，又没有留下子嗣，大明的皇位到底应该交给谁呢？这让满朝文武和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伤透了脑筋。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看重谱系，而对于皇帝来说就更重要了。他们希望家谱能延续子子孙孙，皇位与江山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这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漆呛金大明谱系长方匣，就是专门用来盛放明代皇室家谱的。张太后和大臣们拿着谱系看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选择谁来继承皇位。最终由张太后做主，选择了藩王朱厚熜作为下一任皇帝。朱厚熜是兴献王朱佑元的儿子，自幼聪明伶俐。12岁时朱佑元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明朝的藩王，封地在今天湖北省的中部。而张太后之所以选中朱厚熜来做皇帝，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在所有宗室子弟中，他与正德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朱厚熜此时才14岁，年纪小，便于控制。然而让张太后没有想到的是，她居然看走了眼，这个从湖北来的少年性格偏执，刚愎自用，完全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角色。甚至在还没登上皇位的时候就开始和满朝文武唱反调。那么朱厚熜到底为什么要跟所有的人都过不去呢？1521年的春天，朱厚熜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路从封地赶往京城。可还没进北京城，他就听说了礼部对他此后行程的安排。首先，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城，再从东安门入宫，住进太子的寝宫文华殿，然后由百官上书劝他登基，最后才是选择吉日举行登基大典。谁知这太子两个字竟然把朱厚熜惹恼了，因为按照礼制，朱厚熜想要坐上皇位就必须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做儿子，以明孝宗儿子的身份登基。用一个名义上的过继来换取一个实实在在的皇位，在朝臣们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条件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简单的条件竟然让朱厚熜闹得天翻地覆。他不高兴地对自己的属下说，说好让我来继承皇位，可没说让我做谁的皇子啊。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

0: 回老家去。说着说着，朱厚熜就摆出了打道回府的架势。旁边的大臣们一看，这可不行，于是劝了又劝，要朱厚熜遵循礼制。偏偏这个少年很固执，死活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张太后无可奈何地出来打圆场，说道：皇位不能老这么空着，文武百官就在郊外上表劝进吧。于是14岁的朱厚熜在与满朝文武的较量中首战告捷，堂而皇之地沿着皇帝才能走的御路一路走进紫禁城，直接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改年号为嘉靖。这时候不论是满朝文武还是张太后，都只想着先退一步，等朱厚熜登基以后再来慢慢讨论过继的事情。他们坚信小皇帝最后一定会遵循礼制的，可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当上皇帝的朱厚熜不但不肯答应过继，反而让文武百官开始讨论到底应该怎么给他的生父生母上尊号。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坚持要让小皇帝称明孝宗为皇父，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皇叔父和皇叔母。嘉靖皇帝听了非常生气，质问朝臣：哪有人能把父母都换了的呢？因此他不但不答应过继，反而变本加厉，要给自己的生父生母上帝后的尊号。就在君臣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嘉靖的生母蒋氏也从封地来到了北京。嘉靖让人伤透了脑筋，他的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蒋氏故意声称自己名分未定，不便入城，就这样一直待在城外。但凡有人请他进城，他就怒气冲冲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呢？嘉靖皇帝在宫中听说此事之后，便不失时机地要求封自己的生母为太后，而大臣们也照例反驳了他的意见。于是小皇帝故伎重施，特意跑到张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话里话外的意思：我来这里做皇帝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可你们居然不让我认自己的母亲，那我做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是带着我的母亲回老家吧，要不然你们就让我的母亲从皇帝才能走的国门大明门进城。最后张太后被弄得没有办法，又一次妥协了。她传令百官要以社稷为重，小皇帝想要给自己的生父加帝号就由他吧。嘉靖皇帝一次又一次挑战了文武百官的底线，却一次又一次占了上风。
1: 公元1524年的时候，嘉靖皇帝再一次刷新了他的任性记录，而这一次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反应更为激烈，200多位官员集体跪在左顺门前痛哭。那么这一次任性的小皇帝会妥协吗？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冲突究竟如何收场呢？
0: 事实上，在公元1522年的正月，嘉靖皇帝曾经下了一道诏书，在尊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的同时，也尊称明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勉强表达了自己入继孝宗的意思。然而公元1524年的7月， 嘉靖皇帝忽然改变了态度，完全拒绝

入继效宗，而是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黄考公穆献皇帝，尊生母蒋氏为圣母张圣皇太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反对派的大臣们决定再也不能纵容皇帝这么胡闹了。于是在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的带领下，200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痛哭，希望以此来觐见皇帝，让他收回旨意。虽然左顺门前百官哭谏的场面非常悲壮，但嘉靖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他一开始让参与哭谏的大臣们都退散，然而谁也没有离开，坚持从早上一直跪到正午。嘉靖又派锦衣卫逮捕了8位官员，可杨慎等人却拍着左顺门的门柱子哭得更悲痛了。见此情形，嘉靖皇帝恼羞成怒，命人一口气又逮捕了138人。左顺门前的哭声这才停了下来。就这样，左顺门事件最终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和这位偏执的皇帝唱反调。然而，也正是从这时起，明朝开始衰弱。

0: 不掌握我路，对的人干掉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救中国，救共产党。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园，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节目，中我们请到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全职妈妈的工作看似琐碎，却蕴含着无尽的付出与挑战。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所研究的那样，这份工作的高强度与高负荷远超我们的想象。那么在全职妈妈日益重要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他们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付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回报？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木子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第七集，看不见的女人困在隔音的家庭里。
4: 胖子老板跟木子聊天，他说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按照社会学的方法，把家庭主妇当成一个职位来研究，亲身体验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家务工作被远远低估了。他说一个主妇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是77个小时，在带孩子的前几个月每周超过105个小时，远远超过了996的72个小时。这个工作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年假。主妇工作虽然被统称为家务，但具体包括了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照顾孩子6项。这里面的购物可不是什么逛街，是为家庭购买食材，添加生活用品。清洁、做饭、洗碗、洗衣，周而复始，身体最累。那购物呢，相对最轻松，消费使人快乐嘛，而且能透透气见见人是比较愉快的。带孩子精神压力最大，尤其是新手妈妈，神经一直紧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是一种精神的苦役。那奥克利时期电脑还没普及，今天呢，清洁、做饭、洗碗、洗衣服都有机器协助，甚至可以外包。购物也不用出门了，那人也变得孤独了。带孩子在今天是前所未有的复杂。过去的主妇大多只需要基本保障孩子的生存，那今天的主妇还要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很多后期发展的需要。木子听胖子说的这一切，他就觉得，哎，他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呢？他频频的点头，这个女社会学家简直就是他的嘴替呀。所以家庭主妇现在叫全职妈妈，哪怕是放到职场，也是一份高强度、高负荷、高技能的工作。丈夫这个时候听得既委屈又激动，他说，我知道他累，我也帮忙带娃呀。除了工作的时间，我所有时间都在我们家里，就24个小时，你要我怎么做？木子动了动嘴唇，但是这个话他没说出口。他想说，其实我只是想让你夸夸我，跟我说一声辛苦了。好像早就预料到丈夫会这么说，胖子老板哈哈大笑，他就说，奥克利的研究也包括丈夫们的参与，他的结论是男性基本不参与这个工作，默认都是女性做，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工作有多琐碎，经常低估妻子们的价值。男性自认为分担的带孩子也只不过是每天陪孩子玩上那么10来分钟。是的，阿姨能外包一些家务，但是孩子的陪伴教育这些你是没法外包的。可能木子只是想让你这个做丈夫的表示一下他的劳累的价值。听到这儿，丈夫的脑门已经开始冒汗了，但是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我当然知道当妈妈很累了，但这个就是社会分工啊，男主外女主内，我出去打拼赚钱，女生呢天生就是擅长操持家务带娃的嘛。我不是说女生就应该，我只是说他们擅长，而且呢我们家木子也是自愿的，他很爱孩子，不是吗？说完这句话，丈夫甚至转头看看木子，他希望能获得认同。
3: 家庭的和谐离不开每一个成员的理解与付出。正如木子的故事，从职场女性到全职妈妈的转变，她的生活仿佛被一层无形的纱幕笼罩。全职妈妈的工作价值究竟该如何衡量？难道仅仅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吗？她们的付出真的是自愿且天生的吗？
4: 这个时候胖子呢变得有点严肃了。不是，哥们儿，你可能不爱听啊。奥克利研究了47个家庭，没有一个家庭的女性说我就天生爱做家务，反倒是有70%女性说自己的满意度很低。当时一些心理学家还试图证明，女性有一种希望把事情收拾得一切井井有条，她认为有这样的天性，这样就能证明女性天生适合做家务，适合做细致有条理的事儿。而男性适合做需要创意和勇气的事儿，而这一点也很快被证明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女性更擅长家务，喜欢带孩子，只不过她们主动或者被迫做出牺牲罢了。所以为什么一定是女性留在家里，男性出去赚钱呢？哈，照你这么说，难道我们都应该出去上班，雇个保姆在家带孩子，这才叫公平吗？哎，您听，这丈夫明显是急了。这会儿胖子反而和缓了语气，那是你们家庭自己的安排，我只是想告诉你全职妈妈的工作价值。公平地说，男性的确很辛苦，你独自挑起家里的经济重任，对吧？让木子可以安心带娃，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负责任的。但是木子不是在摊手要钱呢，丈夫本来就是有义务承担一半的经济支出的，妈妈对于孩子的教育那是无价的，如果真的把这份工作标上一个价格，以大部分男性收入你未必支付得起。说到这儿，丈夫沉默了。另外你看木子还付出了很多沉默成本，那这个沉默不是保持沉默啊，是淹没的那个沉默。她放弃了设计师的职业发展，转型当了妈妈，为家里省了很多钱。这笔钱有多少呢？你算过吗？联合国在2018年统计过一个数据，女性的家务和照顾工作，那如果算成钱的话，能占到 GDP 的10%到39%，那我们国家的占比是18.6%，相当于什么呢？14万亿元。哥们儿，这笔钱是不是应该算人家木子挣回来的？咱就是说，奥克利呢把女性叫做看不见的女人，女性在家务当中的付出价值都在社会当中自动隐形了，就像是被困在隔音的这个家庭里无声的工作。听到这儿，木子表面平静，但心里几乎要大声地喊出来了。他想喊，对呀对呀对呀，这就是我的感受，这就是我的处境，这就是我的苦难。木子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不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被深深的理解。看着木子的侧脸，丈夫突然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妻子的眼角已经有了鱼尾纹。第一次见到木子的时候也是这个角度看她的，那个时候丈夫代表甲方出席，木子是作为设计院的设计师讲述设计方案。在那次方案会上，木子展现出的蓬勃的生命力，源源不断的灵感，因为专业带来的自信和稳定，随着一页一页的 PPT 在流动，就像一个演奏家在指挥自己的音乐会。方案讲完，木子变回了那个小姑娘，不好意思的左右看了看，笑了笑，还吐了个舌头。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爱上了他。那个时候的木子浑身都在发光，怎么和自己在一起这么几年憔悴成了这个样子？木子为家庭承担了太多，牺牲了太多，想到这儿，丈夫心疼了，也心软了。我可以多做一点，我可以早点回来，可去可不去的那些局我就给他推了，我早点回家。妈的事儿呢，咱再商量，如果实在相处不来，我们就生活上再挤一挤，请个什么日间的阿姨。胖子一听丈夫这么说话，立刻就冲着丈夫竖了个大拇指，先生你的觉悟挺高啊，看来奥克利是对的，当看不见的女人被看见，就有很多人会醒来。胖子转向了木子问， 你见过那种单面镜吗？就是从外面看像镜子，当房间里面的灯打开，从外面就能看到房间里面。人们没法相互理解，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在看别人，其实看到的都只是单面镜里的自己。你的丈夫不是坏人，他只是活在自己的单面镜里，从来没有看清你的真实处境。但是当你房间的灯点亮了，他就能正视你的房间，也就能理解你身上发生的一切。木子看着丈夫当年的那个大男孩成熟和隐忍了很多，他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他的心情稍微缓和了一些，也不那么委屈了。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谁都不说话，但隔开彼此的那堵坚硬冰冷的墙开始融化了。回家的路上，丈夫开车偶尔看看木子，木子坐在副驾上看着窗外，路灯打在木子的脸上一明一暗，她一会儿是职场女性，一会儿是全职妈妈，对此木子毫无察觉。走的时候，木子好奇地问了胖子老板一个问题，家庭主妇这么糟糕的工作，怎么可能还有30%的人感觉不错呢？是他们家贼有钱，还是这些人天生就喜欢做全职妈妈？胖子坏笑着说，这当然是有套路的，全职妈妈也是一个职业呀，和任何工作一样，可以是苦役，也可以是爽文，怎么去干一行爱一行，这里是有很多窍门的。这是我们的打折卡，欢迎下次再来。这个卡片的背面写着觉醒卡，看见女性，全身心的倾诉和倾听就是在解决问题。看不见的女人要想被看见，就要自己打开工作的灯。
3: 木子的内心世界开始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曾经的黑暗与闪光时刻如同画卷般缓缓展开。从家庭琐事的纷扰中，她发现了自己为母则刚的坚韧，在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她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那么木子将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与幸福呢？
5: 在这里，每一杯咖啡都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工作之外，生活之内，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4: 某一个下午，木子安静的一个人开始梳理自己的黑暗时刻和闪光时刻。从咖啡馆回来以后，丈夫回家的时间明显早了，会主动帮着哄孩子，孩子睡了以后呢，他还会跟木子聊聊天，有一些沟通。丈夫态度的转变也带来了婆婆态度的转变，婆媳间的紧张关系也缓和了很多。胖子说的没错，当看不见的人被看见，就有人会改变，这个改变也会带来整个家庭系统的改变。但前提是您得自己去开灯啊。木子心里想，这次是胖子替我开了这盏灯，下次我得主动点，像那个女社会学家一样，用数据和事实讲清楚自己的处境。实在讲不清，本公主就跟他们吵一架，吵架也是一种沟通嘛，那至少比不说话不沟通好。想着想着，木子就把和老公和婆婆的关系从这个黑暗时刻这个列表里面给移出去了。但是全职妈妈的黑暗时刻还是不少的，比如说时间不受你控制，宝宝的、老人的、老公的，一天24小时根本忙不完，哪怕是有点碎片化的时间也是低质量的，啥也干不了。再比如觉得心累，想睡睡不着，心里没有能量，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写到第三条，木子自己笑出来了，他觉得不可思议。那第三条是什么呢？上网找资料。为什么上网找资料会这么黑暗呢？木子把上网找资料列入到黑暗时刻的理由是，有的时候呢，宝宝一哭或者呢拉肚子，他就会上网去找资料，但是找到的答案都是一大堆网红的育儿原则，比如说6个月的宝宝一定要怎么样，否则就会怎么样，错过孩子的什么什么敏感期会让孩子缺失这几种能力，宝宝没有安全感的几种表现，诸如此类。 不同的专家学者妈妈都在言辞凿凿地告诉你啥是最好的，然后又吓唬你，一旦你做不了，你这孩子就废了。这让木子很焦虑，他报了很多班，听了很多课，可是呢，越来越觉得自己哪儿都做不好，尤其是看到很多虎妈虎爸的分享，他就觉得我就不配当个妈。当然了，还有很多闪光时刻，比如木子看着孩子长大的每个第一次，第一次笑，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坐起来，第一次能站立，第一次走路，第一次摸小猫。在木子眼里，小家伙每次笨拙的动作都那么好看，那么完美。他还记得宝宝第一次站起来走出第一步的那个瞬间，木子真的是忍不住边哭边笑。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人类登月的第一步根本没有此刻伟大，好吗？他心里想，宝宝，你长大的每一天，妈妈都没有任何离开你的理由。是的，每一天。再比如，有的时候家里实在是脏的乱的，看不下去了，木子咬着牙把家里收拾一次。当所有东西都归位，他坐在客厅休息，喝杯茶的时候，木子就会觉得充满成就感。甚至好好睡了一觉，世界都变得鲜亮了。和闺蜜们聚会喝茶聊天更是闪光时刻，可能就是有这些闪光时刻，有这个清单，才会让木子觉得这个世界还没那么糟糕。
3: 木子开始意识到，全职妈妈的工作同样需要智慧和策略，就像设计一样，首先要有自己的审美和理念。那么木子如何在繁忙的家庭生活中找回自我，实现自己的价值，寻找答案的旅程将从何起步呢？
4: 木子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无袖背心，下身呢搭了一条修身的牛仔裤，穿了一双平底凉鞋，化了点淡妆，手上拿着一个大方盒子，推开咖啡馆的门，一股冷气扑面而来。这个时候，胖子坐在柜台上，拿着几种咖啡豆辨别香味儿，抬头看见一位女士拿着一个大盒子推门进来，正要上前打招呼，突然觉得，哎，这姑娘有点眼熟，结结巴巴的搜索记忆，你是那个谁来着？那个几周前坐在柜台边哭着吃草莓的人是吗？木子歪歪头笑着说，那你可要记住我现在的样子，那天看到的不算，那是我一生最丑的模样。对了，这个给你。说着他递过去一个盒子，打开是一幅版画，一只小熊骑着红色的摩托车，背后是蓝天白云。木子指了指柜台对面的墙，我上次来看你这个墙太空了，应该挂点东西点缀一下，我找了一个喜欢的设计师的作品。胖子摆了摆他胖乎乎的手说，这怎么好意思让大设计师给我设计，还要你搭上画钱。但是木子笑得特别灿烂，就像她丈夫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小女孩。怎么让你首单免费送咖啡，就不让我首单免费送画啊？快挂上吧。胖子很开心，找来一个锤子，叮叮当当就这么挂起来了，然后退后几步，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很满意。两个人像老朋友一样坐下来，但是听说木子是希望他能再给自己一点带娃的经验，胖子大笑着摇摇头，这我可给不了你什么建议，育儿这是大学问，论育儿我可能还不如你老公，不过呢，我倒是很懂工作，全职妈妈也是工作，我知道怎么把一个工作做得很爽，很有成就感。听到这儿，木子一下子就来了兴致。胖子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上次我观察你老公，他好像能理解你的价值，不过被别人认可是不确定的，什么时候他忙起来关注不到你，你又开始觉得自己没价值了，所以真正的价值都是自个儿给的。木子心想，对呀，这跟我们做设计的理念一样，一个方案首先你得自己感觉到美，然后去融合客户的要求，如果只去迎合客户的要求，做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个灾难呀。那怎么能把一件事情做出自己的价值感呢？ 怎么做？第一步你要找回自己的控制感。比如说你现在的时间乱七八糟，完全是围着宝宝、老公和老人安排的，他们呢又不可控，所以你觉得自己完全是失控的。你先排除他们的固定时间，看看自己还剩多少空间，只要仔细梳理，一天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说着呢，胖子就向木子推荐了一个专门给妈妈们做时间管理的日程表啊，拿这个日程表让他做一个参考。表格的左边是精确到半小时的时间线，前面几列呢依次是爸爸、奶奶、宝宝的日常作息，这些时间不能移动，所以优先列出来。猛地一看你可能觉得比较多，但是这个时候掌控感就出现了，这就是真实记录的好处。如果巧妙地腾挪时间在琐碎的各种事情之外，的确还有好几段完整的时间，这些时间被分配到右边的这个栏目里面，按照学习、成长、上课、家庭时间这些给它排出来。另外呢，专门留出自己的这个月己时间，就是让自己开心的时间，就是你想干什么都行的一个激动的时间。胖子一边翻着图片一边感叹，看得见的魔鬼比看不见的可怕，脑子里的琐碎事儿特别的占内存，这么一整理你脑子就放空了，就能想事儿了。木子忽然看到了希望，他心里也下定了决心，回去也要拉这么一个清单，要和这个做的一样好。但是一想到做这个计划表本身也是一个大任务，木子又觉得自己有压力了。那如果我家人不按照这个时间表出招，我怎么办呢？比如说宝宝会突然醒了，会缠着他。胖子呢，就像一个智者一样，他说争取自己的时间是一个管理别人期待的过程。宝宝现在就是一个被本能驱动的小生物，建立一个规律的习惯对你对他都好。你睡不够吃不好状态差他就不可能好。你们要建立起来的不是对孩子最好的习惯，而是你们都能健康发展下去的习惯。
3: 全职妈妈的时间管理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每一个动作都需要精准到位。木子在胖子的帮助下开始学会如何在这场舞蹈中找到自己的节奏。掌控时间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效率，更是为了找回自我价值的体现。然而生活的舞台总是充满了变数，如何保持掌控感？高丽叔叔继续带来不上班咖啡馆，木子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
6: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常常追求完美，渴望事事顺遂，然而这真的可能吗？在职场上，有人因无边界付出而疲惫不堪，在亲子相处中，有人困于过度焦虑的爱而迷失自我。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困境？是该继续盲目追求完美，还是另寻他路？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木子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第八集，做个不完美主义者。
3: 咱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要建立的关系，不是对方最舒服的工作习惯，而是什么呢？您和对方都觉得舒服的习惯。如果你是那种没有边界感的人，你是那种随时都响应，你就可能变成什么呢？就是随时待命的，用人家现在小年轻的话讲，叫什么人肉抱枕、移动公章、救火队员、地话语音条等等。打那儿之后，你自己的工作不精不专，别人也会对你失望的。那在职场上，木子就是这类人，他经常抱怨自己的领导、自己的同事，就觉得你们总是拿那些小事来烦我，有的时候都半夜12点了，你还得跟我在这儿这个聊这个工作需求。结果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他自己的应对模式有问题。他一直觉得自己挺好的，你让我干嘛我干嘛，甚至是那种讨好型的人格，他在帮人呢。但最后他受不了了，彻底大爆发了，就吵了这么一次架，导致关系也没处好。以前就听人说过，生孩子是把自己再养一次，木子现在算是有体会了。他决定从此刻开始修炼自己对工作的掌控感。那从做事里面找到掌控感的方式呢，其实就是8个字，胖子给了他建议了，提前规划，拉帮结派。哎，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里面的这个拉帮结派可不是贬义词啊，提前规划好自己。

0: 时间。拉帮结派的意思呢，就是尽可能和身边的人沟通协调，管理他们的预期，给自己留出余地。好，工作我知道了，那面对孩子呢？无条件的付出我的爱吗？就像大多数父母对待子女一样，这总不会出错吧？听到这儿，胖子歪着头看着木子说，你看，你又把自己当圣人了。无条件的付出爱只是母亲神话，时时刻刻无条件的付出爱是方向，但不可能是目标。我呢，有个朋友是国内顶级的心理咨询师，他明确地跟我说了，即便是在心理咨询室里，在他最好的状态下，付出无条件的爱一次，也就只能坚持一个小时。听到这儿，木子下意识地把手扬起来，他想做出一个要打这个胖子老板的这个手势。这个胖子讲起道理来，他让木子觉得又是生气，又是想笑。胖子呢，笑着躲开了，说，木子，你就放过自己吧。你一天能真的保持半个小时或者15分钟的无条件的陪伴，就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15分钟的无条件陪伴，这就够了吗？木子认真一想，才发现自己真正关注孩子的时间并不太多，甚至15分钟也未必会有，因为他的心思都在那些标准答案上，比如说孩子一定要喝完多少毫升的奶，睡够几个小时，几个星期之后要开始坐下，几个星期之后开始站立。木子想到了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说呢，一个父亲是沉默寡言的这么一名矿工，他一直在摸索和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是老是不得其门而入。说有一次呢，父亲上完小夜班回到家，洗完澡准备休息，看到正在睡觉的孩子们，他就没忍住停住了脚步，喃喃自语说，咋睡成了这个样子，然后轻轻地走到孩子们的身边，抱起来放回他们原本睡觉的那个位置上，把被子拉起来给他们盖好。那个时候呢，都是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张床上，然后就各自有固定的睡觉的位置，仅此而已。多年以后，孩子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装睡，因为平常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沟通，怎么跟父亲亲近，所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装睡。父亲轻轻靠近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闻到父亲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的。当父亲的大手穿过自己的肩胛和大腿，就仿佛是在这个短短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拥抱。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给孩子很多很多的爱，是很多很多，不一定是很长很长。真正的爱也许就那么几个瞬间，也许有无数种的方式，只要你是真心的，孩子就能感受得到。一旦太过焦虑，太想给爱，反而会陷入标准的动作里，那这个时候主动权就完全交出去了，你会变成标准的奴隶，失去自己的掌控力。所以完美的标准里没有爱，只有恐惧。比如说木子第二次来找胖子是带着股兴奋劲儿展示自己的计划表的，但之后很快就陷入到了顾虑当中，这就跟越看资料越焦虑那样的模式是一样的，看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懂得少，懂得越少就越想什么都懂。所以胖子给木子的建议是成为一个不完美主义者。
1: 木子陷入了沉思，他在思考如何摆脱那些束缚自己的完美主义牢笼，做个不完美主义者如同清泉般涌入他的心田，打开了另一扇窗。那么什么是不完美主义者？他们如何摆脱焦虑和自我怀疑的困境？他们如何在追寻目标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和平与自由呢？
0: 不完美主义者为什么要成为这样的人呢？我把事情做到最好不对吗？我猜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心中的信念，都不应该是成为一个不完美主义者。那这个时候胖子不紧不慢地咂巴了一口咖啡，说想把事儿做好，那当然好了，但怎么才算做好了呢？完美主义者会制定一个很高的标准，而且要求自己每一步都能做到，这本身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

一开始呢他们跑得比较顺利，但到了某一个阶段他们就会发现根本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能达到的，这个时候他们就受不了了，就开始焦虑了，自责了，那这样呢就会损耗他们三成的心力，这么一来呢他们的表现就会更糟糕。木子发现想变得更出色的自己，在去了各种机构线上课堂找名师指导学习之后，反而成了那个经常对老师抱怨，哎呀听完课我更焦虑了，反而成了那样的人了。胖子就继续跟他侃侃而谈，说但这个还不是更糟糕的啊！我跟你说木子，完美主义者不但是希望事情完美，还希望自己的形象也完美，只要交出完美答卷让人人都满意，他才觉得自己有价值，但这个目标其实也不可能达到。一旦达不到完美，完美主义者更深层的恐惧就会被触动，这个时候事情是不是完美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恐惧自己不被爱。要么说呢，啥事儿你就不能细琢磨啊？听胖子这么一说，木子突然就觉得，我好像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觉得谁都比我更会带孩子，谁带孩子都比我带得好。比如说每次孩子大哭，木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好像就一直有一个人小声的跟他说，而且是在耳朵边不停的说，你是一个失败的妈妈，你是一个失败的妈妈，你看你果然失败了吧。胖子不知道木子现在的心理活动，所以按照自己的说话节奏画了一个循环图，他是边画边说，他说你看啊，从一个完美目标开始，先是焦虑纠结放血三成，然后是担心自我价值，心力呢又下降了四成，所以哪怕你刚开始兴致勃勃有12分的心力，但是还没动手开始执行，那只是确定目标，在心里跑了一圈，心力呢就只剩下五分了。想到这个五分的自己，然后呢你就更没法完成目标了，心里又跑了一圈，结果就是彻底完蛋，这就是完美主义的自毁循环。对于兴趣爱好，完美主义者的表现就是三分钟的热度，然后一直拖延，但是对于工作，比如带娃这种必须去做的日复一日的任务，完美主义者他的标准呢又是特别高的，他们每定一个高标准，每挫败一次，就会自我价值被深深割了这么一刀。你说这是不是受罪呢？这不是普通的受罪啊，这简直就是凌迟啊。想到这个词儿，木子的手臂立马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木子陷入到了深深的思考，为了达到完美，竟然我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恶意。想着想着，木子的身体开始发抖，沉默了一段时间，深呼吸了几次，才调整好了情绪。哎，道理谁都懂，但是就忍不住这么想，你说我该怎么办呀？胖子自信地回答说，做一个不完美主义者呀，我一直跟你这么强调的呀。美国作家斯蒂芬盖斯就认为，不完美主义者的成果往往比完美主义者更多，不完美主义的妈妈会比完美主义妈妈带出的孩子更好。那好吧，就按你说的这样，那什么是不完美主义呢？他们不定目标吗？哎，我跟你说啊木子，不完美主义者也是要制定目标的，但是关注点不一样。完美主义者呢是希望每一步都完美，一直到获得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为了达到完美，他们不断地增加资源，调整状态，选择时机，结果呢就陷入到不可能的完美，然后呢是焦虑，自我价值降低，到最后更不可能实现，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循环。那不完美主义者他们认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长期预期很高，但是短期预期很低，低到我不可能失败了啊，我已经到谷底了，我还能怎样？这样呢，完美主义循环的链条才会停止运作，我们才会持续行动，一旦行动就有成长。不完美主义者降低了短期的目标高度，但是提高了坚持的长度，所以他们最终获得的结果往往很好。低到不可能失败，木子一直在琢磨这个话，那得有多低呀？

0: 就这么跟你说吧，比如你喜欢写一点文章，长远来说呢，希望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短期呢，你就得跟自己说，我今天能写1000个字就挺好了，结果憋了10分钟，连100个字都没写出来，发个朋友圈都不够。如果你在每写一行的时候呢，就骂自己一遍，哎呦，我写的太烂了，这都是垃圾，那说明这个时候完美主义循环可能就出现了。但是如果你低调预期，从每天写1000字给它改成每天写300字就行，或者是写个大纲也行，如果还是卡顿，那么写个标题呢，甚至把预期降低到面对空白文档随便敲字儿啊，降低到这个程度也可以。总之你得跟自己说，这是我的文章，我有写出全世界最烂的东西的权利。放到生养孩子这个事儿上呢，有一个育儿专家，人家就说了，孩子只要达到这3个目标就算很成功了。第一，我孩子身体健康，不得大病；第二，我孩子不焦虑，不会出现什么自杀的倾向；第三，生活能自理。只要达到这3个目标，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妈妈，你的孩子就是对社会有益的人，未来的路你管不了也管不着。
1: 木子决定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管理表，降低预期，从简单的开始做起。他明白，不完美主义者关注的是行动而非完美，是坚持而非速度。那么木子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不完美主义呢？他会遇到哪些挑战和困难？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幸福呢？
2: 当生活被工作填满，你需要一个温暖的出逃口，工作可以暂停，生活还在继续。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要是参照这3个标准，木子觉得自己和成功妈妈的差距好像也不是很大，不过他还是有点保留意见的。他想先尝试一下，我做一个不完美主义者，先拿自己做一个实验，不忍心在孩子身上做这个实验。那回到亲手制作的那个时间管理表上，好像要想全部实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但是呢，可以先降低预期，比如边写边画先开始，至少呢可以做得比原来的更好看。木子心里默默地重复胖子的话，长远预期高，短期预期低，不比完美程度，比坚持长度，最终就会达到很高的目标。这么一来，写不下去的时候呢，我就不会找借口说，哎呀，没准备好，是因为资料不足，环境也不行，座位也不舒服，咖啡的牌子不对。因为一旦你这么想，很快就会发现，在忙于找资料、重新收拾桌子、换咖啡、买键盘等等，总之就是没时间写，其实就是对于写这件事儿的逃避。不完美主义者不依赖环境，而是完全依赖自己的行动，这是不完美主义者唯一可控的。那怎么知道自己是在逃避还是真实的在行动呢？比如找资料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是在行动啊。胖子很得意地看着木子说，很简单，你只要把事情分成做和不做这两类就解决了。做呢，就是针对目标做了动作，所有和目标不相干的动作就是不做。比如写一行字儿就是写，房间布置得再好，你都是没写。只要做了就有成长。对于不完美主义者来说，完成比完美更重要，能量比才华更重要，做了比不做更重要。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说干就干啊！木子从胖子那儿借来一个笔，在餐巾纸上写写画画，很快就写了2张，一张呢是固定时间的盘点，一张是自由时间的设计，大概30分钟，一个大框架就出现了。他就抬手让胖子过来看一看，胖子小跑着过来，用围兜擦了擦手，小心翼翼地接过餐巾纸，看到木子在表格上加的 Q 版的小人儿、哭闹的宝宝、监工的婆婆、和稀泥的老公，还有暴躁喷火的自己。胖子看着木子说，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害怕不完美的动力撑不过一晚上追。

0: 求小成就的动力是可以延续一辈子的。当你在用不完美主义的方式的时候去做自己喜欢擅长的事情，你就是发光的。完成了固定时间和掌控时间这两张纸，木子显然已经可以掌控地完成家务工作了。现在开始讲述计划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三张纸，能量回流和价值变现。全职妈妈在家里一直都是往外输送能量，很少能自己接收能量。要让内心稳定，得先让自己有能量回流。那怎么回流呢？多做自己的闪光时刻。那从你这个木子清单来看，内心的闪光时刻就包括看到孩子成长、收拾房间、好好睡觉、跟闺蜜聊天，这是你的能量回流事件。那要专门拿出时间把这些时刻安排出来。木子听到这儿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太奢侈了呀？胖子这个时候就说了，如果公司让你周末休息，每天按点下班，你会觉得很奢侈吗？为啥自己做自己的老板还跟自己这么过不去呢？再说了，连最苛刻的老板都会认同，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你就当能量回流是为了更好的做全职妈妈这份工作的必要准备，不可以吗？突然胖子左右看看，降低了声音，就好像要说一个惊天秘密一样。他说，我跟你说啊，从男人的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话算是叛变。这个时代的女性有的时候可以更自私一点儿。如果你看到有人非要歌颂母亲，说母亲这个日夜辛劳无私奉献，那听这话你也得保持冷静，你别太入戏，因为那可能就是人家想给你做一个节日促销。听到这儿，木子拍拍脑门说，哎呀，懂了啊，得，木子这个脑子算是彻底被洗坏了。胖子然后就又煞有介事地说，还有啊，一旦你安排了能量回流工作，就要认真地留出时间作为和自己的约会，把它安排到表格里面。我们经常会挤占自己的能量回流时间，比如说晚上休息时间收到老板的短信，你会下意识地想回复，你觉得能量回流不重要。但是如果你约个朋友见面，你会停下来干别的吗？你不会，你肯定会准点到，你尽量不会安排别的事情。那为啥跟自己约会就要推掉呢？是自己比别人不重要吗？所以你要按照约会的要求来管理好自己的能量时间。听到这儿，木子觉得特别的有道理，他点了点头说，我懂了，坚持并保护和自己约会的机会。胖子这个时候呢，就一副孺子可教的眼神给到了木子，笑嘻嘻地搓着手指里的空气数钱。他说，最后咱来说说价值变现。你注意啊，我说的可不是你的朋友圈价值百万，要读书创富这种现金的变现。我说的变现是要把内在价值变成现实。你要把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固化下来，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量化的成果。这么一来呢，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你自我价值的锚点啊。当你对自己失望、沮丧的时候，你看一看他们，他们呢就会像攀岩时候你用过的钉子一样，把你紧紧地固定在原来的位置。比如说摩托车的里程表就是骑行的锚点，这家咖啡馆是我朋友们的锚点。那么你的价值锚点是什么呢？木子重新看了看自己的闪光时刻清单，认真地想了想，说，我觉得孩子的成长有价值，我可以给他做一个每天一照，或者是每周这样的一个成长记录，甚至是一段视频，等他18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定是很美好的。还有，我觉得自己的成长也很有价值，我可以开一个自媒体号。大家总说爆款赚钱，我其实听这些词儿很反感的，但我希望真实的分享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这两天和你的对话，我的变化，这个可能是会帮到更多的新手妈妈。要把这些闪光时刻变成时光，把时光变成成果，把自己紧紧固定在成长路上。以后要回去工作，这些记录也是我的重要证据。 到这儿，木子越来越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带孩子是把自己重新养育一次。这个过程让他理解了时间管理、完美主义、能量回流、价值变现，就是这段旅程让他有这么多神奇的经历。
1: 当木子逐渐掌握了时间管理、完美主义、能量回流和价值变现的奥秘，他的生活仿佛也迎来了新的转机。而这些其实不仅仅是木子个人的成长，也折射出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工作、自我提升中的种种可能。在不上班咖啡馆里，有胖子为木子排忧解惑，但是离开了这里，木子是否能独自前行呢？高丽说书明天继续带来不上班咖啡馆木子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不掌握我路，随便人干掉我路。
1: 第二代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